0: 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给您反馈啊。好，这位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想应聘物业公司经理，那么没有，要是没有这个物业经理资格证或者物业经理这个上岗证可以吗？
0: 这个要看他物业公司对这个人员的要求管理这方面是怎么规定的。嗯，
1: 所以我就问问你们嘛，比如这个物业国家或者是物业办呢，或者什么和物业什么有没有要求对这个小区里边这个经理，
0: 就是物业管理职业资格证这一块是吧？
1: 物业，
0: 物业管理师，你指的是物业管理师吗？还是什么？咱们有这个物业，你像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一块呢，有这个物业管理师。嗯，
1: 这是物业公司这个经理上岗证和物业公司这个经理培训证，这个
0: 物业公司经理上岗证
1: 应该有，这个没有吗？不，所以我就问问你们嘛，就随便，我就说那随便就可以到哪个公司应聘，我没有物业公司经理证，我也没有什么物业公司经理的培训证什么的，没经过培训，没什么，这可以吗？我想问问这个。
0: 你是觉得你们物业公司聘的这个经理没有证是吗？属于不证上岗？
1: 是，我就问了嘛。
0: 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于物业管理这一方面这个证书，它呢是有这么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严格。最开始呢是劳动部有一个物业管理师，它属于国家的职业资格，它的存在呢是从2004年到2009年啊。这个是2003年的时候劳动部颁布的物业管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后来呢2010年呢开始呢，因为住建部启动了注册物业管理师的考试，它就停办了。后来住建部呢在2010年到2014年呢有这个注册物业管理师啊。这个呢是后来2015年政策调整之后呢停考了，后续呢这个资格体系整合了啊。那后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中物协有物业管理师这个职业能力评价，就是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团体标准有一个物业管理师职业能力评价范围，它这边呢有高级物业管理师啊，行政物业管理员、助理物业管理师、物业管理师和高级物业管理师，一共4个资格啊。它这个职业能力等级证书呢它更侧重于实操能力的评价啊，这个暂时呢现在就是考试这一块从2022年呢应该是停考了。后来现在人社部有一个物业管理师的技能等级认定，这个是从2023年开始的啊，2023年开始的一直到现在。政策依据呢就是2022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23年新版的物业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一共是4级，就是初级，3级是中级，2级是高级，1级是技师，是1级，它覆盖全职业发展路径啊。发证的这个主体是人社部备案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证书的属性是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跟职称体系能衔接上啊。就是现在关于物业管理人员，他要求就是有这个物业管理师，他是一个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嗯，他不是一个准入认定。什么叫准入认定呢？你像主持人这个职业它有准入认定，你要有主持人资格证，你有这个资格证你才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你在单位从事工作啊，注册登记给你发主持人证。你像开车是要有驾驶证，这个是必须是准入证件啊。但是物业这一块国家不要求你是准入，还有什么是行业是必须要有准入证件的？医生，你当医生你必须要有医师证，当律师你必须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这些行业都是准入资格。教师资格证，他这个必须是准入资格，但是对物业经理这块他不是准入要求的，这个行业不是，也没有你说的什么物业经理证，没有
1: 啊。那么
0: 没有这个证件，就压根儿没有这个东西。
1: 比如说这个物业经理啊，他得经过培训一下，那么你才能规范的去这个做这个物业的工作。我是
0: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是上过学的人他都有文化，培训他这种形式有更多的时候实际工作当中更侧重于他的这个能力。你不要纠结于他有没有过培训，你要看他在管理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发挥的作用。换句话说，物业服务啊，他有没有给你做到位？ 对吧？这个时候其实你不用。

0: 用纠结他的证件，你就看结果就好了。
1: 不是，我就说他要是经过这个专业程序什么，他就肯定上面说有规范，对吧？他不能说超出规范。
0: 你就说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你不要假想问题来问我好不好？
1: 我
0: 就你
1: 就
0: 说你实际遇到的事儿。
1: 我说啊，我这就说很大，就比如说你这个业主装修房子，能让业主拆楼板，能拆柱子，拆承重墙，听明白了吗？
0: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在节目当中讨论了，打过好多次电话了。
1: 对呀。所以我就问这些事儿，我都问清楚了之后，肯定
0: 这个压根儿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没有这个权限去管辖。他一个物业经理，他能管？他这个超过他没有执法权，国家没有授予物业经理执法权限。
1: 我跟你说啊，我就
0: 他管不了，他没有权限，他怎么管？
1: 你听我说，我打断你不礼貌了。比如说我装修，我想把这个我家门有个柱子，我想门扩大，完了之后呢，我跟物业打上招呼，他说行。也可以拆吧，他就把柱拆了，就这么简单。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像是什么呢，咱俩交易啊，张先生，我卖给你一把枪，你买吗？说行，可以。但是这个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这个交这个协商是没有效力，没有效力，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对，行，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他说拆柱子，行，你拆吧，他答应了也不作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权限去答应。
1: 那么他要不答应，那个人就不敢拆，就这么个道理。是不是？你说他不答应，他敢吗？业主敢去拆吗？这就往深了就不说了。行了，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谢谢你主持人。
0: 好了，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金先生的电话啊。金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啊，我反映个情况。
0: 嗯。
2: 那个北山街道淡岭社区。
0: 嗯。
2: 他们把自己的那个集装箱。
0: 嗯。
2: 那个放那个杂物的集装箱。
0: 嗯嗯。
2: 他放在车位上，站在车位了。
0: 嗯。
2: 那车停不了，完了自己院呢还堵得严严实实的，还不让放车。
0: 嗯。这个情况是社区行为还是那个？
2: 社区的呗。
0: 还是社区百姓的行为？
2: 对，社区他们那个放杂物的那个集装箱。
0: 嗯。
2: 放在车位上。
0: 嗯，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行为不是说社区百姓的行为，而是社区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吧？
2: 对呀。
0: 啊，可以，那这样我们节目之后跟丹岭社区沟通一下啊。好，
2: 放了好几个车位。
0: 啊，行，知道了。好嘞，哎，好，再见啊。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7: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是否纠正一下，现在物业管理是否叫物业服务？对，其实就是物业服务啊。我们业主花钱雇佣这个物业公司入住，其实呢是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啊。好，来看一下啊，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些问题呢，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回复啊。在昨天百姓热线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一位珲春的网友反映，家附近的树木过高，挡光。” 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记者把问题

反映给了珲春住建局园林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呢，请这位朋友直接和他们联系，因为这位网友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那在节目当中反馈一下，园林管理中心的电话是751-0910，工作人员也介绍，在小区里张贴了他们的电话啊，如果有类似问题可以和他们直接反映。另外呢，四号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曹先生咨询，汪清老年公交卡丢失了怎么补办啊？汪清民政局答复，携带身份证到客运站一楼的专门窗口办理就可以了，需要这个手续工本费，大概是10块钱，咨询电话881-2563啊，因为曹先生的电话打不通啊，所以呢我们直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给您来进行这个问题的反馈啊，直接来给您进行这个问题的反馈。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节目热线继续为您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啊，本周末啊，延边广电直播矩阵全程直播，延超、中甲，哎，这两场大家非常关注的啊，我们的这个足球赛事啊。可以呢是尽情的欣赏啊，延超和中甲8月8号、8月9号精彩接力，绿茵好戏轮番上演，赛场角逐精彩纷呈，诚邀广大球迷呢齐聚线上观战喝彩。好，我们来看一下啊，8月8号的下午2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啊，8月8号的下午2点半，珲春啊主场对阵延吉。8月8号的下午啊，都是8月8号下午2点半啊。珲春主场对战延吉，合龙主场对阵安图，安图主场对战汪清，图门主场对战龙井。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下午2点半，大家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啊，这个是8月8号下午2点半啊，咱们的延超比赛。好，再来看一下8月9号，8月9号的下午6点啊，延边龙鼎可喜安队主场对阵啊，迎战深圳青年人队。下午5点55分，可以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全程赛事直播啊。那为了感谢广大球迷的一路相伴和支持，本次的中甲赛事直播呢还特别准备了惊喜福利，看直播赢福利啊，有店家呢是打折送米酒啊。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这个介绍这个福利了啊，大家可以自己呢到时候啊在现场看啊，看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参与抽奖就可以了啊。啊，因为叫马上开心的网友问他说，主持人你好，今天还连线交警工作人员吗？连线8点半的时候啊，8点半的时候，现在是8点15啊，我们这一段结束之后，下一段开始有这个连线交警的环节啊，有连线交警环节，不要着急哈、啊，不要着急。好，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延超和中甲啊两场比赛。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延超的这个球迷啊，是延吉支持延吉队的话，那这边呢有球迷福利，延吉往返珲春观赛全程免费接送。本场赛事呢是8月8号下午2点半，比赛场地设在珲春市体育场。为了方便延吉球迷跨城观赛，啊，到场为延吉东北虎队加油助威，赛事专门调配了专属的球迷大巴，提供呢延吉往返珲春全程免费的接送服务。我们来看一下，球迷呢统一坐车，啊，这个到这个乘车集合点。啊，设置呢在延吉市政府的这个体育停车场，所有的观赛市民要在比赛当天的12点之前完成签到，有序排队等候，12点准时发车，大家呢就不用自驾长途奔波了啊，就能轻松的直达赛场
沉浸式观赛啊。那么本次呢，观赛大巴座位有限，如果说您有这个想法，想着一起去珲春客场助威的延吉东北虎队这个球迷的话，哎，您可以呢抓紧时间报名。本次报名咨询通道一直开通到8月7号，每天早8点到下午4点对外开放。咨询热线189-4372-2135，189-4372-2135啊。好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一位网友问，高铁站电子身份证能刷卡坐车吗？可以啊，你在高铁站的啊，电子身份证是吗？哦，电子身份证，这个我们需要问一下，电子身份证能不能这个刷电子身份证乘车啊？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啊。哦，电子身份证这个还真是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嗯，就是这个电子身份证能不能坐高铁啊？这个我们需要问一下啊。嗯，一般来讲好像是不行。一般来讲好像是不行，不行。这个坐高铁和坐飞机过安检这两个必须要用原件，或者是你单独办一个临时证明。你在高铁站那可以办临时的身份证明。嗯。因为咱们这边我们讲的话呢，就是说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呢，它这个不能代替，哎呀，这边的话啊，我们再跟延吉高铁站再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啊。应该是不行，应该是不行，我们再确认一下啊。电子身份证它不等于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啊，它这个不一样。电子身份证就是个网证，它是公安部门签发的，申领的渠道你像这个微信、支付宝、国家政务平台，它的核心用途是干嘛呢？是政务办理啊，一些日常用途。你要刷闸机进站乘坐高铁的话应该是不行啊，应该是不行。去珲春看球的这个联系方式是吗？好，稍等一下哈，给您看一下。去珲春看球的联系方式是189-4372-2135，189-4372-2135啊。这个电话是早八点到下午的四点啊，早八点到下午四点。这边的话呢，电话再给您说一下。189-4372-2135啊，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您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嗯，啊，这个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它是铁路部门签发，它这个申领渠道呢是铁路12306 app， 它的核心用途呢，啊，这一块的话，我们这边再跟您再跟高铁这边再确定一下，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嗯，它这个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电子身份证是那种网证，它这个不能刷闸机。但是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这个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铁路部门签发的啊，12306 APP 上申领的啊，这个应该是可以购票进站。这边的话我们再跟高铁站那边再最后确认一下。嗯，好，最后确认一下。好，那关于说到这个高铁乘车这一块啊，现在呢也有一些这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边现在关于这个老年人人工电话订票的服务，哎，也是很方便的。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办理购票。那么预售期内呢，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都可以预订。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6点来受理，啊，如果说，啊，已经完成了12306的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的时候预付的手机号拨打12306，按数字1可以接入人工客服专线，啊，然后接通人工之后呢，把出行的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诉客服，同时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和实名身份信息。那么这一项人工订票业务呢，只支持有2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
那么幺二。

306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当前余票来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你订票成功。旅客呢可以选择线上付款，或者是到车站的窗口线下缴费。那么线上支付

0: 缴纳这个票款就可以了。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缴费啊，如果你超时没支付，系统就会自动给你取消这个订单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好，另外呢就是说关于咱们这个坐车这一块，今天是8月7号啊，现在是8月7号，然后呢过几天可能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孩子们上学，大学生上学这一块了，所以12306这一块呢它还新增加了2026级新生的专属功能啊，特别的方便啊。这边的话呢是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如果是今年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啊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这个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的这些信息，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的专区新生入学板块之后呢，就可以在开车之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来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啊，就同一个账户最多能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可以选的级别呢是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的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的各个级别，新生本人可以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那么这个预约的订单提交之后，相关的信息就没有办法改了，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呢随时取消啊。铁路12306系统呢会在开车之前的第16天的0点到7点兑现这个预约订单，并且将兑现情况呢在当天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购票人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来支付票款，如果超期没有支付，这个订单会自动取消。如果新生旅客要购买的这个车票啊是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不在这个时间段的，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带着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来购买啊。这个是针对新生这一块购票啊给的一些这个福利啊，给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还是对于百姓来讲还是挺实用的。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
1: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收听百姓热线哈。刚刚有一位网友问，高铁站电子身份证能不能刷卡坐车？电子身份证这个网证是公安部门签发的，在微信、支付宝、国家政务平台这个渠道来申请，他这个证不能直接刷闸机，不能进站坐高铁。那么你要想坐高铁没有拿这个身份证怎么办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上，由铁路部门签发这个电子临时乘车证明，哎，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那他这个怎么来申请呢？啊，来看一下啊，你打开这个12306这个网站，这个 APP， 打开这个 APP 呢，有一个温馨服务，在温馨服务这栏里面呢，有旅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哎，点进去之后呢，办理就可以了啊。是这么来操作的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来连线一下我们大家很期盼的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司超哈。司超早上好。
6: 苏林姐早上好。
5: 嗯，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这个周五了。咱们这边的话呢，这一周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些问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来进行解答哈。首先呢，有听众问，新的水上市场开业当天呢，交警在花蕾巷设了一个200米长的隔离护栏。当时呢，交警说开业结束就撤掉，但是这个护栏呢到现在也没撤，导致现在呢运达小区和都市花园的居民呢，他就没法到对面的水上市场，就经常会有市民和游客呢去翻这个护栏，非常危险。这边呢有市民建议，能不能撤掉护栏，施化过街人行横道啊？
6: 这个所有的建议呢，我们其实也都考虑过，但是经过我们这个后期整体的实地的这个踏查以及综合的研判，决定这绝对就是研判的结果是啥呢？这个护栏没法拆，因为啥呢？就是说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如果把护栏拆掉了，会有大量的这个通行车辆选择在这个位置挑头， 因为咱们这个申花街本身吧，这个路途比较窄，而且呢现在是还是在假期的一个情况下，没有这个上下学高峰的这个情况下，道路的拥堵性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说把这个护栏拆掉了的话，会导致整体的道路基本上就属于瘫痪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为了整体的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暂时保留了这个护栏。后续的话呢，我们还会根据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啊，再合理的调整。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正常在这个师范学校以及这个公交站点附近的位置都设置了这个过街的人行横道。这样的话呢，能保证我们这个市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出行以及过街的一个需求。在此呢，还是提醒一下，这个翻越护栏呢是非常这个危险的一个这个交通行为。为了咱们市民本身的这个生命安全呢，建议还是不要这个翻越隔离护栏。我们呢近期也会跟我们辖区勤务中队取得联系，在这个全时段呢增派我们的执勤人力，有效的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是一位听众吴女士在节目当中反映的。百货到报社之间呢，它原本有一个过街的人行道，但是现在人行道呢被隔离护栏给拦上了，百货到报社之间距离太远，建议能不能恢复原有的人行道通行？
6: 这个的人行横道的这个恢复啊，现在是根据我们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不会在后续进行恢复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我们这个在百货大楼，也就是说这个民族购物广场这个工行的位置有一个人行横道。
5: 对，
6: 正常来讲的话呢，根据咱们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规范，这里边有一个国标51308/2015条款里边的12条9的第二款里边，道路中段人行横道的设置，它在150米范围内是不宜设置两条以上人行横道的，
5: 就不能太近，是吧？
6: 对对对，不能太近，因为咱们同样的就是人行横道设置的这个过于密集的话，也会导致车流量的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
5: 你看啊，咱们这个光明港，然后是个港，对不对？然后光明港和咱们这个光明街和友谊路那个交叉那个港中间，还有一个就是百货大楼到明珠的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其实它中间已经开了一个口了，然后要是再开一个口的话，好像就不太行，是不是？
6: 对，距离太近。然后呢，人行横道这一块呢，你不像百货大楼这块有正常的这个这个过街的人行红绿灯，这样有效的控制一下。如果说是在中间再加一个原有的这个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情况下，来往的这个行人他不会做到统一出行，所以说他这个断断续续的，咱们在还有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说会导致这个光明街整体道路非常拥堵。
5: 对，这样光明街这个通行这个效率就太慢了。
6: 对对对，然后咱们在咱们这个工行的位置以及咱们报社这块是设有两个站点，公交站点，在这个在公交站点下车之后，可以就近选择这个人行横道直接进行过街。
5: 你像在那个报社对面的那个公交站点下车的话，直接就是在这个光明街跟友谊路那儿有一个斑马线，在那儿过街也可以，对吧？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看啊，你看从光明街这个光明港到光明街与友谊路交叉这个港口，它整个这一段路的话，大概就500米。
6: 差不多吧。
5: 500到不超过800米应该。
6: 对，也就一公交车也就一站地，而且它这个站地距离是比较近的。
5: 对，然后这样的话呢，中间还有一个百货大楼到明珠这个斑马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开一个斑马线，就是说从百货大楼到报社中间再开一个斑马线的话，整个这个光明街从光明港到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被切得很碎了。
6: 对，
5: 这样的话这个机动车辆来回走的话，其实是因为交警他是要考虑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行人、机动车、非机动车，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这个建议恐怕好像是很难恢复啊。因为离这比较近的，在百货这块可以走，或者在报社这边也可以走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边的话呢是反映僵尸车，韩信公寓小区104栋西侧有2辆僵尸车，每一道报废期 但是呢，车里面放。

0: 放的垃圾，车是停放在马路牙子上面，车有主人。据投诉的人反映呢，他找过社区来过好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处理。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交警现在近期正在整治僵尸车，这两辆车是不是属于需要被整治的范围呢？
1: 现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于这个小区有物业管理，在小区内停放的这个僵尸车呢，需要我们社区出面发函。然后呢，我们这个交通管理大队可以配合进行一个拖车。在这个前期啊，我们的社区可能需要做一些比较很多的一些工作，需要跟车主进行联系，而且张贴相应的一个告示。满足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自行处理的这个期限。满足这个期限以外仍不进行这个处理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社区发函来配合进行一个拖车。前期呢是这个我们可以协助社区以及物业来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车辆给它进行一个认定啊，是否属于僵尸车。僵尸车认定的范围，一个是首先车辆的外观，这个轮胎是否有这个干瘪，然后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况外观比较这个破旧，然后呢车内是否有杂物的存在，再一个呢就是说车辆的年检是否到期，从而来认定这台车是否属于僵尸车的一个情况。如果根据这个咱们群众所反映的情况，这个车辆还没有到达报废期限，或者是说这个在年检期限以内的话，它就不属于僵尸车的一个处理范围。
0: 顶多就是这个违法停放，是不是？
1: 对对对，正常就是一个违法停放。这样的话呢，我们更大的一个情况还是就是说，更重的担子是落在咱们社区这块儿，需要跟咱们这个业主进行反复的一个协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不像是说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市区范围内的，就是它是违法停车也好，或者是占用咱们的这个停车位也好，我们可以来进行处理。但是小区以内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处理。
0: 就是小区以内，它不是交警能执法的一个权限范围。
1: 不在我们的执法范围以内。
0: 对，就是国家赋予了交警一定的执法权限，但是呢，执法权限呢是要交警在他的权限范围内执法。那大家说，你只要是交警车，你就都要管，但是要看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在路面上。如果是在路面上，你交警可以管；如果不在路面上，交警管了就属于越权。
1: 对，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如果说是地方函要求我们协助，我们没问题，我们这是义不容辞。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这是事出公民，没有办法。
0: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本身车是有主人的。车是有主人的话，这边还是要先跟主人来协商。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这个车是没到报废期。他现在其实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僵尸车在认定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车他没到报废期，但是找不到主人了，或者就能够明确这个主人知道他应该是不在了，那这种情况下能够被认定为僵尸车吗？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还得是需要那个，因为车主人不在的话，肯定是车主人他是否有家人存在。这个有家是否有家人，然后这个车后续的这个所有权是否以一个遗产的方式继承给他的家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找到他的这个直系亲属来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理。
0: 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车确实是到报废期了，但是人找不到。
1: 如果说是确定到报废期了的话，它属于这个僵尸车的一个范畴，这个也得跟这个是放在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管辖以内的一个情况，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个脱离。
0: 对，
1: 然后尽快的这个联系到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个这个家人呢也好呀，或者什么，我们会进行一个告知。如果说是找不到的话，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登报
0: 的一个公告哈。
1: 对对，
0: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关于这个僵尸车的处理，大家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它这个车到没到时间，这个车的主人能不能联系得上。那这两里面呢，其实呢交叉一比对的话呢，包含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不同的情况呢，它在处理的时候方法是不一样的。僵尸车这三个字儿是一样的，但是这背后包含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讲呢是有几种的啊，我们需要分析。
1: 确实，这不像咱们现在群众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我看见这个车认定是僵尸车，打个电话给他拖走就得了。这个真的不是，这里边有情况非常。
0: 对，比如说这个车过期了，但是呢，人找不着；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人能找到，但车没过期。还有一种情况呢，确定人 找不到了或者人没了，但这个车怎么来处理啊，这它就成为了遗产了，怎么来分配啊，这里面其实实际处理当中呢它遇到的问题很多啊，我们都得依法来行政啊，执法机构执法部门它一定要依法行政，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保障它这个执法权限，也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权益啊，它这是个相对的一个问题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啊，应该和我们刚刚反的第一个问题有点类似。他说新水上市场正门这个护栏太长了，老人坐车要走很远，出行不方便，能不能增设一个人行横道？
1: 确实跟第一个问题
0: 有点像哈，
1: 有点像。对，其实我们设置护栏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规范咱们车辆这个正常的一个行驶。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整体申花街这块它不像是这个 BRT 这一块它这个杆非常多，交这个违法取证设备很这个就是
0: 很多，
1: 面面俱到。
0: 嗯，
1: 对对对，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车辆呢，就是没有，
0: 只要没有交警、没有监控，那他就有的时候总有
1: 想
0: 着方便。
1: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执勤警力没在边上的话，
0: 嗯，
1: 这个随意挑头的这个情况是屡禁不止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所以说为了整体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行吧，因为咱们现在也知道，暑假期间呢，这个游客比较多，
0: 嗯，
1: 道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但是我们需要想到的一点就是，现在学生还没开学呢，
0: 嗯，
1: 如果说是早上起来这个八中以及四中的这个学生都，还有这个师范学校的这个学生都开学了，
0: 嗯，
1: 整体这条道的这个情况会非常的灾难，所以说我们根据综合的考量吧，各方的评估，所以说现在的话是我们现有的这个方法是比较合理合规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是说就这么设置就完事儿了，我们后续也会有这个专人呢每天在这个现场进行这个巡逻，或者是我们这个群众通过我们媒体也好啊，或者拨打报警电话也好，反馈我们这个交通现有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我们也会根据呢现在所反馈的情况以及道路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这个重新设定或者是划定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道路标线也好啊，
0: 嗯，
1: 护栏的设置也好，这个不是说一成不变，定死不换了，这个我们会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个情况进行合理的一个规划。
0: 好，这边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啊。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那个现在就是万达正门那个安上那个护栏了嘛，从那个供电局到万达中那个红绿灯中间没有那个挑头的地方。
0: 嗯，
2: 非常堵车，尤其上下班高峰期得四五个红绿灯才能过去，我建议能不能在中间开一个万达正门那个位置，能不能再开一个挑头的地方？
1: 万达正门的位置，也就是说万达南门有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口，那个位置
2: 对对，在那个出口那最好开一个口，私家车挑头的啊，不然的话堵车特别严重。
1: 现在是这样吧哈，其实我们把这个护栏加在那块儿的话，也是为了这个保证咱们道路的一个畅通。
2: 对，我知道。
1: 对，因为是啥呢？咱们这个东环这一块儿，交通特点是啥呢？这个双向副车道，这个整体的来讲的话，那个根据我们现有的车流量来讲的话呢，这个路是比较窄的。然后呢，在这个万达停车场这边出来之后，想挑头，有的时候这个白天还好一点，晚上有的时候可能有的这个车速比较快，但是说呢，它的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车流的研判，因为天比较黑嘛，可能是有的车比较快，这个临近了之后才发现有车挑头，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危险。但没问题，这个情况我可以反馈一下，然后我们实际再看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就正常给它打开一个缺口，这个都没有问题，我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务人员进行一个反馈啊。
2: 行，那个麻烦你们那个派那个交警同志到那儿，尤其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就堵车非常严重。
1: 没问题，这个其实这个护栏的设置呢，也是我们这个整体这个接到一些反馈，或者说我们在实地勘察了以后感觉可能要加，但是加完了之后有一段适应期是肯定的，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情况不理想，我们后续再调整，这个我反馈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反馈。
2: 哎，谢谢啊。
0: 嗯，好的，再见。这样下周的话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那个调整情况哈。哎，好的，再见啊。好，我们继续呢给大家来这个反映这个解答这个大家之前反映的问题啊。 一位听众问，他是延吉市御景江山小区

0: 出口，这个出口呢距离在红绿灯10米左右啊，出口离这个红绿灯就比较近呗，所以出行的车辆呢经常和马路上右转的直行车辆刮蹭，有安全隐患啊。
1: 这个情况好像是不是这个表达错小区了？因为我就住在这个小区，我感觉这个是那个哪儿啊？这就是先核实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咱们沿南路与建工街交汇的这个红绿灯。如果要是的话，应该是咱们电力 C 区这个小区的这个小区的一个出入口。
0: 嗯。
1: 目前来看的话呢，是这个小区的出入口的话，它出来的话直接就是到达咱们这个红绿灯的这个位置，是离得非常近的。
0: 嗯。
1: 目前来讲呢，在咱们交警的职责线范围以内的话，是可以针对这个标志标线进行合理优化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路口的情况下呢，它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从小区出来的时候呢，有左转的车辆，有右转的车辆。那个它这个小区出口的这个对应的这个路口呢是直行，如果说是想在这个路口左转的话，需要连跨两个车道来进行左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如果说这个涉及到小区需要这个另开门，就是说找一个其他的出口的话，这样的话呢就需要联合相应的这个城建的部门以及社区做起来共同的协商。这个的话呢还得是由咱们社区的牵头，咱们小区居民可以找一下社区，然后呢把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召集在一块儿做一个碰头会，然后看看这个情况来怎么解决。
0: 嗯。
1: 现在的情况下，这个更改标志标线的话是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相应优化的一个情况。
0: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边这个是关于人民路以及自然城楼下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在解答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在沿河路卧龙街路口有交通事故，绕行的时候压线了，这个复议到哪儿去？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啊，这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在沿河路，啊，然后卧龙街，啊，卧龙街这个路口有交通事故啊。
1: 万达。这个北侧的这个路口，
0: 对，
1: 啊，
0: 绕行的时候压线了，
1: 啊，
0: 嗯，
1: 这个是这样，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是短信通知或者是交管1213，
0: 嗯，
1: 这个照片出没出来，啊，这个如果说出来已经被认定为这个违章情况出现的话呢，咱们首先什么都不用带，先到这个大队来，啊，到大队的这个主楼的一楼呢，是专门有这个一位同志在这负责进行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复议的一个登记的。
0: 嗯，
1: 我们
0: 他说是有交通事故，啊，
1: 是
0: 不对，
1: 是
0: 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在沿河路卧龙街的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了，所以他绕行他压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他原有的
0: 这位思超，我打断你一下，这位叫澎湃的网友，我建议您打电话吧，255-1545、255-1546，好吧，45和46现在是空线。你打255-1545或者是255-1546，这样能说得更清楚一点。我理解的是，我以为他是发生交通事故了，需要复议呢，应该不是，应该是在沿河路卧龙街的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他为了躲这个事故，他就绕行了，绕行之后压线了，现在可能是想需要复议这一段，我们按这个理解来解答吧。那这种情况他需要拿材料吗？
1: 不需要拿材料，他咱这个第一步他现在是不需要拿材料的，这个分两步走啊。前方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咱们正常行驶的这个路段被这个道路被占了。然后咱们作为这个就是躲避这个交通事故，选择了绕行，有压线的行为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被这个执法设这个违法记录设备记录了，咱交管1213上所有的照片都有。没问题，这个不要慌，咱们到这个我们交管大队来。到我们的这个主楼一楼是专门有人来负责进行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复议的一个情况，咱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登记啊，这个写明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发生地点、时间以及你的电话啊，你这就可以走了。后续我们有专人在后台通过电脑来进行这个核对啊，如果说现场情况非常明确的话，我们会通知你啊，这个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复议的一个情况，已经符合了。你这样带着什么呢？带着这个自己的一个身份证、驾驶证以及行驶证，然后呢，把这个事故这个情况说明，就是简单说明情况，因为前方道路前方发生交通事故，我作为这个

0: 有效的一个礼让，然后那个选择这个绕行啊，因为这个道路条件的情况下呢，这个压线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写一个简要的一个证明，把这个材料补充交上交，然后呢，我们提请到这个交警，这个我们这个作质队啊，来进行这个违法行为的一个核销。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叫澎湃的网友问，交警地址在哪？延吉市交警大队在开发区，开发区知道吧？思超说一下具体这个位置吧。
0: 啊，我们这个就是开发区交警大队，这个中城四 S 店一直在往南一点，再往南走100米左右。
1: 很好找啊，过了这个开发区，直接往里一拐，走不远就到了。好，他说收到，谢谢啊，这个问题咱们这个解答的就非常的清晰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民路以及自然城楼下这个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这个事儿啊，这个问题还真就答不上。又有一位孙女士打来电话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时间比较紧。好，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这个小区里边停的这个车，他用两三个月了，他也不开，搁个衣服盖上了。他这个车这样的管吗？
0: 可以，咱们小区里边首先咱们应该，您是居民还是物业工作人员，或者是社区的吗？
2: 不是，就是居民，他这个
0: 啊，您
2: 没
0: 是
2: 有
0: 居
2: 物
0: 民，
2: 业，是老小
0: 这样
2: 区。
0: 啊。这样，跟您说一下，咱们那个可以先找一下咱们的物业，如果没有物业的话，联系一下社区，看看能不能跟这个车主进行一个联系。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对于他这个车认定他是不是僵尸车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的
2: 我
0: 话，社
2: 想问
0: 区
2: 一
0: 会。
2: 下，他这个车不是那种挺，好像还稍微不是说特别旧的那种，还可以，应该是能开。然后他
0: 应
2: 就
0: 该
2: 搁
0: 是
2: 那衣
0: 能
2: 服盖
0: 开。
2: 上，他一次也不开。
0: 啊，一次也不开。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怎么呢？这个人出差了或者出去旅游了，这个车就放在这儿了。
2: 不是，他没有，他那个车衣有的时候前两天刮大风刮坏了什么，他还来看。
0: 啊，他来看是吧？那
2: 对。
0: 是这样，就是说正常在咱们这个小区以内的话的情况下呢，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脱离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正常
2: 不
0: 这
2: 是，
0: 已经是
2: 对，我
0: 不
2: 的
0: 在
2: 意
0: 咱们
2: 思
0: 交
2: 就
0: 警
2: 可不
0: 的。
2: 可以？你们不是有那个他车牌号，你们不是有电话吗？可以，是不是可以给他打电话呀？
0: 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啊，但是
2: 那我
0: 如
2: 们
0: 果
2: 可以
0: 说是
2: 打
0: 这样，
2: 电话
0: 您
2: 吗？
0: 听我
2: 可以。
0: 说，您先听我说，如果说他的这个车不属于僵尸车的一个范围，他长时间占用咱们小区的一个停车位，他看看他是不是咱们小区的居民。如果说他是在咱们小区，他是咱小区居民的话，他是有权利选择停车的，啊，是有权利选择停车的。那您可能是说他停车的这个位置。是否是正常的停车位？他是否占用了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消防通道也好，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单元门的这个门口也好，啊，如果说他这个占用了消防通道以及这个门口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社区由社区出面来跟他进行协商，把这个车停放到咱们小区合理的一个停车位，是这样的。
2: 我们是这样，老小区，然后这个也没有栏杆，就外来的车随便停，天天就太挤了。他这个车应该是这附近小区的，不是我们小区的，就是。
0: 是，如果说他没有占用咱们的应急出口以及消防入口的话，他是有权利选择这个停车位的。
2: 就是他开就几年不开都不能管，是不是这意思？
0: 因为他首先他不是违停，对吧？如果说这个就是他没有占用咱们这个合理的这个应急出口啊或者什么的话，他是有权利进行停放的，啊，也不
2: 行，
0: 属于违法行为。
2: 好的，那麻烦你了。
1: 好
2: 好
1: 的，
2: 了，
1: 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啊。
2: 谢谢。
1: 好，那这样，时间关系呢，我们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解答完啊。这边的话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人民路自然城楼下这个联通公司旁边的人行道，这个漏安时装了，漏画红色油漆了，就导致机动车停在人行道上，违法现象很严重。交警这边能不能尽快的进行一下路面隔离处理？自然城楼下已经快成机动车停车场了，这为什么人行道上面还有停车的？
0: 现在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关于车辆违停的情况的话，我们已经责成了我们辖区中队，对于违停的情况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呢，针对于这个违停的车辆呢，是用我们的这个终端对他的违法行为进行记录，以及这个后续的依法依规的一个处罚。然后呢，这个路段的这个 BRT 施工呢，现在属于是收尾阶段。 我们通过这个新闻也知道，这个 BRT 马上就要开始通行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以及人行道的这个是设置啊，负责我们这个相应的隔离的施装这一块呢，它的这个设计以及施工呢，其实是由这个 BRT 项目部统一的规划和施工的，这个跟咱们交警是不产生直接联系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跟住建部门进行一个沟通，把这个现有的情况进行一个反馈。在咱 BRT 这个工程施工完毕之后吧，相关的违法取证设备都开启，整体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会跟阳管街的这个情况基本一样啊。它的这个违法取证设备只能说比阳管街更多。
1: 嗯，
0: 这个所有的这个违停车辆都会被依法记录。现有的这个违停的情况会好很多，会好很多。
1: 好，我们这边呢，刚刚有一位听众电话没有接进来，他留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布尔哈通河上中环路这边行人走斑马线啊，能不能安装一个行人红绿灯？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就是车辆容易，就是因为要礼让嘛，所以可能就比较影响这个通行效率。这样的话，行人安装红绿灯啊，大家就是有这个时间，相对来讲好一点啊，规划一下。
0: 没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会进行反馈。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三处吧，一个是沿东这边七中路口一个，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水上广场，也就是这个的话应该是在西桥位置上有一个，再一个就是大雅院这三个位置，应该是这三个位置。我这个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相关的这个情况。我也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
1: 就是说七中路口、水上广场、西桥还有大洋雅苑这三处位置预计会安装行人红绿灯是吗？
0: 之前有过反馈，然后我把这个情况提上去了，这个得问一下后续怎么判定的。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等待咱们下周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这个反馈这个问题，好吧？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啊。好，我们下周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
5: 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

0: 富含钙为D，早晚一杯。优瑞福利，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呢，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咨询啊，如果说是有这个关于交通类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呢是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进行汇总的话呢，在每周五的8:30到9:00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呢来进行统一的这种解答啊，来统一的进行解答。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还是挺多的啊。首先这边的话呢，就是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现在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预计9月10号通车。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的整体施工已经进入收尾冲刺了，预计9月10号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路网体系，畅通城区交通微循环。啊，这边的话呢是给大家出行呢也是比较方便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延边石油消费券啊，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啊，这个延边石油消费券啊。这边的话呢来看一下，从今天8月7号开始到8月31号然后呢每天的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啊，一共是2000张，一共是20000块钱这个消费券，每天10点可以领。时间呢是从8月7号到8月31号，因为以前我们是一下子都发完，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撑开了7号到31号，你每天就是来抢就可以了啊。它这个呢就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加油站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活动内容的话呢，就是你62开头的银联卡用户在云闪付的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这个入口，进到中国石油活动专区，你就能领满200减10块的汽油电子券。拿到券之后，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的指定加油站使用扫码枪核销就可以了，就能享受单笔订单满减这个优惠。参与活动的时候，你要将参加活动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本，打开手机定位，它会允许你要，并且要允许获取位置信息，仅限手机定位在吉林省延边州的用户参与活动啊。那么领取优惠券成功之后，一般会在2个自然日之内发放，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当中就能查到这个优惠券的情况了。那么这个券拿到之后，到账之后7×24小时之内有效，距离活动结束不到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那么具体可以在我

0: 的优惠券查看，逾期失效不补发。如果这个票券超期没有使用票券，失效呢就视为已经享受一次优惠了。那么活动期间，同一个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那么这个券跟中石油店内的其他优惠活动呢，它是不叠加的。然后来看一下有几个加油站哈，中国石油一共是有五个加油站，延吉、延南加油站、北山加油站、新丰加油站、延东加油站都可以用，珲春的话是园丁加油站啊，一共呢是这几个加油站都可以用啊。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2: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9: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相关的内容啊。这边的话呢，有这个工会小额贴息贷款，哎，这个政策出台了啊，工会小额贴息贷款，哎，是不是听着很心动呢？哪些人能申请呢？贴息贷款的对象啊，是工会建档立卡的困难职工、农民工、就业困难职工、高校毕业生、创办领办的小微企业。这个高校毕业生呢，他指的是毕业三年之内没有实现连续就业的高等院校大专以上的毕业生。那么全省县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工匠、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啊，还有全省县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得职工领办创办的公司制企业，还有依托全省县级以上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创新成果开办开发的公司制企业，还有其他高薪啊高技能人才创办领办的公司制企业啊，这是贴息贷款对象，哪些人能申请？那么申请的时候有哪些条件啊？依法组建工会组织或提出建会申请。二呢，就是企业产权清晰、制度健全、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信用良好。第三呢，就是科技含量高、有较强的成长性、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政策扶持方向。啊，第四呢，就是贷款用于创新研发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银行贷款条件，具备按期偿还贷款本金的能力。第五呢，就是年龄在法定工作年龄之内，啊，需要提供工会会员证明、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营业执照、身份证、其他的相关证明材料。那么经办银行如果说有其他要求，你再提供材料。那怎么来办？提交申请，借款人向县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提出办理贴息贷款申请，填写贷款申请表啊，初步审核，职工服务中心呢在接到审核材料之后呢进行初审啊，复核审查，县市总工会保障部进行复核审查。那么提交材料啊，已经建立证明材料的或建会申请，或者呢是市场监督管理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还有法定代表人、法人的身份证相关证明材料，还有能够证明之前贷款对象所列身份的荣誉、技术等级和成果等等。那么这个贷款能申请多少？对符合贴息贷款政策的对象 一类人群，工会负担50万块钱以内的贷款额度贴息；二到五类人群，工会负担100万以内的贷款额度贴息。贷款的期限最长是一年，每年度仅限在一家银行申请贷款。还款的话呢，就按照各个银行约定的方式来还就行了。那这个利息怎么算？贷款合同有效期内，工会会负担贷款的额度贴息。合作银行有吉林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到哪儿办？就是各个工会，延边州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电话290-2623，延吉市总工会，251-0660，图门总工会366-9797，敦化总工会643-7078，珲春总工会756-8971，龙井总工会325-4050，合龙总工会422-2967，汪清总工会883-5110，安图总工会582-6607。大家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咨询，也可以咨询，那大家如果说是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5: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4: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5: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4: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5: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4: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5: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4: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5: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4: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5: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4: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5: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4: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5: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4: 政策直通车，详解就业新政，只等你来，企业携手纳贤，就业故事会，分享奋斗榜样，深耕延边就业，暖心助力择业，延边好就业。
0: 好，在今天的延边好就业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好就业温暖送岗只等你来延边州八月份的专场招聘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那现在这个招聘会呢，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是大热天哇的顶着大太阳啊，28-9度、30度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到这个线下招聘会人挤人的出一身臭汗，不用了，咱们现在呢都是这个线上招聘啊，结合线下招聘。好，来看一下，今天呢是8月7号，那今天呢有这个延吉市就业服务抖音号的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的网络招聘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在这个8月11号啊，然后呢8月18号还有8月25号都会有呢在延吉市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个网络招聘会。那么在8月14号啊，8月21号和8月28号有延吉市就业服务抖音号上的网络招聘会。 那么线下招聘会有没有呢？也有，在8月20号的时候有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现场招聘会，8月20号在延吉网红弹幕墙啊，大家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啊。好，再来看一下图门，图门的话呢它都是网络招聘啊，在图门市民政人社局的公众号上，分别呢是8月12号和8月28号。8月12号呢是夏季务工增收行动专场招聘会，8月28号呢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月网络招聘会。好，再来看一下敦化，敦化呢明天啊是敦化市人社局一楼大厅有夏季务工增收的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明天呢敦化市针对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啊是线下的，是人社局一楼大厅。那么18号也是在人社局一楼大厅，那么针对的是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啊，针对的人群不一样。那在18号呢敦化市零工市场呢有这个零工市场的专业招聘会啊，就是敦化这三场招聘会呢它都是线下啊，但是针对的人群不同。8号是在敦化市人社局一楼大厅针对农民工的专场招聘会，18号也是在敦化人社局的一楼大厅针对的是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18号是在零工市场针对的是零工夏季招聘会啊。好，再来看一下珲春，珲春呢是有线下也有这个网络招聘会。首先呢是8月10号在珲春就业创业的抖音号有夏季务工增收的网络专场招聘。那么8月28号在珲春河南街道的永盛社区门口有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好，再来看一下龙井，龙井这边14号在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有夏季务工增收的专场招聘会，26号在就业创业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夏季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啊，他俩就是都是网络的啊。好，再来看一下合龙，合龙这边呢13号啊有一个这个零工市场是夏季增收的行动专场招聘会，这个是线下的啊。28号在合龙市福东镇的大集也有这个夏季务工增收行动的专场招聘会啊。再来看一下汪清，汪清呢12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公众号上有网络招聘会。那么在8月20号是在汪清县就业服务的抖音号上有这个网络招聘会啊。还有呢就是安图，安图这边的话呢是8月11号在返乡创业服务中心的公众号上有招聘会。那么27号是线下在安图县瓮生街道办事处啊有这个现场的招聘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自行选择。那也有朋友说我们去这个招聘会也看了，他有的时候现在有一些新的技能岗位啊，比如说像什么网络营销啊，或者是一些AI 啊，或者是这个直播营销，或者是消防设施操作，这些招聘的这个工作呢看起来还不错，待遇呢也很好，但是自己呢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没关系啊，我们也考虑到大家这种情况了。那为了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助力劳动者能掌握一技之长，实现高质量就业，那我州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呢8月份也集中推出了33个职业技能的培训班，其中呢政府补贴性的培训班23个，非补贴性的培训班呢有10个啊，涵盖了家政服务、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中式烹饪、美容美发、手工艺制作、消防安全、人工智能训练多个热门领域，也给泉州的劳动者呢送上这个丰盛的技能大餐。那么这个培训呢是从8月1号开始陆陆续续开班，计划培训750人次，所有的培训班都是由具备专业资质的资深教师来授课的啊，师资力量大家不用担心啊，也能够确保这个教学的培训质量。如果说你有这个学习意向的这个劳动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联系对应的培训机构来报名啊，抓住八月黄金期，用技能点亮职业未来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在这个延边东方技能培训学校，有这个中式面点培训班、中式烹调培训班。啊，主要培训的是中式面点师、中式烹调师，啊，8月1号到9月1号，它这个是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是90个学时， 啊，谁来学都可以啊，他这个人员身份没有限制，人数是10个人啊，但是他这个呢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另外呢就是

延边和延职业培训学校，它有这个直播销售培训班啊。现在这个直播销售啊，这个行业呢也是比较热门啊，主要呢就是培养初级的直播销售员。时间是10号到18号，因为今天是8月7号。

0: 就业劳动者、退伍军人、毕业两年之内没有就业的大学生，还有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哎，一共是这四类人群。如果你的身份是这四类人群当中之一，可以呢考虑报名，哎，学习这个直播销售。啊，来看一下，还有延边弘毅职业培训学校，它这边呢主要呢是培训的项目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培训，主要培养的工种是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啊，从8月1号到31号，线上理论线下实操100个学时，主要针对的是消防监控室及消防维保人员的从业人员。啊，他这个呢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另外呢还有，如果说想学这个美容美发，现在这个 AI 比较多，但是像这个美容美发这一块的话呢， AI 机器人目前来讲的话呢好像还很难取代。啊，如果说是有这个就业意向的话，这个美发师初级中级啊，他有这个美发师的培训班，线上理论和线下实操，他这个培训时间呢跨度比较长，啊，是4个月，8月1号到11月30号，啊，他学一门手艺，他怎么也得啊，他这个实际操作嘛，得有时间线要求的，培训人员他这个有年龄要求，15周岁到55周岁之间，啊，15周岁到55周岁之间。啊，他这个呢也不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还有延边和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他这个呢项目呢是政府补贴性的培训。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也都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职业。你像这个陪诊员培训班、育婴员培训班、健康管理师培训班、成人按摩培训班、整理收纳培训班、短视频剪辑加 AI 培训班，包括的工种呢是初级陪诊员、初级育婴师、初级育婴员啊、初级健康管理师、初级成人按摩、初级整理收纳、初级短视频剪辑加 AI 啊。培训的时间呢是有2场，8月10号到8月19号，还有呢就是8月20号到8月28号，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一共呢是60个学时。他这个主要的培训对象呢针对两类人群，一呢就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哎，所以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和现在的这个就业市场的比较匹配的啊，特别是这个陪诊员啊，因为很多这个老年人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啊，去医院的话没有人陪着，哎，咱们考一个这个学习一个陪诊员啊，这个就业将来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啊。而且它这个是政府补贴性培训啊，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信息查询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边呢里面呢就能够找到八月份延边州培训机构技能培训的计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计划的内容，结合自己的自身实际来选择这个参加哪个培训班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中老 少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

0: 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盛夏伏天，河南的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发帖求助却被勒令撤回。有观众向桂林文旅官号理性反映演唱会的场馆座椅卫生，最终被强制拉黑。近来曝光的几起事件事由不同，场景各异，但是结果相似。这里面藏着一种病症，基层干部谈鱼色变，一遇到舆情就封堵撤离，仿佛只有捂住了声源才能解决问题。说到底，谈鱼色变的紧张心态本质上是舆情恐惧症。在少数基层干部的认知里，把舆情等同于放哨丢脸，视群众发声为添乱，但凡超出自身掌控的公开表达都要被归为舆情隐患。于是乎，解决问题的优先级让位于消除影响，回应诉求的责任心让位于捂压管控。一味无堵的结果往往是小事拖大，议事拖难，原本的民生诉求反倒发酵成了舆论热点，既没有保住所谓的地方形象，还凉了群众的心，损耗了公信力，实在是本末倒置。瓜农求助座椅脏乱等，这些既是真问题，也是对症下药的好时机。如果只盯着有没有负面声音，就像防汛时不去加固堤坝疏浚河道，反倒忙着遮住水位标尺，看似换来了一时的风平浪静，实则隐患越积越深。长此以往，小诉求拖成大怨气，小事端酿成大矛盾，到头来反而会引爆真正的舆论风险，真的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我呢认为，基层治理连着民心，也考验担当，唯有把舆情当民情看，把诉求当号令办，才能在解决一个个民生难题中夯实治理根基，赢得群众真心认可。近日，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票仅退400元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事件经过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以后，近日林先生收到了14,700元的退款，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的退票款全额到账。一张1.5万元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400。

32元，扣费比例高达97%。高到如此离谱的扣费，既刺痛了当事人林先生，也令公众唏嘘不已。媒体曝光后，涉事航空公司和平台退回了全额票价，这看似是迎来了圆满结局，但个案的和解并不能让我们释怀，因为这不代表行业问题得到了根治。下一个林先生购买了15000多元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退票，会扣多少费用呢？估计还是不清楚。就像林先生所说，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所以想要真正保障旅客的权益，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后的被动和解，还必须从规则源头补齐短板。旅客想要的从来不是个案补偿，而是公开透明、有法可依的消费环境。只有打破航空行业单方面制定规则的特权，用标准化监管约束不合理收费，才能让每一位乘客安心顺畅的维权。860元一晚的高级酒店连空调自由都没有。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他预定了张家口富隆度假酒店3晚客房，单间每晚860元，但是酒店要定时关闭中央空调，夜间房内闷热难忍，影响休息。经过多方沟通维权，酒店最终退还了剩余一晚的房费。其实860元一晚的定价早已经脱离了经济型住宿的范畴，消费者为之买单的从来不止一张床铺，更是安稳休憩、适配体感的居住环境。夏季高温之下，空调制冷是酒店客房最基础的配套服务，也是住宿合同里隐形加上刚性的约定。酒店以部分客人怕冷为说辞，一刀切的关停空调，看似兼顾不同需求，本质却是为压缩用电成本、简化管理流程、牺牲绝大多数住客的合理需求。更令人诟病的是，这一定时关闭空调的规定，事前并没有在预订页面入住须知当中明确告知，属于典型的隐性霸王条款。诚信经营贵在守住细节底线，文旅服务重在尊重个体需求。关闭空调虽然是一件小事，照见的却是酒店的经营诚意。期待涉事酒店落实整改，真正把住客的消费需求放在第一位。近日数学家王宏荣获了菲尔兹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被大家称赞为好标题、好文章。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购这一期《王的猜想》的纸质版报纸。在二手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加价出售报纸，价格在一份20到50元不等。有网友调侃，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自媒体时代，一篇地方党报的特稿在全网刷屏之余，还引发了一报难求、溢价求购的现象。这在当下传播生态当中堪称奇迹，其背后蕴含的逻辑值得进一步探讨。该篇报道不刻意渲染天赋传奇，不堆砌荣誉光环，而是将目光聚焦王宏成长路上的独处和求索、执着与韧性，以持平视角和鲜活的细节勾勒出一位数学家立体而真实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慢一点、绕一点也能抵达终点的人生哲思。让高冷的学术人物走出专业圈层，走进大众内心，触发广泛共鸣，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在短视频和碎片化资讯充斥的快时代，人们看似坐拥海量信息，实则已经深陷深度思考的荒漠。王的猜想不仅承接了大众的民族自豪感，为大家提供了难得的情绪出口，还让人们得以在信息洪流中慢下来，找回久违的深度阅读的体验。这场颇有些意外的阅读热潮终将归于平静，但是这份洛阳纸贵不该只是一次偶然的怀旧，而应当成为内容生产者难得的集体自省。在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是否配得上时代的书写？这并非一句轻巧的追问，而是一道不容回避的时代答题。来烧烤店吃饭，炭火还要额外付费。北京市民程先生看着结账小票一脸不解，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20元炭火费。
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进烤肉店吃顿烤肉，炭火却要自己买单，有一点不合理。但是也有人觉得，明码标价反倒更透明。那么炭火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消费者走进烧烤店，核心需求就是食用烤制食材，炭火、烤炉等是完成烧烤服务必不可少的硬件，本就属于商家理应承担的经营成本。但是现实中，部分烧烤商家竟然耍起了定价套路的心机，先刻意压低菜品的单价吸引客流，再通过炭火费、蘸料费、餐位费等附加项目补足利润，用低价引流加强制收费的模式算计消费者。很显然，这就是一种捆绑式的强制交易行为。法律和监管实践早已经给出了明晰的答案，无法自主选择必须强制消费的收费，即便标注出来也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以炭火费为例，之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协就曾经明确表态，烧烤行业单独收取炭火费缺乏合理性。有报道称，湖北、浙江等地都有门店因为强制收取炭火费被责令整改，处以行政处罚。这就说明烧烤店强制收取炭火费是一种乱收费，必须勒令叫停。独居女子张女士发现卧室的玩偶当中藏着摄像头，报警以后确认偷窥者是邻居顾某。顾某长期在门口私装监控，偷拍张女士开门画面，破译了她的密码锁密码。自2025年11月起，多次趁张女士外出非法侵入其住宅，将偷拍设备藏在了玩偶内，持续偷拍长达四个月。案发后，顾某销毁物证，最终因为非法侵入住宅罪获刑七个月。本应守护家门的智能设备，反倒成了不法分子突破住宅的便捷通道，还有楼道里越界的私人监控长期处于监管的盲区。不少居民误以为自家门口安装监控不受约束，镜头长期对准邻居的入户大门，记录他人的出行作息。多数人并不清楚，监控拍摄他人家门、窥探私人作息，本身是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违规行为。认知偏差加上管理缺位，楼道公共空间沦为了隐私保护的盲区，给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踩点的便利。家是每个人专属的安全庇护所，不该让独居人群身处家中，还要时刻提防暗处窥视。社会治理的目标不该是教会普通人如何对抗侵害，而是从源头压缩偷窥非法入户的生存空间。一墙之隔的邻里距离不该成为隐私失守的突破口。两根竹竿拖住下坠的腹部，双手死死地扒住同伴的肩膀，300多斤的身躯在陡峭的石阶上一寸一寸地挪动，最终在海拔2800米处缺氧昏厥，被景区的救援人员用担架抬下了山。近日，网红梁子徒步峨眉山中途晕倒一事刷屏网络，看似一场励志减重挑战，剥开包装外衣，不过是一场以健康为筹码透支公共资源博取流量的危险炒作。半月谈直言，这不是追梦，是自杀式的冲锋。身高166厘米，体重343斤，全程竹竿托腹，步步喘息的画面被镜头完整记录。狭小山道被一行人长时间占用，堵塞正常游客通行。待到体力透支倒地，景区救援队伍紧急出动，耗费人力担架急救物资来完成转运。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直播，把个人健康风险转嫁公共应急资源，荒唐又刺眼。有人试图为这场冒险辩解，称博主的初衷是记录减重，激励肥胖群体，把玩命登山包装成逆袭励志的故事。可是真正的自律和励志从来不是无视生理极限，拿生命赌热度，刻意放大自身病态的身材，制造343斤勇攀峨眉的戏剧反差，靠惊险画面收割点赞涨粉变现。所谓的励志只是一层遮羞布，内里全都是流量至上的功利算计。流量生意可以做，但绝不能以生命为赌注，这场拿命博眼球的荒唐闹剧真的该歇一歇了。
近日在江苏南京某商场的阿迪达斯专柜内，一名

女性消费者在临时试衣间更换连体衣物时，门店店员突然掀开试衣间的门帘，导致顾客身体被门外路过的男性路人撞见，当事人陷入极度尴尬之中。事发之后，涉事门店负责人虽出面致歉，却也暴露出不少商场长期存在的试衣间管理、顾客隐私保障等诸多短板问题，值得整个零售行业反思。纵观近些年的社会新闻，商场试衣间偷拍、店员贸然开门、试衣间遮挡不严导致隐私外露等事件频频出现。这些事件的背后是部分零售行业重销售业绩、轻人文服务的错误思维。不少门店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推销产品、提升营业额上，却忽略了最基础的服务礼仪和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要知道，消费者选择线下实体店购物，除了看重商品的本身，更在意线下场景的体验感。线上电商之所以难以完全取代线下门店，私密舒适的试穿体验是线下业态的核心优势之一。如果门店连消费者最基本的隐私都无法保护，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转向线上渠道。那么线下商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从来都不靠临时搭建简陋设施来仓促承接客流，而是依靠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把消费者的安全感放在第一位。有人刷医保个人账户760元买了一粒片仔癀，中介返给他220元，这看似医保套现流传已久的老套路，但是记者暗访发现，有不法中介盯上了医保的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大肆套现。广州的一名从业者甚至自称已经套了几十万元。不法中介借助社交平台诱导参保人提交身份、参保账户信息，指使其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虚假绑定陌生人为亲属，远程完成跨账户刷卡结算，再按比例返还现金，全程线上操作，线下无需核验，资金跨区域流转，轨迹分散，监管追踪阻力重重。线上亲情绑定实行自主承诺制，在信息还没有实现全国联通的背景下，有时不得不依靠参保人自行填报亲属关系，缺少了多渠道的交叉检验、线上线下身份比对的刚性机制。个人账户资金跨账户流转后，消费零散割裂，溯源追踪难度加大，让不法分子找到了钻空子的机会。报道当中，刷了760元的参保人只得到了220元，大量资金被中介截留，参保人看似获得了额外收入，实则透支了自己将来的就医储备，明显得不偿失。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是医保惠民的暖心举措，守护政策本色、守住基金安全是各方共同的责任。只有监管扎紧篱笆，机构严守底线，民众端正认知，彻底斩断医保套现的黑手，才能守住医保惠民的初心，让包括亲情账户资金在内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医疗保障的实处。一句叔叔最近还好吗，可能是关心，也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销售话术。近期一种被称为崩老头式的卖酒乱象引发了关注，部分酒类经销商通过网络平台打造虚假情感场景，雇佣人员以所谓的年轻女性实为男性冒充，通过嘘寒问暖、暧昧互动等方式精准锁定中老年男性群体，诱导其高价购买贴牌白酒。这类披着情感陪伴外衣的营销模式背后是惊人的利润空间，部分酒水成本价仅20-30元，标价却高达698到1999元，实际成交价在148到822元之间，销售人员的提成比例最高可达50%，有人单月收入达20-30万元。这类销售链路已经高度程式化，先通过 AI 生成的美女短视频引流，锁定有一定经济基础而且存在情感需求的中老年男性，随后虚构离异、独自打拼等苦情人设，以丫头、小老头等亲密称呼拉近距离，制造情感假象，最终以帮忙完成任务、支持一下丫头等话术，将低成本的白酒高价兜售。受害者当中有人被骗数千元，更有80岁的老人被反复纠缠购买了100多箱酒。
正常的市场。

秩序不可能建立在灰色情感和虚假人设之上，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作为，线上平台同样不能置身事外，整治酒业的乱象，既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也是守护行业的未来。一段时间以来，网红儿童的乱象引发了热议。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家长将孩子吃饭、洗澡、睡觉等本应私密的生活场景直接公开展示，孩子的姓名、学校、住址等隐私随之泄露。更令人担忧的是，个别内容已经明显超出了记录成长的范畴，转向刻意编排和猎奇化表达。像三岁的女孩被父母喂到了70斤进行吃播，小男孩被设计闯进女浴池、偷看女厕所等低俗剧情，甚至有家长直接以收益来诱导孩子，你只要扭一扭、笑一笑，比爸妈一个月挣的钱都多。亲情在变形，童年也在被当作流量资源拆解和出售。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 AI 教育产品和儿童智能设备上，点赞数、等级徽章、主页排名、虚拟装扮、支付功能，这些原本面向成人社交和消费场景的机制被不断移植到儿童的世界。孩子开始经营人设、追逐人气，在虚拟空间里提前学习成人社会的竞争规则，厂商打着安全守护的旗号，行的却是流量收割之事。把童年还给孩子，需要家庭、社会和监管的共同托举。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 MCN 机构和平台对未成年人形象商业化包装的空间，斩断资本和流量的共谋链条，让炒作变现失去土壤；另一方面也要推动社会评价回到价值本身，不再以点赞数来衡量孩子，不再以点击率来定义成长。未成年人不应该沦为数字商品，童年不该被算法定义，成长更不能从刷赞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

0: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
1: 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
0: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工业稳则经济稳，产业兴则动能足。今年以来，我州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布局，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技改赋能、主体培育、服务纾困，全方位激活工业经济活力。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速连续四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交出亮眼的经济增长答卷。我州坚持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走进亚联机械生产车间，各类精密加工设备全速运转，工人加紧开展部件打磨、智能装配、精度调试，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公司20余年深耕人造板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凭借80余项授权专利构建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在打破国外行业垄断的同时，以高端装备创新牵引产业升级，持续擦亮吉林高端装备制造名片。不止深耕人造板装备赛道，亚联机械以核心专利技术为底座，持续向新材料装备领域拓展延伸，成功研发玄武岩无机纤维板、碳纤维复合板、热塑性环保板材等新型材料成套生产装备，推动装备制造与新材料、林业产业跨界融合，为全国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提供关键配套支撑。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

0: 陈培亮。
1: 教节能、高效、绿色、智能四大方向，一方面为全国深工产业提供林业剩余物资源化利用的装备支撑，助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开发新型板材成套装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
0: 我州致力于优势产业新知接硕果，作为全国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的龙头企业之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坚守品质创新、品牌培育双轮驱动，企业持续深耕朝鲜族传统风味泡菜系列产品，持续引入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工艺，改造车间，优化仓储物流，运用大数据实现精准库存管理，确保产品快速送达。同时创新线上营销，电商店铺入驻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快手等平台，打造直营店、加盟连锁店、专卖店500余家，线上线下资源整合，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云卓：
2: 从23年开始，我们连续3年一直都是在增长。今年我们的目标呢，主要还是做营销的新产品，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做研发，把大部分的那个时间呢，都投入在这个研发和设备升级，把新老的这个设备重新替换。
0: 我州不断催生新兴产业，破土占新蕊。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在该公司三速车间，工人们正将稻草、玉米秸秆等农林废料通过生物发酵、物理分离工艺产出可防纤维、膳食纤维、生物菌肥等绿色生物基新材料，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艳艳：
3: 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亮眼成绩背后，是我州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我州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坚持抓大、培优、纾困，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围绕设备更新、质改数转等方面做实配套支持，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上半年，泉州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402.1亿元，增长11.6%，增速高于全省17.3%，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位。下一步，我州将持续纵深推进445产业发展工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生态，全力构建结构更优、链条更长、动能更强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为泉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金鑫报道。
4: 随着沈白高铁开通运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通车，延边环长白山、延边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泉州市场监管系统启动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以安图监管样板为抓手，搭建全域跨境一体化消费维权体系，全方位守护广大游客合法消费权益。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图县松江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眼下泉州正开展市监护航畅游一下专项行动。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班子下沉驻点、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等举措，把消费维权服务

0: 送到景区门口。依托安图县这类县域实践，泉州同步搭建起全域跨境双线维权网络，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
1: 走进安图县长白山朝贡府、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等景区的土特产购物场所，每个柜台前都摆放了景区服务明白卡，上面印有商家联系方式，针对部分长白山土特产，消费者可以享受15天线下无理由退货服务。这是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旅游沿线点位多、业态杂、基层监管人员短缺、消费投诉激增等问题推出的创新举措之一。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建臣：
2: 我们推行领导班子下沉驻点，提升基层服务监管效能，实现旅游沿线监管服务全覆盖，问题处置快速提升，率先推行长白山土特产15天退换无忧明白卡服务，对人参、梅花鹿等制品特色商品实行线下无理由退货，切实打消游客购物顾虑，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截止目前已发放明白卡6万余份。
1: 自相关举措推行以来，安图县辖区旅游市场主体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涉旅投诉明显下降，为泉州旅游市场治理打造实践样板。立足安图县域经验，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域推进旅游消费环境提质。自七月市监护航畅游一下旅游护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泉州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旅游消费安全主线，全力抓实维权保障，提振消费信心，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畅通维权渠道。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处处长曹建东：
3: 目前依托237家优质欧点企业开展线上和解，联动391家规范化基层维权服务站落实线下调解，通过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大幅提升纠纷处置效率和游客维权获得感，充分发挥9家国际俄罗斯消费维权服务站作用，重点强化珲春等重点口岸中俄双语接触处置能力，有力助推吉林省入境消费示范城市创建。
1: 此外，泉州市场监管部门聚力打造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段旅游放心消费示范带，充分发挥沿线示范单位引领作用，打造延边旅游廊道治理样板。下一步，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深化旅游市场精细化监管，不断健全全域加跨境双向维权机制，动态培优维权服务阵地，持续擦亮延边放心消费品牌，以精准监管守牢安全底线，以优质服务赋能文旅发展，助力泉州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持续升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4: 作为延吉市重点民生养老配套工程，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即将竣工验收。延吉市养老服务中心项目位于延南路南侧、南岗街西侧，占地面积 0.8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号楼、二号楼及各类附属用房，同步完善绿化景观、配套设施等软硬件设施，全方位满足养老居住、日常照料、休闲活动等多元需求。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魏本阳：
5: 目前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收尾，投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计划于2026年8月组织竣工验收，项目通过验收后将第一时间推进移交、运营筹备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4: 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本地高质量养老服务短板，持续升级延吉市养老服务软硬件实力，用暖心康养服务托起老年群体幸福晚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启动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发挥榜样典型示范作用，弘扬优良家风。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30余载，他与妻子顾善然相隔两地，彼此守望。他们用双向付出构筑起吉林。

0: 省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在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胡文辉把岗位职责刻在日常，把使命担当融入点滴。日常工作中，他细致梳理台账资料，周密部署辖区消防工作，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排查、队伍管理、应急备勤等重点任务。工作之余，坚持常态化体能训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时刻保持随时应战状态。他贴近队员，凝心带队，主动与一线消防员谈心交流，及时掌握队员思想动态，用心打造过硬消防队伍。由于岗位实行24小时值守待命，30多年的消防生涯里，胡文辉长期驻守边疆，难以时常陪伴家人。忙碌之余，短暂的视频通话成为他和远在长春的妻子顾湛然维系情感的纽带。家中照料老人、抚育子女等大小事务，大多由妻子独自承担，默默撑起家庭大后方。胡文辉妻子，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学校教师顾湛然。
1: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活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0: 妻子顾湛然深耕教育讲台30年，同样在岗位上默默耕耘，夫妻俩互相理解，同心相守，在言传身教之下，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分居两地，却同心同向，在各自领域践行责任与使命。生活之中，胡文辉常怀感恩之心，始终体恤妻子多年独自持家的辛劳。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2: 正是因为他的理解、包容和无条件的支持，我才能毫无反顾地一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作为一名基层消防干部，我守的是边疆平安，是大家，而我的妻子守护的是我们的小家，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0: 一边是守护边疆平安的消防使命，一边是相隔千里温暖守候。夫妻二人虽然相隔两地，却心意相通，彼此成就。他们用异地相守诠释奉献担当，用优良家风传递温暖力量，展现出基层工作者厚重动人的家国情怀。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胡文辉：
2: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初心，互敬互爱，从德向善，把家风传下去，把担当扛起来，用平凡的坚持诠释新时代的家国情怀。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3: 随着中俄双向临时免签政策落地，入境珲春的俄罗斯游客持续增多。珲春市聚焦外籍患者就医难点，完善双语导诊、专属翻译、特色中医诊疗配套服务，让俄罗斯游客享受到优质中医康养服务。特色艾灸康养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韩一灸艾灸堂深耕传统中医理疗，根据外籍人群身体情况定制艾灸经络调理方案，舒适的康养环境、地道的中医技法吸引大批俄罗斯入境人群专程体验。韩一灸艾灸堂负责人韩世明：
4: 我们一年接待量如果加上研学的话，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可能在7000-8000有可能啊，有包括研学嘛，少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在几千吧，4000-5000这样的。我们一年1月份到6月份，现在目前接待了大概有个3000-4000人吧。
3: 在珲春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专门配备的俄语翻译全程在岗，从挂号问诊、检查化验到缴费取药，一站式陪同俄罗斯患者完成全部就医流程。珲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刘东宇：
5: 针对俄罗斯游客，我们建立了国际部，对俄罗斯患者的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更系统、更全面的中医药的服务，包括我们针对他们的病种风湿骨病啊，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所以说在俄罗斯患者来就医的过程当中呢，会体现到便捷、方便，还有这个高效、全面等等。 一些优。

0: 不是。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鑫、丁一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滚月开饭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

0: 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0:30。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金爱平律师，为您解答生活。

0: 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院子围栏外能否安装充电桩。近年来，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量的持续增加，业主对充电需求日益增长，因为安装家用充电桩导致的纠纷也屡见不鲜。近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详情。王某是南京市某小区六栋104室房屋使用权人，张某呢是该小区同栋105室房屋业主，双方房屋左右相邻，分别用围栏分开彼此院落，围栏外是小区公共道路。2024年9月初，张某为方便停车和充电，在其105室房屋院子外墙围栏上安装家用充电桩，后来王某也想在104室房屋院子外墙围栏上安装充电桩，但其安装充电桩需要从房屋西侧的电缆分支箱经与其同屋啊房屋同牌的107室、106室还有105室房屋院子门口的公用电井穿线安装电表。当施工到105室房屋院子门口时，遭到了张某阻止并发生了纠纷。后来王某诉讼到法院，请求张某让王某从105室房屋院外公用电井穿线完成安装充电桩。因王某104室院门前是小区公共道路，其并没有产权车位或长租车位，在非固定车位安装充电桩不符合充电基础设施管理规定，法院依法驳回了其要求安装充电桩的诉讼请求。之后王某在自家车库安装了充电桩，并在本案中呢要求张某拆除其在105室房屋院子外墙围栏上安装的家用充电桩。张某辩解说呢，本案所诉的事项涉及全体业主共有利益，在遇到侵害小区业主公共利益的情形下，应当由业主委员会经由大部分业主依法授权的业主提起诉讼，王某个人提起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而且其安装充电桩的申请由物业公司审核并由国家电网人员上门安装，符合安装安全要求和相关的规定，请求驳回王某要求其拆除充电桩的诉讼请求。那金律师，你看这些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他这个案件哈是这样，本案中呢，王某与张某他们之间是存在一种不动产相邻关系，这是这个法院经审理以后哈确认的这个法律关系，是不动产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可以对可能妨碍其通行的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主张排除妨碍，这是这个法律关系，故王某呢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张某105室房屋配置了可以安装充电桩的地下车库，然后呢房屋院的外墙围栏外并无产权车位或长租车位，你在此处安装这个充电桩，你是方便了自身的充电停车，但你车辆充电时你会占用公共区域，在此停车也会对相邻人员和车辆的通行产生影响。据此呢，法院呢依法判决张某限期将105房屋这个院子外墙围栏上的家用充电桩拆除。一审判决以后呢，张某不服，提出上诉了，但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不会上诉，维持原判，这是本案的结果。
0: 是的。那金律师刚刚也讲到了啊，我们说呢，安装新能源充电桩要便捷，也要符合呢法律规定，车主安装充电桩要符合当地充电设施管理的规定，确保对车位拥有独立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占用公共区域安装充电桩，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供电线路要达到充电桩功率的要求。建议国家电网和相关政府部门科学布局，整体规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商用和家用充电桩，提升公共资源使用效益，同时呢，加强充电设施的申请审核、管理和监督。此外呢， 物业公司。

0: 应该提高服务水平，对具备安装充电桩条件的业主予以积极配合，在充电桩安装后也要履行日常管理的职责，定期巡查充电设施，及时报告和处理安全隐患，满足小区新能源车主的充电服务需求。
1: 什么是国家安全？
2: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金爱平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离婚后以失业、年龄大、收入低为由，能否申请降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近日，衡阳市朱辉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3年的8月，窦某和唐某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女儿小窦由母亲唐某来抚养，父亲窦某每月要支付抚养费1500元，直至女儿独立生活为止。然而调解书生效后，窦某却从没有按约支付过抚养费用。直到2025年的1月，唐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累计欠付抚养费已达21000元。此时窦某主动提起诉讼，以他失业等理由要求将抚养费降低到每月500元，并调低唐某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抚养费用，同时将支付年限从至独立生活时止改到18周岁。那针对这起抚养费权的纠纷啊，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3: 这个案件哈是这样，法院呢经审理查明，窦某呢2023年离职以后，他可以领取16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他不是完全没有收入，然后呢目前他现在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再就业渠道获得收入。同时呢他现在那个这个申请呢、他未能提供证据来证明其经济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持续性的恶化，以至于无力承担每月1500元抚养费的这样的这个证据，他没有提供。窦某呢自离婚以后呢，至今不仅未支付抚养费，亦未支付过教育费等相关其他费用。法院认为呢，第一，这个窦某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你在签订这个离婚协议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工作与收入你是有充分的认知的，你知道你自己能收入多少钱，现以收入降低为由要求变更，那么你就需要证明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持续性的恶化，而且还不是你自己主观原因造成的，这是第一条。在这个本案当中呢，窦某未能提供

0: 这些相关的证据，其请求呢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这是第一点。另外第二点呢，这个他的这个小孩小豆19岁才高中毕业，你18岁之后仍需要父母支付学杂费、生活费等。窦某，你现在诉请变更截止这个抚养费截止时间到18岁，那么你这个不仅违反了这个调解协议，同时呢也不符合小豆的实际需求，而且不利于保护小豆的合法利益，于法无据。所以呢法院呢不能支持这样的诉求。他第三个诉求呢，对于唐某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抚养费，窦某要求调低执行金额，这个诉求呢法院认为呢这是属于执行程序处理范围，不在本案审理范围。综上呢，这个珠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窦某不服，提起了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这是这个本案的结果。根据这个中国咱们国家现行的这个民法典，还有这个这个婚姻家庭法的这个相关解释呢，是这样的：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降低抚养费，比如说呢，这个支付方长期患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确实没有能力按原标准这个给付。第二呢，因重大变故，使其收入显著持续减少，经努力仍无法维持原给付能力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是什么呢？你违法犯罪，你被监禁了，你失去了经济能力了，已经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给付了。第四个，有其他正当充分客观的这个困难情形，导致履行原义务显示公平的，这几种情况下是可以变更的。但是这种案件主张降低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你需要证明自己失业证明啊、收入证明啊、病历啊、劳动能力鉴定等等等等，这些以此证明困难具有长期性、根本性。你不能说我给这个，我觉得我给这个费太贵了，给不起，你就主张，这是不行的。
1: 确实呢。金女士呢刚刚已经讲到了法院呢是依法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同时呢也讲到了一起这个关于降低抚养费的一些标准。所以我们讲呢，孩子的抚养费啊，它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生意，而是父母呢对子女啊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本案当中啊，窦某在离婚后长达近2年的时间里，没有主动支付过一分钱的抚养费用，反而起诉要求啊降低抚养费，其各种请求的和理由呢都是借口。法院呢也是没有支持的，而且呢这种行为是有违诚信的原则，与法律倡导的家庭伦理啊是背道而驰的。我们都说呢，确实啊，这个父母虽然是离异了啊，这种种原因，但是呢抚养孩子这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呢刚刚金律师也讲到了，除非呢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编的解释啊也是讲到了降低抚养费要有特殊的情况，那不符合上述刚刚金律师讲到的情况的时候呢，确实法院是不支持啊降低相应抚养费的。我们讲啊，这个父母虽然离异为子女提供生活保障，这是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父母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2: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3: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4: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5: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6: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 金爱平律师为您。

0: 济达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珠峰徒步意外坠亡，常规意外险赔不赔付呢？王女士是上海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员工，2023年1月公司统一为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保险，保障内容包含意外伤害保险和一年期定期寿险，其中责任免除部分特别载明潜水、跳伞、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免于赔偿，并对探险加进行了加黑以及加粗和示意。该医疗器械公司确认收到了投保险种条款，并在免责声明处加盖公章。同年9月，王女士和四名驴友相约前往了西藏景区徒步。据介绍呢，他们去的这个伽玛沟呢，是一条海拔从2000多米到5000多米的山谷，人迹罕至，分布着珠峰地区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为了避免游客迷路走失或发生意外呢，当地旅游部门明确要求，进入景区必须要登记备案、雇佣向导，并且呢要求结队出行。可是王女士一行人既没有登记备案，也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向承保团体人身保险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希望能获得意外伤害保险金和寿险保险金，但是呢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双方沟通无果。王女士的家属呢将保险公司诉讼到法院，家属们认为保险合同采用格式条款，保险公司对条款的免责内容没有尽到足以引起人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免责内容条款不产生效力，而且王女士在相关景区的徒步行为也不属于保险条款当中的探险。保险公司辩解说呢，王女士是因为进行了高风险运动才发生死亡的保险事故，属于保险合同中免责的事项，因此呢，其拒绝理赔意外伤害保险金，仅同意呢赔付定期寿险保险金10000元。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审理呢？
1: 这个案子哈是这样的，首先呢，法院经审理呢认为，本案这个保险合同是合法成立的，并且是有效的，双方之间这个签订的这个保险合同，保险条款中呢明确将潜水、跳伞、探险等高风险运动列为意外伤害保险的这个免责事项。关于免责内容呢，它以加粗加黑的方式做出了提示，同时呢，这个投保单位啊，在投保的时候也确认收到了这个全部条款，并清楚知晓免责条款的含义。因此呢，这个本案当中的这个保险合同是成立的，免责条款是具备法律效力的。这样的话呢，根据这个保险条款的释义呢，探明是探险，是指明知存在生命危险，你仍然故意置身其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根据本案的这个整个这个案情的调查呢，法院认为呢，本案王女士一行人他们这个行为构成了这个探险的行为，应当认为其相关行为符合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探险行为，这是法院认定的。因此呢，保险公司拒赔意外伤害保险金的这个主张是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法院认定的。与此同时呢，王女士的家属就寿险保险金部分的主张呢，法院认为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故人民法院呢应予支持。最终呢，本案这个法院最终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王女士家属寿险保险金10000元，驳回了其他关于意外伤害保险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以后呢，双方均未上诉，本案已生效了。这个案子是这样的结果。
0: 是的，那金律师已经讲到了，最终的法院是依法判决保险公司仅仅支付王女士家属寿险保险金是10000元。如今呢，高山徒步、潜水、跳伞以及蹦极等等充满刺激和挑战的高风险项目呢，深受这个欢迎不少的参与者呢也会通过购买保险，希望给自己呢增添安全保障，但是呢。

0: 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市面上多数常规意外险产品都会明确将高风险活动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列为保险的免责事项，而想要足额保障需要匹配专项的户外保险，同时呢应该主动啊关注保险保障的范围，明确免责事项，根据呢自身活动的类型选择适配的保险产品，摒弃呢投保及全保的认知，优先选择承保高风险运动的专项意外险或者呢附加保险责任条款，避免呢因为像本案当中啊出现这个事故之后呢无法获得理赔的情况。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人呢都经历过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动一动啊就满头大汗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这睡衣啊床单啊都能浸湿了，白天呢又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而想要精准的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依然是大家最靠谱的选择。可能老听众了都知道，素院长在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头晕头痛等疑难病症的诊疗上呢是一把好手。其实啊，他在这个乏力多汗这样复杂的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出诊辩证到方案的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呢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乏力多汗

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辩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目前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们本地的患者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诊疗服务。不管是内分泌失调引发的持续乏力多汗，还是心血管疾病慢性感染导致的异常出汗，甚至是多种慢性疾病叠加情绪压力引发的复杂症状，苏院长都能够精准地找到根源，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浑身没劲儿、汗流不止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的排队，而且济泰中医是可以正常使用医保的，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其实啊，乏力多汗呢，它从来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则苍白等症状。还有呢，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忽高忽低呢，也会影响能量的供应，导致乏力。长期的高血糖呢，还会损伤这个神经和血管，影响汗腺的正常调节，出现多汗或汗出异常。另外，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还容易出现低血糖，而低血糖发作的时候，会突然感到心慌、乏力、出冷汗，这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必须及时补充糖分。再一个，更年期综合征的时候也会出现冷汗、心慌、头晕，这是心肌缺氧的信号。还有低血压，血压过低呢，也会导致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乏力，同时可能伴随着出汗，尤其是体位性低血压，比如从蹲着或者躺着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浑身冒汗，腿软无力，这是因为脑部瞬间的供血不足，身体通过出汗来调节血压。第三大类呢，是呼吸系统疾病，缺氧和消耗会导致这个乏力多汗。呼吸系统呢，负责给身体供氧，一旦这个呼吸功能受影响了，那么身体缺氧了，能量消耗过多，自然就会乏力多汗。比如血液系统呢，负责输送氧气，这两个系统要是出问题了，那乏力多汗就是必然的结果。比如啊，这个贫血，血红蛋白呢是血液里的氧气运输车，贫血的时候啊，这个运输车不够了，全身器官就会缺氧，患者呢就会出现浑身乏力，稍微活动就会感觉到很累，头晕，面色苍白，指甲变脆，同时可能还伴随着出汗增多，比如活动后出冷汗等等。还有常见的慢性胃炎、胃溃疡，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法被身体吸收，会导致营养不良、贫血，进而出现乏力。同时胃部不适会影响睡眠，睡眠差呢又会加重乏力，部分患者还会因为自主神经受影响，出现多汗、反酸、嗳气等症状。肝脏呢是身体的代谢中心，如果肝功能受损，也会导致能量代谢的一个障碍，出现持续乏力、食欲不振，同时呢可能伴随皮肤黏膜出血、出汗异常等等。第五大类是神经系统与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呀，这个很多人压力大，神经和情绪问题呢也会引发乏力多汗，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比如呢，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身体的调节系统出了问题，无法正常的控制出汗和能量的供应，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其实啊就是自主神经在罢工罢了，多和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有关。还有那个焦虑症啊、抑郁症，情绪问题啊会直接影响身体的状态，焦虑症的患者容易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伴随着多汗、手抖、持续乏力，总觉得心里发慌、身体没劲儿。
抑郁症的患者呢，则会出现兴趣减退、睡眠障碍、食欲下降，核心症状就是

持续的疲劳感，稍微动一下就会觉得很累。部分患者呢还会有夜间盗汗、早醒的情况。再就是神经衰弱的患者，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紧张会导致神经衰弱，患者会出现乏力、失眠、多梦、易醒，同时伴随着多汗。这除了以上几大类，还有一些情况呢也会导致乏力多汗，比如感染性疾病，它会消耗大量的能量，从而导致乏力、发热、出汗，尤其是慢性感染会出现长期的低热、乏力、多汗，症状呢不明显，但是持续时间长容易被忽视。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因为部分的药物啊它会引起乏力、出汗增多的这样不良的反应，比如退烧药、抗抑郁药、降压药、部分抗生素等等。第三个呢是营养不良，由于长期的挑食偏食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铁、钙等营养物质呢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能量的供应不够，出现乏力，同时影响身体的正常代谢，可能还会伴随着出汗异常。第四个，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呀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压力也大，会出现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严重疲劳，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同时伴随着肌肉的酸痛、头痛、多汗、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也是乏力多汗的常见原因之一。第五个呢是脱水或者电解质紊乱了，比如喝水少啊，或者腹泻呕吐会导致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脑部的供血受影响，就会出现乏力、头晕，同时电解质紊乱，比如低钾低钠了，也会影响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导致乏力，出现出汗异常。素春良院长呢，凭借35年的临床经验，早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辨证精准、中西融合、标本兼治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不管是哪种原因引发的乏力多汗，都能找到根源，对症施治。苏院长啊，他不会只看乏力多汗这两个表面症状，而是会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的检查，结合必要的现代医学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基础病史、生活习惯、情绪状态、睡眠饮食等等，从整体上判断病因。比如同样是乏力多汗，有的患者呢是气虚导致的，表现为自汗、活动后加重、乏力明显、面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有的呢是阴虚导致的，表现为盗汗、夜间明显、口干咽燥、手脚心热；有的呢可能是湿热导致的，表现为多汗黏腻、口苦口臭、大便黏滞；还有的呢可能是肝郁气滞导致的，表现为情绪不畅时加重，伴随胸闷烦躁等等。苏院长啊，会根据这些个不同的症型，结合背后的根源疾病，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真正做到辨证施治，一人一方。而且苏院长呢，既传承了中医整体调理的精髓，又不排斥现代医学的优势，灵活运用多种疗法，既能快速地缓解症状，又能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接下来说一下几位患者的效果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89岁的老先生，年纪大了，身体问题呢也比较多，不过最让他感到难受的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还总出虚汗，一晚上啊要醒好几次，睡衣床单都湿透了，换了衣服呢也很难再入睡。更让人担心的是啊，他还伴随着头晕、心慌、心悸的症状，白天坐在椅子上都觉得浑身没劲儿，稍微活动一下呀就头晕的厉害。后来听说济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老年病特别的厉害，就让家人打预约电话27650000约了号。苏院长啊，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状况，又做了相关的检查，辨证后呢给他开了中药，没想到啊只吃了三次药，老先生的变化就特别的明显，头晕、心慌、心悸的感觉减轻了很多，晚上呢能睡得安稳了，再也不会因为出虚汗而频繁的醒来。
出虚汗的情况呢

也改善了大半。现在啊，老先生白天能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精神头啊也好了很多，家人呢也终于松了一口气，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苏院长。第二位啊，是一位42岁的先生，正是事业打拼的关键时期，却被严重的乏力问题所困扰。他的乏力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一整天都躺在床上，连门都不想出啊，更别说上班了。稍微动一下呢，就觉得累得喘不过气儿。除此之外，他还伴随着便秘、脚掌发热的问题，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能睡着，白天更是昏昏沉沉的，工作和生活呀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也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查出来什么大的器质性问题，吃了一些调理的药呢也没啥效果，心情啊是越来越低落。后来呢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给他制定了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包括中药、内服和针灸辅助。调理了两个月后啊，他的变化堪称是脱胎换骨，乏力的症状呢完全改善了，现在能正常上班，甚至还能利用业余的时间锻炼身体，便秘的问题解决了，脚掌发热的情况也消失了，晚上能一觉睡到天亮，精神状态特别的好。最近呢，他还计划去韩国，终于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了。第三位呢，是一位29岁的小姑娘，年纪轻轻啊，却总觉得浑身没劲儿。那种乏力感呢，不是累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懒得动。严重的时候啊，连吃饭都觉得费劲儿，提不起食欲。每天下班回家呢，就只是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做。她也尝试过健身、进补，但是都没啥效果。反而因为睡眠不好，脸色是越来越差了，整个人看起来呀非常的憔悴。后来呢，在家人的劝说下，他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通过问诊得知，他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是典型的气虚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苏院长呢，给他开了中药，让他注意调节生活习惯。没想到啊，只是吃了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呢就减轻了很多，浑身乏力的感觉消失了，下班回家后啊，还有精力做做饭、看看书，食欲也变好了，睡眠质量呢也明显提高了，脸色也红润了不少。第四位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正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却被乏力的问题呢困扰了好几年。他从小就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吃饭，饭量特别的小，晚上呢也睡不好觉，经常失眠或者容易醒，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呢也受到了影响。父母带他去了很多医院检查，都没发现明确的病因，只能让他多吃点儿、多休息，但情况啊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后来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呢辨证后发现他呢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不足，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中药，只吃了两次中药，他的变化就很明显，乏力的感觉呢也减轻了，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集中了，食欲也变好了，能正常吃饭了，晚上呢也能睡得安稳了。现在啊，他不仅身体状态好了，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四位患者的情况呢各不相同，有高龄老人多种症状叠加，有中年男性被慢性症状所困扰，还有年轻女性因为压力大导致不适，还有青少年因为脾胃虚弱引发问题，但他们都在苏院长的辩证调理下快速地摆脱了乏力多汗的折磨。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强大魅力。苏春良院长有着35年临床经验的沉淀，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医学技术，不管是单一疾病引发的乏力多汗，还是多种慢性病叠加导致的复杂症状，他都能精准辨证，对症施治，让无数患者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
如果您

0: 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这样的症状，都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在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

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

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又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她一能干活了，她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他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她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她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70%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
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

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3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3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3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3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3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地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

0: 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

0: 吃点就长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1: 嗯嗯。
0: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哦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0: 对，
1: 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

0: 不会了。
1: 嗯
0: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啊，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 嗯，
3: 嗯，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3: 把我照顾得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3: 嗯，
0: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3: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啊，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经。

0: 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真是听你讲课的，哎，这是我保姆给我顶的药，他把这个效果不好跑上班，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顶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李老师，你刚才说然后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好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松花江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明天黑龙江一号洪水洪峰将接续抵达同江，防汛防汛全面承压，当地已启动防汛三级响应。昨天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受害者代表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特朗普6号承认，美军弹药库存目前总体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此前，美媒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
1: 大家好，我是锤子。
0: 网络主播锤子打造所谓“荒岛改造”进行直播，实际已涉嫌侵占国家海岛资源，触碰法律红线，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
0: 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七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较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我国高端制造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催生外贸竞争新优势、新动能。今年前七个月，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增长21.2%，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0%以上。其中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外贸市场多元稳定，前七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5.36万亿元，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8.03万亿元，增长21%。各类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外贸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七个月进出口17.16万亿元，增长了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了17.6%、17.3%。
5: 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稳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领先，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步增长，呈现出并驾齐驱、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
2: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2: 昨天是广岛核爆81周年。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当局正在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对此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0: 6号，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
3: 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讨论和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
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
3: 当天广岛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
6: 日本政府今年四月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0: 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抗议者表示，向他国出口可能助长战争的武器绝对不能接受。
1: 武器を売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がなんで？私はなんで？まだこういう戦争がしたいの？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気持ちになんでな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不思議でしょ。不思議っていうより、おかしな人間だねと思う。
0: 一边是广岛核爆受害者以及日本民众对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强烈愿望，另一边日本政坛出现讨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声音。这种反差反映了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2: 过去呢，无核三原则是日本政坛不可触碰的红线，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高市政府高层公开表示要重审无核三原则，这种打破禁忌的探讨常态化，本质上是高市等右派势力在进行了一场脱敏测试。日本保守右翼势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呢，正在熟练操弄一套具迷惑性的叙事陷阱。在广岛的纪念仪式上，高市等呢按惯例默哀，那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实际上呢是想以此作为政治掩护。他们试图呢想让日本公众相信日本是热爱和平的，但外部安全环境是恶劣的，穷兵黩武，为核政策松绑是保护国家理所应当的防卫需求。我们最终可以看清当前日本国家战略的真实意图是假和平真扩军。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天上午11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
4: 预计白海豚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或于9号下午或者是10号早上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3: 台风白海豚不断逼近华东地区，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上海等地沿江沿海部门抓紧组织人员转移、船舶避风、隐患排查等工作。
0: 为确保安全，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沿海数十个水上施工项目陆续停工。台风白海豚逐步向浙江沿海靠近，风力持续增强，昨天台州市已启动防台风四级响应，当地公安部门在辖区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5: 基本上玩都每家门敲过去，玩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0: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昨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四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三号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号到11号，今天开始陆地上的阵风逐渐增大，长江口沿江沿海以及洋山港区域会更大。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昨天中午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3: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
4: 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同江市堤防一线发回的报道。
6: 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的堤坝上。那目前呢，洪峰是已经抵达同江水文站。截至7日9时呢，松花江干流同江站的水位是55.76米，超警戒水位0.90米。松花江呢，干流是自西向东流过来，那洪峰呢是从这里继续向东演进，到达三江口后呢，会汇入到这个黑龙江。受松花江来水顶托和黑龙江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据水文部门预测，黑龙江干流。

0: 桐江站将在八日的时候迎来洪峰，那黑龙江下游的堤防的压力呢也会进一步增大。现在呢，松花江的江水啊是已经没过了堤坝的堤角，在堤坝的另一侧呢，巡堤人员正进行地毯式的排查，仔细的踏查有没有渗水的位置。无人机呢还会在空中弥补人工巡查的盲区，还能实时的捕捉水面的波纹和堤坡的变化，及时的发现渗水点。那在我一旁呢，还有技术人员会利用专业的设备来对堤坝进行探测。这个堤坝是6米多高，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探测到地下15米的深处，判断堤坝内部有没有隐藏的渗流通道或者是松软的隐患点。目前松花江和黑龙江桐江段所有的港口码头已经全部停运。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对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消息，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该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
1: 碧海环绕，炊烟袅袅。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网络主播凭借荒岛改造系列视频走红网络。
3: 这名主播在浙江宁波一座名叫乔木湾岛的海岛上改建房屋，捕鱼烹食，吸引了大量网友点赞打赏。殊不知，这场看似自由惬意的荒岛旅居，实则未经任何审批许可，早已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
4: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二天，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已经把这里简单的清理了一个样子出来。烧点开水，泡碗方便面，美美的又是一餐。
3: 视频中，这个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开展改造活动，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改造岛上遗留房屋。这些行为被主播锤子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然而，正当该主播沉浸在自建世外桃源的幻想中，打算继续扩建改造时，就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5: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展了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还有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圈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
3: 在网上流传的一个荒岛改造视频中可以看到，主播锤子在岛上的其中
5: 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这名网络主播的违法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对于无居民海岛，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的？
3: 那在无居民海岛上，群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保护无居民海岛对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有何意义？详细报道，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法治在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1: 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7: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0: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2: 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
3: 六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
1: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约旦河西岸多地发动袭击，抓捕了数十人。另据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今天报道，在以军两天的行动当中，卡兰迪亚难民营有超过50人受伤，超过70人被捕。
4: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家河南欢迎你。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枪手可能为学生，有媒体报道称枪手已经自杀身亡。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六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南苏丹问题公开会，中方表示南苏丹将于今年底举行大选，该国过渡进程进入关键阶段，维护国家稳定是根本前提，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诉诸武力，防止局势升级。美国纽约时报五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该报道。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克西奥表示，美方图谋并不令人意外。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受热浪干旱侵袭，欧洲多条河流严重干涸。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对比，其多个河段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此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

0: 造美学之城。
1: 继续新闻三十分。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今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已造成两人死亡，至少15人受伤。

0: 号火箭残骸于5号撞击月球。韩国宇宙航空厅和美国航空航天局6号公布了撞击前后月球表面的对比图像。图像显示，火箭残骸撞击后，月球表面可见撞击坑的痕迹。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欧足联在6号发布的声明中称，要想让欧足联重返国际足联赛事，国际足联必须撤回出售主要赛事的提议，并且必须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此类试图丑化足球运动的行为。而这两个条件至今仍未全部达成，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兴隆，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赋美好。恭迎兴隆通，奔向好日子。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来看天气，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进入到东海，受到它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东海大部将会有7到10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5级，在台湾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在河北、重庆、贵州、云南、海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4到35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20到31度，兰州19到34度，榆林21到30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3到31度，广元23到34度，南充25到34度，乐山25到34度，梧州24到32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7到24度，曲靖17到21度，晋城22到33度，邯郸24到38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7到33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8到35度，漳州26到37度，东海北部小雨。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从小在黄教寺当和尚，今年12岁，这天半夜睡不着觉，猛让外边传来一阵脚步声。小孩好奇，他从床上跳起来，趴门缝往外边这么一瞧，哟，走过来一个老和尚，往前殿去。哎，朱元璋想，深更半夜的他不睡觉到前殿干什么，我瞧瞧，跟在后边。只见老和尚来到了前殿，瞧了瞧四下无人，把拐杖啪往旁边一扔，把僧衣捆下去。再看里边身衣服，是一身五服短裤。只见这老和尚几步就来到大殿前的石顶旁，骑马蹲裆式一伸手，还他把石顶的两个腿抓住了，他给举起来耍了几个花。朱元璋一看是瞠目结舌呀，这老和尚练完之后又把石顶放到了原处，拿起了拐杖往后去。朱元璋一想，上去我跟着，在后边悄悄地跟起来，到后院的月亮门，眼看老和尚推门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朱元璋更觉得奇怪了，他怎么上这院来了，我得看看。他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瞧，只见老和尚把衣服和拐杖往旁边一扔，随后往下一哈身，一伸手，抬，他把石桌抬起来，随后把石桌推起之后，往里边一滑了，拿上东西，扑通，扑通，咣，把石板又放下了。朱元璋虽然看见，可不知道拿着什么玩意儿。指着老和尚转身把那东西就提了起来，然后紧走几步，就在天井当院手擎一对兵器，掌中一分。朱元璋再怎么一看，哟，闹了半天拿的一对锤，呵，这锤头啊大如牛头，锃明瓦亮。这老和尚手擎大锤，还唰，上下翻飞，在那练锤。开始啊，能看清锤和人；等到最后啊，只见这锤晃起来，把人裹在里边，跟大光圈一样上下翻飞。练完之后，啪一双招，手擎双锤往旁边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说朱元璋看着面不改色，不是怎么呢？如果是用力过度，我呼呼喘呢，一点声音都没有。等他掌身去往当场一站，朱元璋仔细瞧啊，原来是他呀。谁呀？正是长老高斌。哎呀，这是高人呐，这是武艺太好了。我要会这身本事多好啊，我要能使锤，也能够举动那个大石顶，哼，我爹娘也不能死啊，不能受那田主的气，不能受老财主气，我爹也不至于大叫一声咽气了。对，我进去跟他学本事，我去认师。不行，人家什么辈分呢，我师父管他叫师叔，我是个小和尚，也不能收我呀。算了， 多好的本事，我多的能学会呢。朱元璋回到自己屋里，这一宿都没睡着，第二天干活啊，还琢磨这事儿呢。第二天夜里他一想，头天晚上他练功，今天晚上对不起也练功，我再瞧去。二更半之后悄悄起来，哎，老和尚没往前院来，他来到角门这趴门缝一看，你说多巧，老和尚正好从西配殿出来，脱了衣服放下拐杖，又在石板底下梳中暗表，石板底下是个井啊，拎出一对锤来，支个枯井，练了半天往里一放，睡觉去了。朱元璋也回来，连看三天呢，啊，有了，我拜师他不能教我，他既然天天练，我何不天天看呢？我看就能学会，学得慢点不怕，我学一招两招就行，对，就这么办。就这样朱元璋就看了五个多月。这天晚上朱元璋来到小角门这刚一趴门缝，突然后肩头啊，谁？你在这干什么？啊，朱元璋吓坏了，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长老，我给你磕头了。身后站的这是高斌长老。高斌说，你从四月初九那天起天天晚上看我练功，至今已经看了五个月零七天，你半夜三更偷偷的看人家练功，你想干什么？
4: 啊，长老，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我也练武，可是我爹娘没钱，不能给我请师傅，看这身功夫太好了，我也想练，一来健身，二来我爹娘死得可冤，受一辈子穷，受田主财主气，要是有了本事谁也不敢欺负我。长老，你原谅我。
3: 你天天半夜看人家练功就能学到本事？朱元璋听这话，腾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他认为高斌长老在讽刺他。那是长老喊住他，站住，
5: 干什么？
3: 我就喜欢你这倔强劲儿。好吧，我收下你这个徒弟了。
4: 啊，
5: 怎么
3: 不愿意跟我学？信不着我？
4: 师父，弟子给你磕头了。
3: 朱元璋眼泪刷就下来了。高斌长老一伸手起来，一带肩头也没使劲儿，朱元璋的脚啊呼就离地了。自从上次你在麒麟的后背写下充军发配三千里，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的孩子。另外你坚持五个多月每天半夜不辞辛苦看我练功，说明你有雄心大志，有恒心，我一辈子没教过徒弟啊，破例收你这个小徒弟。
4: 师父太好了，你什么时候教我？
3: 别急，我问你，你练武想干什么？
4: 我
3: 一来强身，二来嘛我有本事，给爹妈报仇，叫穷人都吃上饭。好啊，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非要卖十家，十家不用可以上意行侠，杀三官，除恶霸，解救忠臣孝子，一夫劫富，那只是个行侠上义的。你要想杀田主，孩子，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哎，你要知道，田主当官的为什么行凶作恶，是因为朝廷给他做主。这些事儿啊，你一时还不懂，慢慢的为师告诉你。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你可要做到。
4: 什么条件？
3: 第一，练武不能够着急，应该持之以恒，最少练五年。
4: 第二嘛，练武要贪黑起早，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可半途而废。
3: 第三，学会了武艺，要做善事。如果仗着武艺在身欺压良善，哼，奴才，我要你的性命！
4: 师父，我都能做到。
3: 好吧，明天起你到我后院干活。就这样，第二天呢，朱元璋被驳到了后边的禅房干活，也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不过大部分时间跟高斌长老练功，白天习文，夜间习武，而且老人由浅入深给他讲一些朝廷挥舞道，如何揭竿而起，要拯救黎民的道理。朱元璋本来就聪明，又勤奋好学，所以教什么会什么，那还不说，举一反三，还有独创。高斌更喜欢他了。转眼三年过去了，朱元璋再想学艺办不到了。为什么？在淮西一带又闹瘟疫，灾荒连绵呐，老百姓吃不上饭，哪有钱交租子，更没有钱到庙里烧香博火的了。庙里的粮啊要吃了了，挂单的和尚打发走了，那么在庙里的僧人呢，每人发一个瓦钵出去啊讨债，讨来的米放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分而食之。朱元璋也就不能啊，天天练武不干活了，怎么办？弄个瓦钵出去要饭。所说的化缘实际就是要饭。又走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到淮西的濠州、合肥、信阳等地到处看见官逼民反呐，到处是义军呐，老百姓受压迫，卖儿卖女，三官五吏，逼死多少条人命，激发一种反抗心理，回来跟他师父说。高斌说，孩子，我知道你有志气，但是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呐，你想成其大事，必须要云游四方，寄聚英雄豪杰，然后揭竿而起，得找朋友啊。师父，我年轻啊，我不知道哪是高人，谁是英雄。为师呢给你推荐一个人，此人姓刘，名基，字伯温，是青田人。这个人呢，饱读诗书，上知天文，下晓定理，对于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啊。17岁中进士，20岁当知府，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那些土豪啊、恶霸都想找他的毛病，把他的官职给抹着掉，没机会。巧得很，在刘知府的管辖内有皇上爱妃的一个表弟叫王怀。这王怀呀，看好了本村姑娘丽娘了，强行婚配。丽娘父亲不允，被王怀给杀了，丽娘也自尽身亡，她担上两条人命告到了刘知府。刘知府当堂审问，这王怀仗着势力拿2000两银子行贿，刘知府把银子退掉，将王怀问斩。此时皇上爱妃大怒，在皇上面前吹枕头风，皇上传旨把刘伯温的官职给撸掉了。刘伯温一气之下打扮成道家，云游天下，广结朋友，正准备找时期啊揭竿而起。你呢，找到刘伯温，要和他能交上朋友，徒儿你准能成其大业呀。哦，师父啊，我上哪儿去找刘伯温呢？您能这么佩服他，甭问，准有本事啊。哦，他住在会稽山的三清观，不过这人性情古怪，你到那儿可要小心。既然这样，师父，我这就走。等等，老和尚到后屋去，时间不大，从里边拿出一口宝剑。孩子， 这是我家祖传的一

0: 口宝剑叫清风剑，虽然不能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也能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想当初薛礼征东用过此剑，我现在没用了，老了，就送给你吧。
1: 哦，师傅，我看看。
0: 说，唰，宝剑抽出来，掌中一紧，哟，寒光闪闪，冷气森森。师傅，这是宝物，我不能要。不，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拿去吧，谢恩师。宝剑带到身上，老和尚给点银子，朱元璋没客气，带到身上。师父，徒儿走了。等等，孩子，这次师徒我们分手，不知道何年何日见面。你知道为师我姓什么叫什么吗？
2: 你是我师父。
0: 我姓什么？这句话把朱元璋问愣了，心想，我在师父身旁已经过五个年头了。
2: 老恩师啊，你，
0: 孩子，我告诉你。说着，老人到门外瞧瞧四下无人，蒋门关好了，插上，压低嗓音说：“
3: 徒儿啊，我不姓高，我姓狄呀。
0: 你知道吗？宋朝精忠大帅手下有四员大将，都是使锤的，人称拔大锤，其中有一个使冰铁压油锤的，叫狄雷，那是我的先祖，为师姓狄呀。
2: 哟，
0: 朱元璋听这话，不由不得肃然起敬啊！他知道朱仙镇一战，拔的锤大战金乌珠；牛头山一战，拔的锤会战金蝉子，至今。传流民间，谁提起来没有不爽大拇哥的。
2: 老人家，您姓狄，那您为何更名改姓，住在庙里？
0: 一言难尽啊。因为我是忠良之后，不甘心元朝占领中原，就在25年前，为师占据在八公山，扯旗造反，寄聚5000兵马，要和大元朝决一死仗。唉，也是几个头领不和，加上军卒训练无方，大元朝派50000兵兵困八公山，当时军卒四散逃奔，为师拼命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败走了。我的妻子儿女都被杀了，连80岁老母亲也死在元人的刀下。官府到处张贴榜文，画影图形来抓我。没办法，为师更名改姓，逃到黄教寺。当初黄教寺的主持叫窥真，跟我是朋友，他才给我削发为僧剃度，留在庙里更名改姓叫高斌。唉，老了不能上阵，为师一点忠心可对天地，只有把希望寄托你的身上，望你推倒大元，带领百姓能够重整河山。
2: 师父，徒儿若有成事那天，一定替老人家报仇雪恨。
0: 好孩子，走吧。老人家，今日分手，不到何年何月再和您见面。还有，我不能在您膝下尽孝，还拿您的银子，我真不忍。
2: 孩子，别说这个，你我师徒一场，就是有缘。去吧，如果见着刘伯温，有机会到庙里看看为师，也就足矣。
0: 走吧。就这样，师徒洒泪而别。咱们简短结说，朱元璋离开了黄教寺，上哪去啊？奔会稽山三清观去找刘伯温。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不是一天，这一天
2: 前边

0: 来到了会稽山，但只见山峦起伏，满山苍松翠柏，野花朵朵，百鸟啼弦，对对蝴蝶，到处是猿啼虎啸。哎呀，三秦观在什么地方呢？他正在琢磨。哎，上，有小道上走过一个道童，朱元璋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弥陀佛，道友请了。小道童看了看，什么事儿？请问这可是会稽山？
1: 嗯，是啊。
0: 有个刘基刘伯温先生可住在山里
1: 啊？
0: 你问刘先生，看着没有，在山里呢。三清观。
1: 哦，
0: 那么上三清观怎么走啊？
1: 那就看你走哪条道了，
0: 一条近路，一条远路。远路好走，得走两天。近路看着没有，直上直下，翻山而过，过山就是，半天不好走，最好您走大道。
1: 哦，我访贤心切，还是走小路吧。
0: 小路不好走啊，我告诉你过不去。
1: 好，多谢道友。
0: 道童走了。朱元璋一想，我快点见着刘伯温，跟他学点文韬武略，师傅都说他行，他准行。走，哪知道走没有一里地，他知道坏了，没有道，全都是悬崖峭壁，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塌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上，好不容易，攀上一个山头，下来正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
1: 好、哦，
0: 朱元璋心凉，怎么？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抖立抖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哟，他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不结实，咵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得那么多了，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计流计，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还起。真不含糊，唰，脚尖着地了、啊、回头一看，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0: 实质，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么说到健康呢，大家呢都承认，哎，失去健康啊，一切呢都等于零。你像有很多人说，哎，在这个世界上有钱的就行，有钱的就能买到一切。那么这句话呢，我呢也不否认，确实啊，在当今社会呢，有钱呢能办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健康的问题你能解决吗？你像千万富翁是不是？哎，你雇两个人，雇两个人干啥呀？哎，是不是解决你的健康问题呗？你像这个人一到啊这个老年的时候，哎，这个大便呢和小便哎就不通畅了，有的人呢根本呢就排不出来，哎，这个大便也好小便也好憋得够呛。那么你雇两个秘书，一个秘书呢管你大便，一个秘书呢管你小便，你大便排不出来的时候，你找这个大秘书说，大秘书你说把大便给我排出来，他能给你排出来吗？你小便不通的时候，哎，你找这个小秘书说，小秘书，哎，你把这个小便给我排出来，能排出来吗？肯定啊排不出来。哎，这些呢都是笑话。还有很多人说呢，哎，

人活一辈子啊，有孝顺的儿女就行啊。哎，如果说孝顺儿女好不好呢？非常好。哎，说家庭和睦嘛，哎，子一代父一代，哎，中国传统这种观念是非常好的。可是说到这个健康问题，你儿女说说再孝顺，他能解决你大小便问题吗？你大便排不出来，你说儿子啊，你去把大便给我排出来。你小便排不出来，说姑娘啊，你把小便给我排出来。他俩能给你解决这问题吗？哎，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他俩呢，只能啊在跟前说说瞅瞅你，哎，干着急，哎，干呢淌眼泪，说啥？哎，再怎么着急也没有用的。所以说你有多闲，哎，再有多么孝顺的儿女，都解决不了啊你的健康问题。所以说健康问题呢，一定啊要靠我们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做。哎，平常的时候呢，一定啊要注重哎这个维护。有很多人说，哎，这个夏天呐，啊，这个天太热，哎，不适合呀吃这个中药。哎，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哎开始说起的。我呢也曾经啊查遍了一些典籍，也从来没说哎这个夏天呢，或者三伏天，或者天气热的时候不能吃中药啊。所以说我就想啊，这句话它的出处是从哪来的呢？这个思来想去啊，其实还是啊大家的一种错误啊这个理解。大家认为呢，这个天气热，哎，那喝这个药啊它是热的，是不是？那就热上加热，那首先啊，这个人好像就反感了呗，是不是？本来热应该吃点凉的，是吧？热者寒之嘛，寒者热之嘛，这是咱们中医啊治疗疾病的一个原则。那么有很多人，是不是？你这个病啊，它属于是寒性病，咱们呢一定啊要用热性药啊，热性病呢一定呢要用寒性药啊，这是咱们中医治病的原则。可是针对啊咱们这个吃药啊，有很多时候你看天这么热，喝那药多热呀，能行吗？大家想想，咱们呀不单吃药，咱们吃饭也好，说喝水也好，我是不是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呢跟大家来强调，一定啊要吃热啊，要喝热的，千万呢不要啊吃这个凉食，更呢不要啊喝这个冷饮，是不是？那么你像吃西瓜、吃香瓜啊，啊吃海鲜呢，这些啊都属于寒凉性食物啊，这些食物呢对咱们身体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大家想想，刚才我说的啥是吃饭咱们都要吃热的，那你吃药需要不需要吃热的呢？是的啊，有的药呢一定啊要热吃，有的药呢一定啥要凉食啊。那么我说一句话，我相信有很多人没听说过啊，这个药怎么还得凉食呢？当然了，你看有一些病必须得是啥要吃凉药。什么叫凉药？就是啥没有温度啊。我说这凉药可不是说在冰箱里边给它冻上啊，像冰块似的，可不是，就是啥在常温下吃药。这是咱们中医啊在针对啊一些特殊疾病啊它的一些服药的方法啊。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以后啊会给大家慢慢呢讲到。所以说大家千万呢不要错过啊，在一年当中啊，这个治疗疾病啊最好季节就是啊这个三伏季节。咱们中医啊不是有句话吗？啊叫做冬病夏治啊，是不是？我想这句话呢大家呢都听说过。那么大家听没听说过说这个夏病啊冬治这种说法？是不是没有？哎，肯定没有。哎，你别说大家呢没有听说过，哎，我就是从医啊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夏病冬治的。所以说在咱们中医哎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哎有这句话叫做冬病夏治。那么冬病夏治都包括啊哪些疾病呢？你像风湿骨病，哎，风湿骨病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加重啊，哎，遇温呢痛减，哎，这是风湿骨病特点。第二种疾病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那么说到呼吸系统疾病呢，我相信啊咱们松医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并不陌生。哎，你像气管炎啦，肺气肿啦，哎，哮喘啦，是不是？哎，肺不张啦，腺液肺啦，哎，这些呢都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呢它也有这个特点啊，你像有很多人一到上秋啊，就立秋以后天气呢稍微凉点，他马上呢就气喘吁吁了，哎，这个上楼呢上到二楼啊就不行了，哎，动辄呢就气喘了，大汗呢淋淋的啊，这个痰呢一口口往下吐。那么这一类疾病也是啥在三伏天来治疗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啥各种的心脑血管疾病，大家会发现你看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一到啊天气转暖的时候它的症状呢就会减轻，这个前胸呢也不那么疼了，呼吸呢也顺畅点了，后背呢也不紧了，血压呢也往下降了，也平稳了。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你看一到上秋的时候，你看那个医院嘛，是不是打针的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啊，为什么呢？啊，其实咱们身体啊有个特性，什么特性呢？就是啊这个热胀呢冷缩。咱们身体就是啊遇到温度高的时候啊，温度增强的时候呢，咱们肌肤啊毛孔啊还有血脉啊还有脏器啊都开始呢舒张了，哎，舒展了，哎，扩充了，哎，它扩充舒展之后呢，你看就有利于啊咱们身体

0: 身体往外排毒，还有利于啊咱们血管啊，血管当中的血液呀、啊、还有咱们静脉呀、啊、哎经络呀、啊、淋巴系统啊，还有精液呀、啊、它是畅通和流通，哎，所以说呢你看有很多很多的疾病，哎一旦呢、啊、进入啊这个天气温暖温度增高的时候，哎咱们有很多的病症，一是呢症状减轻，疼痛呢也减轻，第二呢也不难受了，哎，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疾病在这个温度高的时候它这症状就自行哎消除或者呢减轻了，所以说在这个最佳的季节，咱们这时候服药呢，咱也有利于啊咱们身体能够快速的吸收药物，也有利于啊咱们的药物呢能够啊快速的到达咱们身体的病灶之处，哎，所以呢咱们中医才提出这句话叫做啊冬病夏治，哎，你像还有一些胃肠疾病，哎，胃肠疾病你看在什么时候比较严重，哎，春季还有秋季，哎，也就是啥呢，哎，又冷又热的时候，哎，或者是啥呢，冷热交替的时候，这个胃肠疾病呢比较那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啥？咱们身体啊，它讲啥？阴阳，阴阳要平衡。那么在春秋两季呢，正是啊阴阳不平衡，正是动荡的时候；而在冬季和夏季呢，一个是达到阳盛，一个是达到呢哎这个阴极，哎，所以说在这两个季节，胃肠疾病呢哎它的发病率就是啊比较低的。所以说呢，咱们中医治病啊，它就讲的啥呢？讲因时因地哎因人哎去治一切。这是咱们中医啊辩证的一种思想，所以说呢大家啊、哎、有的人是有这种说法，说说这个三伏天不吃中药是完全的错误的，恰恰我们要抓住啊三伏天最炎热这个季节，哎，解决啊我们身体的一些老顽疾，哎，在黄帝内经当中啊还说一句话嘛，说无厌于日啊，什么叫无厌于日呢？也就是啥、啊，你不要讨厌太阳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呐、啊，说一看呐、啊，这个太阳啊，就红红火火的，是不是啊？热气腾腾的，他呢就不愿意出门，哎，完了呢又喝冷饮，又用空调的，也不愿意呢运动，哎，吃饭呢都得搁那水啊投一投，过一过，都吃那怕凉的。可以说你这叫啥？叫做可以说厌于日了。这样可以说对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害的。咱们一定要吃热喝热，咱们一定呢也要多晒晒太阳。咱们也一定呢在这个季节要多透透汗，这样呢可以说为咱们身体哎到秋天呢或冬天时候就能打下良好的基础，哎，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啊无厌于日啊，哎，太阳是个宝啊，你知道吧，太阳能释放啊很大的热量，这个热量呢通过空间啊、哎、通过过滤最后传到地球，哎，在影射咱们身上，能给咱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健康，哎，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光能杀菌，是不是，你看经常哎晒着太阳就能杀菌，哎，还有啥呢，哎，它还能补钙，是不是，那么除此之外呢，太阳还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啊，主要说呢咱们老百姓啊有很多地方呢不太呢了解，所以大家是不是千万啥要无厌于日啊，哎，多晒晒太阳，多吃一些热乎东西，哎，多舒展舒展咱们身体，哎，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对我们健康都是啊非常呢有益的。所以说有很多说哎这个三伏天不吃中药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三伏天不单呢要吃中药，一定呢要吃好药。那么好的，咱们今天节目呢啊就先告一段落，下面呢咱们继续啊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

0: 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我这多个，我现在。
1: 哎呀哎，那别着急啊。 哎老师傅。
2: 不着急，心里也哎呀激动啊。哎呀，我先呢给您报个名
1: 啊，
2: 然后啊我给您，我为了啊感谢您呢啊，我给您写几句顺口溜。
1: 哎呀
2: 哎，我没有文化
1: 了啊。
2: 哎，我没有文化呀，我先呢把顺口溜给念念。我呀都念过两冬书
1: 啊
2: 我给您念完了，然后啊我再把我前段啊才让登山，我再跟您说说啊。我先念的顺口溜，我为了感谢您呢啊。
1: 哎哎，好的。
2: 程主任是雷锋，每天讲座转空中，耐心细致讲得清，全国听众千万万，受益人民数不清。中医发陈教领，患者用上有奇功，只要电话一接通，无论你有什么病，各种病症都讲清，情重病人都治愈，人人拍手笑盈盈，人活百岁不是梦，多亏有位新雷锋，陈主任是新时代的真雷锋。哎呀，我直出汗。
1: 哎呀
2: 哎呀，我这
1: 记
2: 者、
1: 哎、谢谢。哎呀，这老师傅这语言呢、非常朴实啊。
2: 是不是请您多包涵。
1: 哎呀
2: 啊，
1: 哎呀，写得挺好啊。
2: 哎呀，没有文化啊。
1: 哎呀，不错、
2: 哎、呀，我这脑瓜全汗我、
1: 哎、这就咱老百姓真实语言嘛、
2: 哎、
1: 是不是。
2: 我为了感谢您呢，我睡着觉黑白的
1: 啊。
2: 我想没法报答您呢，我让我写那么几句
1: 啊
2: 下边啊、我再从头啊我再简单情况跟您说说
1: 啊好的好的。
2: 我说滕主任您好，您太辛苦了。我叫胡顿忠
1: 啊，
2: 今年87岁。我和您呢通过一次电话，我是呢前列腺增生的多年的病人，尿频、尿急、尿不尽、尿等待、夜尿次数多等病。
1: 嗯，
2: 经过我的介绍，您根据我的病情给我开一个中药方，寄生肾气丸，照说明书用淡盐水送服。
1: 嗯，
2: 我连用8盒，有明显效果，夜尿原每次5-6次，现在2-3次。
1: 嗯，
2: 阴囊原来很凉，现在不凉了，尿等待是大有好转，这基本上好了，尿等待
1: 啊。好，
2: 请问程主任，我的药还能继续服用吗？
1: 啊，挺好的、
2: 哎、
1: 师傅啊，吃药吃的不错、
2: 啊、
1: 才吃了8盒啊、一盒吃啊、一盒吃5天的，是不是啊？
2: 啊，一盒5天，对对对，
1: 啊、8盒吃40天、
2: 啊、
1: 这是。
2: 还能继续用吗？
1: 啊，挺好，因为啥？你这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
2: 啊、
1: 是不是、
2: 啊？
1: 男性
2: 啊，是。
1: 哎，男人嘛，到老了之后，肾脏肯定虚了。是不是
2: 是。
1: 完了，用了8盒，吃了40天。你看现在以前夜尿5-6次，现在减少到2-3次了啊。
2: 哎，2-3次。
1: 啊，尿等待也好了，阴囊呢也不
2: 凉了。尿等待呢，都说可以说都是基本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傅，你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啥？你再吃它6盒。
2: 哎。
1: 啊，6盒是正好吃1个月的。
2: 哎好。
1: 哎，因为啥呢？男人嘛，他这个年龄段，他阳气太弱了，寄生肾气丸主要是滋补肾阳的。吃法呢，还是用这个淡盐水送。
2: 哎，好。
1: 老师，你知道为什么用淡盐水送不？
2: 嗯，
1: 在这里边是有道理的啊。这个淡盐水呀、它就是药引子啊。
2: 嗯。
1: 因为啥呢？这个咸入肾呐、啊。
2: 哎，
1: 咱们吃咸的，是不是啊？啊，各种咸味食品，是不是、啊？它都是入肾的。所以说，一般为什么肾病人一定要少食盐呢？道理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你用这个盐水送服寄生肾气丸，这个寄生肾气丸马上它就入你的肾脏了，补肾阳去了。你肾阳一足了之后，你像尿等待，什么叫尿等待？排不出尿，排尿慢呢？那为什么排尿慢呢？就是肾气不足。咱排小便呐、这个尿得靠气去推动。你这个肾气一足，是不是有小便的时候站那就尿出来了？那阴囊凉是怎么事儿？阴囊凉也是肾阳不足吗？所以说寄生肾丸它补咱肾阳的。这个夜尿多也是，为什么夜尿多呀？就是肾脏阳气太弱，不能把这个尿液和身体水分由液态变成气态。这回你肾阳一足，火力足了，咱身体的整个是啥水液。我们中医叫精液，它输布呢得以循环和敷布了，这样你知道不？你夜尿就一点点就少了。所以说，老师你这种情况呢，就再吃6盒，再吃这1个月的啊，就可以、
2: 哎、我打断您一句话，我再给您念两句，我打断您的话啊。
1: 嗯。

0: 我呀给您写这个，为了表达呢我对您的感谢，我写那几句呀是怎么事呢？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您的大仁大德。我呀写的为了这个，让全国人民只要听收音机的，我让他都知道您都是咋回事
1: 啊。
0: 都得了
1: 老师吧，太客气了。其实我每天呢、在电台当中所做这些工作啊，都是出于啥绵薄之力，哎，就是啥呢，我的所学哎，会有啥临床知识呢，教授给大家，还有啥呢，通过咱们中医中药帮助大家解决啊咱们自身所存在的各种疾病问题，是不是啊？咱们常常有一句、常说一句话嘛，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是是，我谢谢、谢谢。
1: 咱们这个社会啊，
0: 哎、呀
1: 大家可以说
0: 救了四个人了
1: 啊。
0: 哎
1: 咱们这个社会可以说就是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这样整个社会都不就和谐嘛，是不是啊？啊，大家都健健康康，多好啊！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行，老师、
0: 我要我再打断您一句话，我希望您呢，我写顺口溜啊，给往外播播，您这传播传播。我下边写胡子中写的
1: 啊，好的好的
0: 啊，
1: 胡俊中
0: 啊
1: 啊，八十岁老人了、
0: 胡俊中今年八十岁、
1: 啊，好的，
0: 我呀学堂不高，是55.6
1: 啊，
0: 血压呀120-145，最近高一点，
1: 嗯
0: 啊，我告诉您一下，身高呢1.76米
1: 啊
0: 啊，体重啊。74公斤
1: 啊、哦！哎呀，这身体呀、你看多匀称啊，是不是？身高体重、可以啊、
0: 我说句呀，不在行话呀，我每天帮大队干这干那呢。
1: 啊、哎呀，那真好，是不是？
0: 啊、
1: 老有所为嘛，
0: 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咱们老了老了也不要呆着，
0: 我这不应该说的话耽误您时间。
1: 啊，没问题，没问题，老师吧，啊，好的，
0: 哎，好，
1: 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有时候有啥事儿啊，我找那个林同志。
1: 哎，好的，哎，
0: 啊，
1: 那好的，
0: 谢谢谢谢您了啊，
1: 不客气，
0: 千万千万，您给我传播一下，把我写的几句话啊。
1: 哎，好的，哎，一定给你传播开啊，哎，胡师傅，
0: 好嘞，这药啊，我再联系用六盒。
1: 哎，对了对了。
0: 好嘞，
1: 好，再见，胡师傅啊，
0: 再
1: 见，祝你健康长寿啊，
0: 谢谢您的啊，
1: 哎，
0: 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哎，你好啊。
3: 我也就是一名那个普通的那个患者
1: 啊，
3: 患的就是那个胆结石
1: 啊，胆
3: 内胆管结石
1: 啊，胆中管结石。
3: 我呢也是呢无意之间呢就是走到这嘎达了，完看到就是说呢，外面就是挂着的牌子写的刘家福教授能治那个结石病，我呢就是抱着呢试试看的态度。在那个护士呢的那个指引下呢，给我介绍的刘家福呢主任呢给我看病。我呢本身得这个病呢，从开始得病开始就看呢，能有得个6-7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
3: 我犯病的时候吧，就是挺遭罪的。
1: 疼啊。
3: 我就是疼，那就是疼的时候，我就是一身汗一身汗的。哎呀，都不用说呀，我遭那些罪了。我上各大医院呢，我也看过，在今年的呢3-4月份的时候呢，我呢也看过，在医院呢就是带着拉拉的住院呢，能有1个多月了。
1: 啊，这么长时间。
3: 医院呢主那个动员我呢，让我做外科手术。
1: 啊。
3: 我说呢，都达到那个1.5了。
1: 啊。
3: 我说那个说叫我开刀，我一寻思开刀呢，他医院说呢，你这个长的这个部位呢，石头还太大。
1: 啊。
3: 那个做不了。外那个长春啦，各那一大到上海
1: 啊，
3: 那个医药费呢还挺贵，咱就说的平民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做这开一把刀手术也得10万-8万的，
1: 那可不，负担不起的。
3: 林家福呢，那个主任呢，对呀，那患者呢，还挺热情的，挺那个细心的。我说的我在各个医院呢，看呢，完我说的我没抱多大希望。我跟那个刘家福主任这么说，刘家福主任不但呢没生气，那个反而呢还挺热心的，说的那个，我给你治，放心吧。我说你这一段时间呢，你再看看。等我吃的，我在这家看了能有将近快1.5个月了，吃到这个中药。
1: 啊。
3: 刘家福说：“哎，主任就说的，那你吧去做个 B 超，去看看他。人家主动就是要求说，像我自己做个 B 超，你看看，跟你完我自己做那个。”

0: 彩仓，
1: 完之后变小了，加入
0: 现在小多少了？
1: 小到1.0了。
0: 啊，1.0，以前1.5哈。
1: 见效的那个比较快点，我挺有希望的。孩子也说的，那你看你都见效了，
0: 嗯，
1: 那个再抓几副吧。
0: 嗯，
1: 完了我这还有什么症状？就是。

0: 调理调理，现在就是从根上说的直接就长那石头。
1: 嗯，可以说啊，咱们刘家府刘主任呐、啊，他对待患者啊，非常的可以说认真负责任啊、嗯。所以说，你看你吃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啥？他临床工作经验丰富啊，哎，所以说就告诉啥呢？马上得到医院复查一下，是不是？为啥让你复查？就吃了这几次药，得看你的疗效啊怎么样啊？哎，下不下去啊？是不是？哎，并且咱刘家府刘主任、啊、可以说他呢，可以说心里有底呀、啊。什么叫有底？就是医术高超啊。那啥，可以说在各种结石病症当中，哎，这个胆管结石啊，它这个治疗难度啊，相对于你像胆囊结石啦，是不是？还有肾结石啊，哎，膀胱结石来说，它的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哎，你看一般呐、啊，有善治结石的，可是一说胆管结石啊，跟你说都是啥望而却步，因为它治疗难度大。再一个，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不？在消食和排石过程当中，一旦这个药物剂量掌握不好的话，患者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知道吧？像你有这个亲身体验，是不是？一发病患者。这时候非常疼，那有的疼就说都直撞墙啊，受不了啊！哎，咱们刘家府刘主任啊，可以说善于治疗啊，各种啊结石病症。哎，可以说啊，一般咱们患者啊，送给刘家府刘主任一个什么绰号啊？排石大王。哎，可以说你找到刘家府刘主任呢、
0: 啊，
1: 看这个病啊就对了。哎，可以说在结石啊，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当中，咱刘家府刘主任在咱们国内也算领军人物了，临床经验呢、啊、非常老道，哎，用药呢也非常的精准。那咱们刘家府刘主任啊，嘱咐你啊，该吃啥就吃啥，不该吃啥绝对不能吃啊。现在你看，你像你这个耳鸣啊，跟这个结石啊，它有直接的关联。哎，有很多人呐、啊，他这个耳鸣你知道不？就是身体有结石病症啊而造成的。
0: 是啊。
1: 哎，现在一共吃了三次，是不是？
0: 嗯，我一共吃了，但这回开都属于第四回了。
1: 啊，那这就好办。以前1.5，现在呢，通过复查，现在1.0了。这个治疗结石啊，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越大效率越慢。越小消的越快啊！你这个结石就一块啊？
0: 我这结石吧，不是说是一块，我这个结石都是成块珠状
1: 啊，串珠状的啊。你这样是串珠状来说，在临床当中啊，治疗难度就更大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到医院呢？你看医院呢，可以说他的手术不敢给你做呢，难度太大了。哎，
0: 也是有风险的。
1: 哎，对，风险也大，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医院可以说像老百姓啊，给他送钱的，他都不敢要。如果说像单发性结石，那治疗难度啊比较好治一些。你这串珠状来说，那难度太大了。
0: 所以呢，我还是碰着，咱就说属于说我碰着贵人了吧。
1: 哎，真是碰着贵人了。你这是过在咱们医馆门前一走一过，是不是？看到咱们展示板介绍，来介绍刘主任啊。
0: 是，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位老百姓。
1: 这是啥呢？一是缘分到了，二是啥呢？你也真是啥呢？哎，这个罪也遭到头了，老百姓该解灾了，是不是？
0: 嗯，所以我挺感谢那个刘家福那个主任的。
1: 啊，好的，感谢咱们刘家福主任呢、啊，我认为是应该的，是不是？因为刘家福刘主任呢、
0: 啊，
1: 把你的病痛给解决了。那么咱们我跟你说，一定要跟刘家福刘主任好好积极配合啊！最后啊，一定啊，跟你说你这个病啊会得到康复的啊。
0: 好，
1: 那好的，哎，咱们再见啊。
0: 嗯，好嘞。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3: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
3: 我上那个刘大夫那看病，是他的患者。
1: 啊，你是咱们刘家府刘大夫的患者？
3: 对对对。
1: 啊，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看的那个胃萎缩、胃疼、
1: 啊、
3: 还有慢性结肠炎、心绞痛。
1: 啊，看了多长时间了？
3: 看了一个月。
1: 啊，一个月啊，那些身体怎么样啊？
3: 现在哎呀，可好了，尤其那个心绞痛，
1: 嗯，
3: 好的差不多了。以后那个，三两天就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剩下挺好、不疼了。
1: 啊，哎呀，真好啊！那你是怎么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啊？
3: 我听半导体
1: 啊，听咱们这档节目哈。
3: 陈老师，你讲的可好了
1: 啊！
3: 我这个一听你讲话讲的那么好，完、我就想去上那去看看。尤其你讲刘家福这个神医大夫，
1: 嗯，
3: 看心绞痛、胃肠，完我就去了。
1: 啊，他这么来到咱医馆的？
3: 对对，
1: 有胃病，完还有心绞痛啊。
3: 对对，
1: 现在胸还闷不闷了？
3: 现在一点不闷了，不疼了。
1: 你这胃病啊，可以、
3: 那个、
1: 说，这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3: 哎呀，胃病我已经将近20年了吧？
1: 多少年？
3: 有20年。
1: 20年了。
3: 嗯。
1: 哎呀，这么长时间了。
3: 嗯，完了胃肠不好，我吃东西吧，水果啥的，牛奶都不能喝。
1: 嗯。
3: 我吃了那个将近半个月吧。

0: 那药，就是优价股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药，我那个吃东西就好了。现在还能喝到牛奶呢。
1: 哎呀，这20年的老胃病，是不是吃了半个月的药就见好了？
0: 嗯，
1: 这说明咱们刘大夫、刘大夫还医术还是精湛的哈。
0: 你们开的这个中医药馆呢，简直是太好太好的呢。
1: 啊，
0: 给我们的患者带来老大的福气了。
1: 哎呀，这咱们医馆的宗旨嘛，就是让大家都能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健康嘛。
0: 对，那个心绞痛吧，我吃了3天就见效。哎呀，不但是心绞痛吧，白天晚上疼，一天都有时候疼好几次。完了，有时候疼7-8分钟，有时候2-3分钟，可遭罪了。
1: 这心绞痛啊，在咱刘大夫看了3天就见效了。
0: 吃了3天药就见效了。
1: 这有点太神奇了哈。
0: 我一共吃了1个月吧，吃了5疗程，现在几乎都好了。
1: 哎呀，挺好挺好。你这个胃病啊，虽然是在咱们这刘大夫看着基本都好了，可是一定要注意啊，吃饭啊。
0: 好。
1: 别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啊？好像胃这回在咱刘大夫看好了，想吃啥就吃啥，那不行啊。
0: 好。
1: 一定要多注意啊，特别这个苹果啊，寒凉的黏的啊。这些食物一定要注意。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不跟大家说嘛，那5次真诀嘛，生冷硬黏凉嘛，是不是啊？一定要多注意啊，特别那个苹果，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为啥苹果不能吃？我告诉你，这个苹果啊，它杀胃黏膜。你看有那个老胃病的，你看这个吃苹果哈，吃一口它就犯。有的人还不信，他说我试试，可不啥？他是一试说，哎，我这可不真吃一口，这胃就难受了。
0: 不是煮熟都不行啊？
1: 哎，煮熟也不行啊。这个食物啊，跟这个人一样，是不是？人它有什么特点？是不是啊？秉性难移嘛。这个食物也是，你知道吧？说是你煮熟之后，它还是寒凉的。
0: 对，
1: 哎，一定要注意。说是那不吃就得了，非得吃啊，是不是啊？
0: 哎，你是馋呐！
1: 哎呀，人活这辈子不是光为了吃的，是不是啊？
0: 好。
1: 所以说多注意啊。
0: 好。
1: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刘大夫联系啊。
0: 好。
1: 好的，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我是那个刘医生，刘家福的患者。
3: 啊，你是咱们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哈？
0: 哎，对对对，
3: 啊，
0: 我在那他那嘎达看的那个腰间盘突出，
3: 啊，
0: 那个腿呀，啊，就是疼不能走道。吃了几副药，
3: 哎，
0: 现在明显见好。
3: 啊，哎呀，这真挺好啊！
0: 哎，我现在就是能走了，对，也头两天都走不了道。
3: 啊，哎呀，这么重了。
0: 现在明显见好。
3: 在咱们刘大夫看多长时间了？
0: 看我拿4副药了，吃4回了。
3: 啊，吃4回了
0: 我那个我还有那个别的，那个心脏也不怎么太好，就是一上楼他心发慌。完了没有劲儿。我现在吃的几副药呢，明显见好。
3: 真好。
0: 哎，我挺感谢那个刘大夫的。刘大夫这人也好，这人也都可爱可亲，总笑呵呵的。对患者，对患者特别好。

0: 我还得要我再身体再多吃两副，我再巩固巩固。
1: 嗯，对，好了，再吃两副，完巩固它，让它再换了。
0: 是
1: 大块的。
0: 还有那个尿酸高，还有那个血脂，我寻思再调一调。
1: 尿酸还高吗？
0: 就是血脂高。
1: 啊，血脂还高。
0: 啊，对。
1: 啊。那咱们一住口，在咱刘大川都给他调好的，是吧？都调一张的。
0: 是啊，我就是让他再接着再巩固巩固。刘大夫的人特别的好。
1: 咱们讲话了，找着一好大夫也不容易，是不是？
0: 对。所以我在这里边，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他。
1: 感谢感谢刘大夫哈。
0: 哎，对。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67。
1: 67啊。
0: 嗯。
1: 这个67啊，在当今社会啊，这岁数也不算大，是吧？
0: 对。
1: 咱们70-80的，你看70-80满大跑的有都是。70-80满大跑的有都是，那也得身体好啊，是不是？不管多大岁数，得身体好。对。
0: 嗯。
1: 你要身体不好啊，什么都完了，吃啥也不香
0: 了。
1: 是
0: 啊，就这个腿呀、特别明显呐，是头一段时间我真的不能走啊，现在我能走了，可高兴了。特别感谢刘大夫。
1: 感谢刘大夫。
0: 挺
1: 好挺好啊。既然在刘大夫那块是挺好的，咱们这回就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病都调好的啊。
0: 好。
1: 别着急，吃完药啊，身体有什么反应啊，有什么事儿啊，及时跟咱刘大夫沟通啊。你刚才不说刘大夫这人啥时候没有啊？
0: 行，
1: 只要他能帮助你，他一定啊尽全力啊。
0: 对。
1: 好的，王家，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0: 好嘞，谢谢滕大夫啊。
1: 好嘞，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滕老师吗？
4: 哎，是我呀，你好。
3: 我听你的讲座啊，听很长时间了。后来我也去咱们中医馆了，我是咱们中医馆的受益者。我是刘家大夫的患者。
4: 刘大夫的患者啊。到那个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主要是一个是便秘。
4: 便秘。
3: 再一个是反胃酸。还有那个低血压，背痛。
4: 哎呀，这么多病啊！
3: 我现在吧，主要就是这个便秘挺严重。我便秘那个10几年了，
4: 这么多年了，
3: 大小医院也没断了治啊。但是老反复，治好了之后吧，过段时间还出现便秘。便秘挺严重。78岁了。
4: 哎呀，78岁便秘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60多岁就有，我也不断治啊，中医西医的，反正治始终也没根除。
4: 可以。
3: 后来不就听你这个讲座吗？我听越听这个也讲得很好。我孙女她也是那个学中医的，中医大学毕业之后，她搞中医药，也经常跟我讲，我也懂得一些个中医知识。但是我听你这个讲座之后，我又加深了对咱们的这个印象。后来我就奔咱们那个医馆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挂了刘大夫的号。用药第一周啊，反正我就能达到一天一次便了，反正挺费力。
4: 这效果真不错。
3: 用药第二周就不费力了。一天一次便，这效果挺好啊。背痛和反胃酸的事儿也减轻多了。
4: 以前你大便是几天一次啊？
3: 以前吧，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也得2天一次。就是3天以上不便的话，就出现那个板结那个块状了，就像那个硬结的，像那个羊粪蛋是蹦蹦硬，一块一块一块的。如果是4天之后再不便，就下不来了，就出现肠梗阻了。就打那个开塞露都不好使啊，得割人抠啊。
4: 这咋？
3: 就是到医院去那个灌肠。这才能下来。
4: 这咋这遭了？
3: 这个便秘挺严重。
4: 这咋？
3: 可是吃刘大夫这个药呢，一周就见效了。
4: 效果。
3: 给我
4: 真
3: 增加信心了。我又第二周正常了。现在我第三周继续用药呢。我这个现在便秘排除了，基本正常。

0: 阳了，我的血压原来挺严重，高压90，低压60-50。
1: 啊，
0: 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就出现头脑发晕呐。
1: 嗯，
0: 走道就脚跟轻飘飘的，都不敢迈步。
1: 嗯，
0: 通过调理之后，现在我血压到110左右了。
1: 啊，现在血压是110了，高压啊。
0: 啊，11070。
1: 啊，那70啊，
0: 稍微
1: 偏低
0: 点，这个问题不大了。
1: 哎，对，问题不大了啊。
0: 那个刘大夫说，你再来再用一周，你就可以这毕业了。我挺高兴的。我现在讲座的时候跟大家说说我这个病情，让有同样病情的患者也到咱中医馆去就诊。
1: 对，哎，
0: 我首先得感谢你这个讲座确实。让我这深深领教了，体会到咱们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呐！
1: 啊，
0: 哎，是许多这个病症在咱们中医药，特别是这些高专家、这好大夫、好药都能解决。我本身也是受益者，哎，我也受教育挺深呐，我也感谢你你的讲座。
1: 哎呀，非常好啊！
0: 老伴天天也听着我们俩同事上那去就诊呢。
1: 啊，哎呀，老伴到那看啥病啊？
0: 他主要是顽固性的失眠
1: 啊，
0: 他那个失眠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一般的药都不好使，就这到那开的精神病院的左匹克隆、右匹克隆吃这个，这才能睡着。要不吃药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调理这个呢。这个刘大夫说调理这个得住院的，他这个还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高血压调理不好，直接都影响睡眠。
1: 嗯。
0: 嗯，现在他的高血压吧也初见成效了，他有时候平时犯高血压到189啊，现在通过两三周调理吧，现在能到145左右了。
1: 啊，哎呀，真不错。
0: 也看着效果了。
1: 啊，
0: 那个刘大夫说他的血压能够正常以后，才能够把这个失眠这个事能排除。这失眠他的挺顽固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失眠呢，现在是困扰啊咱们老年人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症啊。你说这睡不好觉，这人他能有精头吗？是不是？哎，这啥都完了。可以说这血压这一高，这脑瓜一天在迷糊的。哎，多加注意。
0: 现在我老伴儿那个心脏病也减轻、他那个心率吧，过去都是80多90多，现在70左右了。
1: 嗯，哎呀，这真挺好的，是不是？老两口啊，都在咱们刘家府刘大夫那，身体啊都调得不错，效果呀、也非常的理想啊。
0: 这用药才2-3周。
1: 啊，你看这么短时间内啊，就能达到这么好疗效啊，真不错。这说明啊，你老伴儿啊，还有你啊，跟咱刘大夫配合的好啊。啊，行，老师傅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和刘大夫联系。那咱们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嗯，
3: 谢谢刘大夫。
1: 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对。
1: 啊，你在咱们医馆哪位大夫那看的病啊？
3: 刘大夫。
1: 啊，刘家府刘大夫哈。
3: 对对对。
1: 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今年86岁。
1: 啊，那你在咱们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开始是在下肌，是右腿的膝盖下边是肿。

0: 右腿膝盖下面肿哈。
1: 膝盖下边肿，一肿就肿到脚趾头。
0: 哎呀，肿到那儿呢。
1: 完了，后来我就穿鞋就费劲，我就上医院看去了。
0: 啊，穿鞋都费劲了，那走道怎么样啊？
1: 走道还能走，反正腿发胀，反正走道不那么舒服。嗯。
0: 啊，那自己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刘大夫的。
1: 因为我姑娘在那看过病，我姑娘领我去的。
0: 啊，你姑娘在咱们医馆看过病？
1: 也在那看过，现在已经好了。
0: 啊，你姑娘找哪个位大夫看的？
1: 也是刘大夫。
0: 啊，也是刘大夫。你姑娘什么病啊？
1: 我姑娘是睡眠不好，总性格烦躁。
0: 啊，性格烦躁，睡眠不
1: 好。就
0: 好
1: 像坐卧不安似的，对。
0: 啊，
1: 那总是闹心。
0: 那现在睡眠怎么样了？
1: 现在好了，睡眠也好了，是那个吃三副药以后，大夫也不让吃的，所以好基本差不多。
0: 啊，那性格还烦躁不了？
1: 不仅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啊，
1: 基本都好了。
0: 哎呀，
1: 恢复原因，
0: 三副药就好了哈。
1: 对对。
0: 啊，你姑娘多大岁数啊？
1: 我姑娘今年55。
0: 啊，55岁啊。这你姑娘在咱们医馆看完病是不是啊？效果还非常好。这你身体不好。
1: 非常好。
0: 啊，完就。
1: 非常好，是现在睡眠可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
0: 啊，完就把你领到咱们医馆，又找到刘大夫了哈。
1: 对对，我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吧，楼上的就这个腿肿，他给我看了，完了我还胃胀，胃也胀。吃完饭不管吃啥都能管，就是胃胀，
0: 就胃还胀。
1: 嗯，
0: 哎呀，你说这吃点饭完了，吃完之后胃胀，你说本来吃饭是好事儿，吃完了难受，
1: 是
0: 不是？
1: 因为这个事
0: 儿
1: 胃胀，我都不敢喝水。
0: 啊，这么重呢？
1: 是
0: 啊，
1: 完第五天的时候就脚有点像比以前强了。
0: 啊，消肿了。
1: 因为有脚有感觉，穿鞋有感觉。
0: 啊，哎呀，那多快呢！
1: 完了，吃完第一副药以后，脚基本就消了。
0: 哎呀。不错，
1: 嗯，完胃还有点胀，
0: 啊，
1: 咱就吃第二副。
0: 那一共在咱们刘大夫那吃几个疗程啊？
1: 吃三个疗程。
0: 啊，三个疗程，现在药都吃完了。
1: 没有，第三个是周一开始吃的，他那告诉我你不用吃了，就吃第三副就可以。
0: 啊，你看。
1: 我俩刘大夫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像一般大夫，
0: 嗯，
1: 总让你吃哈，让你多吃，不都多收钱吗？那刘大夫大家看你病变好，就不让你吃了。
0: 那可不，治好病还吃什么药啊？是不是？
1: 这最好的，但是汤药，这态度特别好，知道吧？
0: 哎呀，挺好。你看这个岁数大了，
1: 现在基本胃也不胀了，是腿也消肿了。
0: 啊，那这不就好了吗？这不好了，可不少，不用吃药了，那就是。
1: 不用吃，最后药吃完他就不用，他就说你不用吃了。
0: 啊，挺好。
1: 他给我号脉，他说我挺好，别的毛病啥毛病没有。
0: 啊。
1: 说我今年86岁的，耳朵也不聋，眼睛吧要稍微有点花，那都正常的。
0: 啊。
1: 但别的毛病，他说我别的毛病确实没有，没啥感觉。
0: 啊，不错，你看我听你说话都七咔脆的，是不是？
1: 是吧？还可以。
0: 一听啊，就知道你老太太干净利索人啊，这是。
1: 啊，这刘大夫确实好。
0: 啊。
1: 这别的，就别后来弄可耳塞可亲，真的问他啥也不烦，多问多少遍他也不烦。
0: 哎，那是刘大夫可以说他这态度啊和服务质量啊都是名列前茅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特别岁数大人爱说老问他不嫌贫。
0: 哎呀，问是对的，去看病啊，是不是？有不明就得问大夫吗？那不对的吗？
1: 挺好的大夫。挺好的。
0: 现在吃饭，这个胃还胀不胀了？
1: 现在胃基本不胀了，
0: 啊，
1: 基本都好了。嗯，
0: 那你看
1: 啥事没有了？
0: 胃不胀能吃下去饭，是不是？能吃饭，营养就不缺呗。
1: 对对对。
0: 啊，
1: 是
0: 行不错。
1: 嗯。
0: 啊，
1: 谢谢刘大夫。
0: 哎，
1: 您给我跟您说表示感谢。
0: 哎呀，刘大夫应该做到的，都是医生们，医生给病人看好病是应该的啊。
1: 嗯。
0: 其实你要感谢感谢谁呀？感谢你姑娘，这不是你姑娘给你领到咱们医馆的吗？没有你姑娘，你能上咱们医馆吗？你上不了咱们医馆，你能找着刘大夫吗？你找不到刘大夫，你现在病这腿和胃胀能好吗？是不是？
1: 是，我就那我。
0: 哎，所以说这个根儿在谁呢？在你姑娘呢啊。
1: 是是。
0: 啊，等你姑娘这回来了，你多给她俩钱啊。
1: 嗯，对，是，谢谢。
0: 哎，好的，
1: 那好了，
0: 哎，祝你健康啊，哎，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那你找刘大夫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4: 调理心脏。
3: 心脏，
4: 哎，心脏不好。
3: 那心脏你平时怎么不舒服？
4: 哎，就是有时候睡睡觉就把我闷醒了那种感觉。
3: 啊，睡睡觉的时候就这个心脏发闷就闷醒了。
4: 嗯嗯。
3: 那你觉得通过吃刘亚夫老师这一周药，你有缓解？
4: 有缓解。
3: 有缓解。
4: 哎，现在没有了，最近这几天。
3: 啊，
4: 嗯，
3: 那真是好，
4: 嗯，挺好。
3: 啊，最近这几天就没有这种，就是，
4: 嗯，没有，
3: 睡觉突然就是憋醒，像上来气儿似的，啊，挺好。正好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治疗情况。
4: 嗯，
5: 因为这个患者这个年龄段呢，正好是这个绝经期、这更年期这个年龄段上，今年52岁嘛，啊，其实他更年期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嗯，而且晚上那个失眠多梦，嗯，因为对女同志来说，睡眠不好的，睡眠质量不好。

0: 呢，他是耗的是心血。哎，所以说他表现出心脏也是不舒服，再加上这个心气不足，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心脏的供血也有问题。
1: 实际上心气不足，心脏
0: 供血
1: 有
0: 问题。对，所以说这次上周给他调整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补心气、补心气为主，完事儿镇静安神。安神，睡眠也不好，对，睡眠好了，神志上来的，气血也足了。但是呢，对于他来说也是最主要还是啥，一些更年期一些症状。其实他很多很多感觉都不舒服的，很多是更年期一些症状的表现。表现有一些很多这种潮热呀、盗汗的、呼吸热上来了、心烦意乱呢。他有些人的表现啥呢？就表现说我可能胃肠道不舒服，或者是或者什么，或者是就是我热得不得了，非必须把门开开那种感觉，所以说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这里头给他加了一些疏肝理气的药，
1: 还有一些
0: 疏肝理气的药。
1: 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中和的调理。
0: 对。是，对，是这样的。
1: 谢谢老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这回来找的家福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3: 我来前血压高180，那个180多，那个心脏还失眠。
1: 血压高压180多，低压呢？
3: 低压106。
1: 啊，您之前血压就高吗？就是那个之前就多长时间？
3: 没有，那个干点活，给你帮您家干点活，做点饭，完了血压高，心突突。
1: 那血压那么高，那肯定就尤其低压那么高。那您那个失眠多长时间了？
3: 反正我有甲减30多年了哈。
1: 啊，你甲减？那您一直在服用药吗？
3: 优甲乐吗？
1: 一直在吃优甲乐，是这样啊。那个之前没吃刘老师药之前，能睡多长时间呢？
3: 2-3个小时吧，稀里糊涂的。
1: 啊，那你这就是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失眠度也好多年了。
3: 老多年了。
1: 那你觉得通过那个刘家福老师这7周给你调理，你有效果吗？
3: 有效果，挺好的。
1: 挺好的哈。那你现在都觉得哪方面改善了呢？
3: 那个血压也下来不少。140左右吧，那啥玩意儿，心脏也好多的多了，差不多了。
1: 心脏原来什么状态？
3: 心突突，就像插电了它。
1: 突
3: 突，心突突，
1: 心慌，那前后心疼吗？
3: 不疼。
1: 那你觉得就是气儿呢？就是气喘？
3: 胸闷上不来气儿，
1: 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现在这情况就是
3: 都改善了，睡眠也改善挺好，那还是挺好，挺明显的，
1: 血压就是基本平稳了，睡眠改善了，而且这个心慌、这个胸闷气喘、心突突这个症状也缓解了，
3: 也缓解了。
1: 这样
0: 啊，这个患者来呢，最主要是以失眠在。加心慌、胸闷气短、大便溏稀不成形，这几个方面一起过来的。完事还有甲减，本身血压还高，血压当时来的时候是180，106，基本上是这样，从总体来看呢，因为失眠呢会造成很多问题，尤其像对于他来说有20年以上的这种失眠。对，长期这种失眠，睡眠不好呢，它会影响血压升高，也会影响这个心气不足，心气不足之后，心脏肯定是不舒服的，再加上呢，它本身呢，大便不成形，手脚发凉，从脉象反映还是阳虚症状明显一些。通过这几周嘛，最主要一个是调整是失眠，最主要呢还是，宁心安神。
1: 宁心安神
0: 、那个滋补阳气，它就还是这种阳虚造成这种气血不足，造成这种失眠。
1: 阳虚造成气血不足哈。
0: 对，造成这种啊，反正通过7周的调整，这次是第8周了，基本接近2个月的时间，现在来看呢，睡眠呢有改善。
2: 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阿姨，那您就是这回来找刘家福大夫，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
4: 我找他多少年？我给我看病都看好几年了，都4-5年了。我有毛病就得找他了。
1: 刘家福大夫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呗。
4: 那我一有毛病就找他。
1: 那是这样。
4: 我难受就找他。
1: 那你找咱们刘家福大夫，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
4: 胃呀，我胃难受，我这研究胃的问题。
1: 这回胃怎么不舒服？
4: 反酸烧心。
1: 刘大夫这吃了多长时间药了？
4: 1个多月了吧。
1: 那你觉得现在这反酸觉得好？
4: 好多了，就跟他研究好多的问题。
1: 啊，研究好多了。
4: 好多了。
1: 挺好的。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爱与新闻综合广播。
1: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3: 哪能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5: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3: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2: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啊，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周一韩老师咱们是去房产局过户了两套房子是吧？
1: 嗯，
0: 有一套是成功了哈，虽然说都有这个差额税，但是还有其中的一套就是荣成乐府那个没成功。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啊，就是您在服务这些客户的时候，就比如说像针对荣成乐府这套没有成功的，那我们在对这两个客户是不是后续还得有一些服务跟进？不能说这个失败了我们就失败了，是不是还得继续再帮他们去找合适的这个
1: 客户和房的、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后续服务还是会跟进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荣成乐府这个房子不没卖成嘛，这个房子现在也是正在销售，是67.68.5平方，还能看到河的河景房，然后是一室一厅的个人家装修，屋里的家具家电都齐全。这套房子的价格现在是要价是49万，
0: 当时就是成交的时候是多少钱？也是49，
1: 45
0: 啊，40，就是房主是要49，然后最后最终成交是45，但是虽然说45了，可是那个有差额税，双方都不认。
1: 嗯，对对对对
0: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就这个房子现在还是正在帮着这个房主往外卖。
1: 对对 对
0: 啊，也就是最低价45万，如果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来咨询。
1: 嗯，
0: 但45是不是就最低了？
1: 嗯，45就是最低
0: 最低。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他这个价格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之前的房买家之所以没买成功，是因为他走的是公积金。
1: 嗯，
0: 对，如果说现在有意向想买这套房的朋友，不建议走公积金了。
1: 对，商贷或者公积金，如果贷的少没事儿，公积金要是贷个20万以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那贷多了就会产生差额税。
1: 贷多的话就会产生差额税了。
0: 商贷和一次性这个是涉及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但房主他的这个情况，因为他是不唯一，
1: 而且还多好几套。
0: 啊、对，所以房主这个钱如果说这个是房主这块是改变不了了，所以说有买这套房子的朋友，像刚才韩老师说对这套房子如果说有意向的啊，首先这个公积金可以，但不要贷太多了，然后这个商贷和一次性这个是涉及不到了。
1: 对，都没问题。
0: 嗯，好的，后续也是会给大家服务的。然后这个买家你也会继续再帮他找适合他的房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还得是走公积金吧。
1: 嗯，他必须硬性要求就是公积金买房。
0: 嗯，
1: 但是其实他这套房呢没买成。
0: 嗯，
1: 但是再想买一个比较合适的房子要多少难一些了。
0: 嗯，
1: 因为这套房子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嘛。
0: 嗯，
1: 在小区环境啊装修啊都挺好，
0: 还是想碰。
1: 对，在这个商圈想买一个跟这差不多的很难买。
0: 对，因为他是想要公积金嘛，他没有办法哈。
1: 嗯，
0: 好的，这都是互相能理解的。对，在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说如果说在韩老师这里啊，韩老师给咱们提供服务的时候，就是后续可能像这套房子没成功，没关系，我们后。

0: 后续还会帮助大家来继续服务的啊。这个只要您有需求，我们会一直帮助到您啊。
1: 对对对，包括这个房主，他下次再卖了，他几乎都不回来了，因为他在外地比较远嘛，
0: 哦、
1: 然后来回涉及到车费，他也说也多，然后下回再卖了，说直接我就做委托得了。
0: 啊、哦，直接就委托给您了、
1: 嗯。对对对对，就不回来了，直接就让我自己这么办了就。
0: 啊，明白。嗯，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也想问问韩老师，就最近有没有咱们手里有没有特别就是低价的合适的这种急卖的房子？我还记得之前有一套房，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卖出去了是吧？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房确实合适，170平毛坯电梯楼，还带个车库，你看我印象特别深。
1: 对。对，那套房呢45万左右，那套房确实便宜，
0: 就确实成交。现在咱们手里面还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1: 有，像格林小镇，不提的3楼，个人家的装修是一室一厅的，然后这套房呢是3800一平方，
0: 多大面积？
1: 52平方，
0: 那合多少钱了？
1: 合到198000这样，
0: 精装修，
1: 对，不到20万，不是精装修，
0: 就还行。
1: 哎，拎包入住是没问题，但是是6、7年、7、8年前的装修
0: 啊，
1: 但是屋里挺板正的。
0: 不挑的话，进屋就直接入住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这个价格也算是、
1: 才3800一平了。
0: 就挺合适。其实格林小镇的，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格林小镇居住的啊？买的时候3楼一定不是这个价格。
1: 嗯，他买毛坯当时应该都花4300、4400、4500买的。
0: 可能那4300、4400、4500可能都是早期买。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格林小镇这块大概3楼是4800一平买的，还是毛坯。
1: 嗯，
0: 对，所以他这个3800，而且都已经装修好的，您不挑的话可以直接入住。
1: 对对对，
0: 对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合适了哈、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下的？
1: 还有，
0: 就低价的，
1: 低价点的，
0: 然后房主特别着急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
1: 广银新居有一套9楼，93平，房主现在40万，
0: 那这个
1: 电梯的9楼90，
0: 那这也4000多，不到5000，
1: 对，4000多点，个人家的装修2室1厅的，还有外阳台，
0: 93平，
1: 对对对，
0: 也是进屋就可以拎包入住的。
1: 嗯，对，进屋就可以拎包入住的。
0: 嗯，广元新居，广元新居它是在西边，
1: 在西边万达的正对面。
0: 哦，那个位置啊，其实也可以。
1: 对对对。
0: 嗯，这也算是比较合适，比较便宜。
1: 对对，还有就是碧水园林4期有2套，碧水园林4期有一套精装修的，那套房子是前排1线合景房，而且是15楼，不是顶楼，133平。毛坯当时就花了100万买的，然后他装修花了30-40万装的，装的特别好，而且那房子还没怎么住，现在要价106万。
0: 哦，那房子其实他连买带装修，最后合完可能得10000块钱一平，得将近得10000多。
1: 对对，一万多，
0: 但是现在他卖100零几，
1: 106，喊价106，
0: 就喊106。其实就是因为一定会，不是说咱买这个房，特别是房子这么大件儿哈，不能他要多少钱咱给多少钱，一定会有一个缓价，就讲价的这个空间的。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还是可以再便宜。
1: 对，还是可以再便宜的。
0: 这个位置还挺好的，就大家都挺喜欢的，小区也不错，而且他这个还是个合景。
1: 对对对，1线合景房，视野非常好，而且最重要的是装修花这么多钱，房子没怎么住，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对，这个还是有很多想买房的，像他不差钱，但是买完毛坯还涉及到装修嘛，
0: 对，
1: 这个时间没有，其实这套房就刚刚好，装的品质也好。
0: 30多、30-40万应该是都是品牌的这个装修的牌子哈。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还有一套也是，
1: 还有也是碧水园林4期的，碧水园林4期的也是前排 A 型，而且可以看到河的合景房，然后毛坯房，85万，
0: 这多大面积？
1: 133。
0: 哦，刚才那个面积差不多。
1: 对对，一样的面积，
0: 是就是差在毛坯。
1: 差在一个毛坯，差在一个精装。
0: 反正这个就看个人喜好。如果说不喜欢别人给你装修好的，那咱就买毛坯。如果说不太在意，就是只要装修的行，用的都是好东西，其实装修好的这个更合适。要不然韩老师，以您的工作经验来讲的话，15万他能装出来一个133平的房子吗？
1: 难装，确实难装，达到拎包入住这种确实有点难。
0: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诱惑力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还记得前两天我去了趟万达呢，真的看到附近那是万达北侧，您说的那个是
1: 兰亭雅筑。
0: 兰亭雅筑，
1: 对对对，
0: 因为晚间去的嘛，他那个。

0: 个售楼处它应该是有那个灯，
1: 嗯，
0: 有那个牌儿，然后我看什么柱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韩老师啊，就是它那个位置就动迁面积也不够，也不大，
1: 不大，里边总共盖四栋，建四栋
0: 啊，就是电梯楼能，也就是也就四栋，
1: 对对对，
0: 啊，它这个那能大概多少户一栋呢？
1: 总共是四栋是280来户，
0: 那也不多，280多户哈。它现在是处在一个已经往外开始出售了吗？还是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对，还没开盘的状态。
0: 嗯，
1: 它的面积段109平、115平、136平，还有179平方的。
0: 哦，对，
1: 对，都是三室一厅的，
0: 没有小户型的。
1: 109平都是那种标准三室飞机户型那个户型，而且都是专梯专户。
0: 啊，其实现在后期就是盖的房子几乎就全都是格局好，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整体的服务啊，然后就像你说一梯一户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1: 对对对对，而且是赠送面积特别多，像115平方的赠送都达到35平方。
0: 这你看115平，它如果说一梯一户，其实它公摊没有多少，
1: 对，没有多少公摊，
0: 它再赠送你30户，那等于115，实用面积能达到将近150了。
1: 嗯，对，而且还有一个空中花园，这都是赠送的。
0: 嗯，
1: 都是众筹面积。
0: 就现在咱们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它还没盖起来嘛，
1: 嗯，
0: 咱们看到的是它的那个图纸。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它盖起来就是咱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它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始出售这个位置？
1: 应该这个月应该差不多。
0: 这个月差不多。
1: 嗯，对。
0: 啊，那也挺快了。
1: 挺快了。
0: 那如果交房呢？
1: 交房估计今年建，明年年底最快，怎么也得28年吧。
0: 28年，今年这个月底就可以开始出售。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店跟你们去交流，他这个定价是大概是什么？
1: 其实价格暂时现在还没定
0: 啊，
1: 但是大概应该能在6500左右吧。
0: 6500左右，
1: 他
0: 是这个指的就是就是高楼层，因为价格可能会高一点嘛，低楼层价格可能会低一点，但是平均差不多会是6500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还可以，其实那个位置6500的话，这个价格还算是可以。
1: 他如果是对这个，尤其他的户型好嘛，众筹面积多，
0: 嗯
1: 嗯，应该是能卖得很好。
0: 对，刚才听您那么一说，
1: 嗯，
0: 也就是一个115平的房子，它能给你赠送到35平，这150平还带空中花园哈。
1: 对，
0: 对于延吉市现在一些新楼盘啊，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就特别是在犹豫我到底应该是买哪个位置呀，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咱们到底是为了上学也好，是为了上班也好，方方面面有需求都可以和韩老师来沟通一下。然后就新建的这些楼盘，韩老师就是具体的什么优缺点呐，啊，包括户型啊，包括面积这块，咱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了解？
1: 对对对对
0: 啊，大家
1: 其实像他这个优点就是像别的现在正在开盘的小区，他客厅的都是落地窗，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像兰亭雅筑这个小区，
0: 嗯，
1: 南侧的卧室都是落地窗。
0: 哦，
1: 对对对，都做到这样了都。
0: 嗯，嗯，就是细节开始哈，就像你说客厅是落地窗，咱们大能理解，但是现在连卧室都给你做成是落地窗了哈。
1: 嗯，
0: 哦，这么
1: 直播间这个人问这个说的是哪个位置？
0: 啊，
1: 是在万达北侧。公园路的南侧，兰亭雅筑新小区
0: 北侧，对，那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那个位置怎么讲？有我觉得哈，很多人可能往那儿去的时候，会经过过，但是由于确实那个它开盘，就是它这回那个面积确实有点小，不见得就是每个人能注意到。我是那天晚上，因为晚间嘛，他那个兰亭雅筑四个字它比较亮，我还看看，哎呀，这什么这个字这么亮啊？一看，然后一回想，咱们两个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小区，
1: 嗯，
0: 然后就有印象了啊，这么回事。但是一看，确实那个面积不大，万达的北侧，
1: 对，
0: 那个
1: 万达北侧，
0: 对，大家那个如果说有想法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兰亭雅筑。然后现在还有那个翡翠云景，
1: 嗯，对，翡翠云景估计这个月应该也会开盘。
0: 啊，都集中在这个月了。
1: 嗯，对对，其实
0: 但是他们如果交房，是不是也都得2028年后年？
1: 对，几乎吧。
0: 嗯，
1: 怎么也得这个时间得有，他就一直在施工，也得有大概2年时间能交房吧。
0: 嗯，开盘，开盘的话，也就是代表可以往外出售了。那咱们大家如果说买这个房子的话，
1: 嗯，
0: 现在有几种渠道？
1: 第一种就是直接到售楼处了解，直接买这种；再就是找我们有这个渠道方，
0: 嗯，
1: 但是价格应该是像团购一样吧？
0: 嗯，
1: 就是能更实惠一些。
0: 嗯
1: 嗯。
0: 其他的看看大家对这几个楼盘有意向的啊，特别是想买新房子的，然后呢咱又不着急，因为它就算是这个月它开盘， 它也不能说马上让你住进去啊。
1: 对，
0: 这个大家得等。
1: 嗯，
0: 然后呢，得等到看今年得2028年哈。但是对这几个房子，看看买哪个位置啊？像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说的，咱们是对上学有要求啊，还是对工作呀，还是对整个小区它的一些物业服务，包括这个房子啊，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韩老师也说，这个蓝天雅筑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房屋面积也是没有小户型，最低的就是。

0: 最小就109。
1: 109就做到标准三室了。
0: 他109赠送的是不是也挺多？
1: 对，也得赠送30平左右。
0: 啊、哦，30平，看、这也就130-140了的。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您怀疑这个，大家自己慢慢的后续有需要的，可以在节目当中咨询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价格，韩老师，那像翡翠云锦这个，如果说下个月开盘，他给你们的一个指导价吗？
1: 其实也没给，但是大概的价格，
0: 89不离10吧。
1: 对，也得在8500左右吧。
0: 这个位置就贵了。
1: 对，跟刚才我说那个蓝天雅筑，他俩估计得差2000块钱一平方。
0: 是因为位置的关系。
1: 对，主要位置的关系。
0: 对，因为翡翠云锦，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啊，它是离阿里郎广场还有那个州政府都不远。
1: 哎、对, 对对。
0: 广泽宏府大概就是那个位置，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广泽37的后边。
0: 对，然后、这个像您说，这个位置的确也非常重要哈，就是看自己的、
1: 预算、
0: 然后也看，也许有的人是这个位置挺好，价格贵，但是我的工作地点可能离这儿还远，就看您自己的需要。像那个新六中旁边那个房子，大概什么时间开盘？
1: 那个今年也能开盘，也估计也得开盘。
0: 今年也得开，也开始得往外卖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是也看大家的需要，因为那个是离学校比较近。
1: 对对，那个就主打的就是洋房了。像刚才我说蓝天雅筑啊，还有这个翡翠云锦啊，都得是17楼层的这个总高。
0: 嗯，
1: 但是像国子院，六中门口这个国子院，它应该就在6、7楼、7、8楼这样吧。
0: 啊、
1: 就是总楼高大概这样，
0: 但是它也是全都是有电梯的。
1: 对，全都是有电梯。
0: 就现在所新开盘的楼盘，不论它是多少楼层，哪怕是6楼，哪怕是5楼，
1: 哪怕是3楼，
0: 它都开始就是加装电梯。
1: 对对，必须有电梯，
0: 因为它是要涉及到以后。就现在为什么很多不提楼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咨询了，一问楼层6楼7楼，可能就这个价位啊，现在确实是低的，比您当时买的时候，有的可能比如说我买的时候2000，现在可能连1000块钱都达不到。
1: 对对，
0: 但如果是电梯楼，它就跌就没有跌的这么多。
1: 我昨天还去看了一个铁南南山家院的一个不梯的5楼的房子。那个是房照面积68平，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客户给他过12万，但是他没卖。当时他那房子是在高行的时候买的，是花了31万买的，给到12万没卖，今年现在报价12万。
0: 5楼，
1: 5楼不提的5楼，
0: 68平。
1: 对对，
0: 那报12万就还得再往下降。
1: 对，我估计10万有可能都能卖。
0: 是这样哈。对，所以说现在新盖的一些楼盘就是像必须得有电梯了，它也是防止后续哈，就是出手的时候大家现在相对来讲还是更愿意买电梯楼。
1: 对对对，像他那个房子要卖的原因呢，也是就是因为没有电梯嘛。卖完那套房子立马还要买一套有电梯的，就是他也是觉得爬楼比较困难，然后选择一个带电梯的这种。
0: 对，还是通过，也是希望大家吧，手里面就是有房子的啊。
1: 对，
0: 特别是这个高楼层的，就是你今年你觉得给的价格低，可能明年给的价格会更低。
1: 对，
0: 如果合适的有觉得差不多的赔的，很多房子可能都是赔的，还您能接受的就早点出手，越等这个房子可能越来越不好出手。
1: 对，
0: 好嘞，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节目中再和韩老师交流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这个划拨和一个差额税，这也是近一段时间听众在节目当中可能问的比较多的啊。这个差额税呢，是从7月1号开始有的，这个划拨的钱是不是一直都有？
1: 划拨的钱应该有大概从5年左右
0: 开始有的。
1: 对，开始有的
0: 啊。原来也是他这个划拨，你像差额税，他这个名头收的是不是简就是差额税？那划拨这个钱，他正式的这个公文上他写的是什么？
1: 他就是像
0: 就叫划拨。
1: 对，就是划拨的这个费用，他是看房照，一个是集资建房买的，再就是回迁买的。
0: 房照上它都会体现，
1: 体现
0: 就房屋性质那块那一栏，它可能有那个商品房，
1: 对，
0: 然后有集资房，
1: 对，
0: 还有
1: 回
0: 迁房，回
1: 迁房，对
0: 啊，就这几个，然后它就根据你这个情况会帮你查到。
1: 对对对对
0: 啊，查完之后就会产生这个划拨款。
1: 划拨反正一般是看均摊面积，像不梯的7楼是顶楼的，这种在80平方左右的。90平方左右的吧，它的这个划拨钱大概在8000块钱左右，7000-8000块钱。
0: 它就整个这一栋，比如说这一栋都是集资楼，然后呢，它平摊到每一户，像您说七的话，7层，那就是14户。
1: 对对。
0: 它会有一部分钱，然后除以14，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但是他这个主要是看楼层，他要比如说楼层低的，这栋房子总共就4楼是顶楼，那涉及到的花博费就偏多一些，
0: 因为跋户嘛。
1: 哎，对，个人家就是公，
0: 他跟
1: 他那要多一些了。
0: 他跟你户数有关系，他跟你所在楼层有没有关系？比如说
1: 没关系
0: 啊，我1楼和7楼交的钱一样。
1: 对，
0: 嗯，划拨是这么一个钱，但这个划拨的钱，除非就像韩老师说，要么你就是回迁房。
1: 对，
0: 你回迁房是不是就指的是，比如说原来是平房，不是那种就是我原来就已经是楼房、商品房，然后给我动迁了之后回迁的房子吧？
1: 其实这种例子还很少，就是平房动迁了，给了楼房之后，他那个房照是一定是体现是划拨，不是一定体现是
0: 回
1: 迁。
0: 嗯。
1: 但是他那个楼房又拆迁了，又换楼了。
0: 嗯，
1: 对，这种还真没太涉及到，我真不知道他那个房照会怎么。
0: 你看，像那个北大新城那个位置，他最早他之前就是楼房。
1: 对对对。
0: 他可能那个位置是不是火炕楼啊，还是怎么样？不太清楚，是火炕楼吧？
1: 对对对，
0: 火炕楼。那你看他现在盖了新房，那个北大新城电梯楼嘛，那很多就是有一些就原来在火炕楼，他应该算是回迁。那他这种回迁的话，他因为他原来不是平房嘛，他属于火炕，他也算是怎么讲这个？他也算是也得有划拨，
1: 应该也得算是回迁。
0: 回迁，
1: 对对对，
0: 嗯，
1: 估计也会要有划拨。
0: 划拨钱，
1: 对。
0: 哦，而且现在就韩老师哈，就我还挺有疑问的，就是很多这个房子啊，他在回迁的时候，是不是我这一栋楼都是给回迁户盖的？
1: 也不一定，像我了解到广泽宏府3期的28号楼，
0: 嗯，
1: 里边大半的房子都是回迁楼，但是有个别房照是商品房房照。但是我当时问到那个业主，这套房呢，他也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
0: 嗯，
1: 但是出来的房照是商品房房照，
0: 啊，不是说是我这一栋都是那个回迁房，他有可能，但是是不是大部分应该就是比如回迁户专门给你们盖一栋或者两栋往这回迁，大部分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1: 对，大部分会集中在一栋两栋上，但是他回迁的之后剩下的他也会当商品房出售。
0: 嗯，我明白，就回迁可能有一些我不要房子，当时可能要钱了。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啊，房屋的性质，但是可能那个回迁房盖的多了，然后其中的部分可以按商品房去出售，这个就在你房照上的房屋性质上就能体现出来。
1: 对对对，房照就能看出来，商品房就是商品房。
0: 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哈，
1: 对对对。
0: 关于回迁的这一块儿，那我们能不能理解，就是开发商他在盖房子的时候有一些那个回迁房，他和他正常想要往外出售的商品房。它在房屋的质量上，质量是肯定就是我怎么讲？
1: 没问题，这应该
0: 对，我就指它的一些什么细节上，是不是会有一些？
1: 指定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嗯，
1: 像回迁的吧，它几乎都会回迁的都没有商品的好。
0: 嗯，这个好这就是哪方面的好？
1: 比如说像新外滩回迁的，它没有外阳台。然后咱们商品房有外阳台，像转角台这些都有。
0: 嗯，
1: 回迁的就没有。
0: 但很多回迁户，比如说，我回迁了之后，我想去卖，那他卖的时候是不是要和商品房它的价格也会低？
1: 有区别，要比商品房价格要低。
0: 啊，但是这个房子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个质量不行啊，质量上是绝对没问题，是咱这个东西用工用料都是一样，就是在细节上，像您说商品房可能给你个什么空中花园呀、
1: 哎，
0: 什么这个转角啊，但是回迁就这些就可能就做不到了。
1: 对对，再就格局有可能多少看差一点，
0: 即使面积一样大的话，格局也会多少有区别。
1: 对对，会有点区别吧。
0: 啊，那咱们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人就是说，我就想找，比如韩老师，我就想买一个回迁房，就是回迁的这个房子。为了价格低，有这样的吗？
1: 其实这样的倒不太多。他一般买房呢，我需要个2室1厅的，一个回迁房和一个商品房，他一定是想花着回迁房的价格买那个商品房。
0: 对，一定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说很少有说，哎，我就要个上面那个回迁就可以。但像荣成乐府小面积，它都是回迁房。
0: 啊，小大多少平方以下都是
1: 90平方以下的吧？
0: 几乎都是回迁。
1: 对，它就集中在几栋上就。都是回迁的，正常商品的都是偏大的，110平方往上的，120多、130多
0: 啊。那也就是说，咱买就荣成乐府这个小区，他如果买的是小面积的，大部分都是从回迁户手里买到的这个房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么回事哈，学会了很多的知识哈。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看一下时间哈，天天帮你办的这个上半时段是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啊。我们韩老师呢是每周一和周三还有周五的上半时段会做客直播间啊，针对房屋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那收音机前呢，你有任何和房屋问题有关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 在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在此呢，也是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一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七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

0: 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8: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9: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下面时间呢，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10: 你好。
9: 哎，
10: 我们是延吉东面某物业招聘保安。
9: 好啊。
10: 年龄65岁左右。
9: 嗯。
10: 身体健康。
9: 好啊。
10: 完了那个，哎呀妈呀，我的手机 电话是幺。

0: 38-47-7-1-7-88。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再见。
0: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发展区的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和门卫。
1: 好。
2: 要求是那个65岁以下，身体健康，然后保洁员男女不限，门卫的话要求男性。
1: 好的。
2: 电话号是153-2633-8211。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的信息。何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38-4477-1788，138-4477-1788。王先生的发展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和门卫啊，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3-2633-8211，153-2633-821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开通，
3: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台汉语新闻综合，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阵雨，-15度至-31度；敦化，阵雨，-12度至-26度；安图，阵雨，-12度至-29度；汪清，阵雨，-12度至-30度；合龙，阵雨，-14度至-31度；龙井，阵雨，-14度至-30度；珲春，阵雨，-15度至-31度；图门，阵雨，-14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阵雨，-15度至-31度；敦化，阵雨，-12度至-26度；安图，阵雨，-12度至-29度；汪清，阵雨，-12度至-30度；合龙，阵雨，-14度至-31度；龙井，阵雨，-14度至-30度；珲春，阵雨，-15度至-31度；图门，阵雨，-14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何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5岁左右，身体健康。电话是138-4477-1788。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啊，看李先生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李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卖房。
1: 您说，我记录。
4: 北园小区4楼58平。市场近，交通方便，联系电话136-3433-2636。
1: 136-3433-2636，一会儿为您重复再见。
4: 谢谢。
1: 不客气。李先生呢是在北大时装附近有一套房子，北苑小区的啊，要出售，四楼是58平，交通啊购物都是很方便的这个位置啊，附近有多所学校，电话是136-3433-2636 136-3433-263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呢是发展附近的小区物业。

0: 要聘保洁和门卫啊，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53-2633-8211，153-2633-8211。临近一下，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华园一名男性。
0: 好。
1: 65岁以下，汉族。
0: 嗯。
1: 身体健康就可以。
0: 电话号。
1: 月工资2200，电话号155-8558-066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男65岁以下，汉族，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2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徐先生啊，看徐先生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徐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好，您说我记录。
1: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好的。
1: 保洁员若干名。
0: 嗯。
1: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
0: 好。
1: 身体健康。
0: 好的。
1: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徐先生是公司啊，现招聘物业的维修工、保洁员，要求是身体健康，年龄啊，还有这个性别都不限。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0: 好，临近一下任先生的热线。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任先生啊，您这信息我有，帮您重复吧，行不行啊？
1: 可以可以。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任先生的信息，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都是新州雅苑的，一套是一楼60多平，一套是六楼60多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
1: 延吉西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1: 招聘白班保安员。
0: 好的。
1: 要25到40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有消防证的优先。
0: 好。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公5份。
0: 好。
1: 招夜班保安员。
0: 嗯。
1: 要60岁以内的男士。
0: 嗯。
1: 工资是2800，公休2天。
0: 好。
1: 还招综合的维修师傅。
0: 嗯。
1: 要45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1: 然后有电工证。
0: 好。
1: 工资是4000，公休4天，公5份。
0: 嗯。
1: 以上人员都要汉族。
0: 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131-3433-9376啊。
1: 9376。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陈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啊，这个是白班的保安，要求男，25到40岁之间，有消防证的优先。招聘保安，这个工资待遇是4000啊，月工休4天啊，这是白班的保安。还招聘夜班的保安，这个要求是60岁以内，工资待遇呢是2800元，月工休2天。招聘综合维修师傅，要求45到58岁之间，要男士，有电工证，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4000。以上职位都要求汉族啊。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那个有一个房子在过了健康桥，有个叫雅兴花园。
0: 健康桥这是
1: 健康桥过了以后就是对面就是那个雅兴花园。
0: 雅兴花园。
1: 哎，这离小区更近了。
0: 几楼多大面积？
1: 我那是七楼的三楼。
0: 啊，
1: 面积是105平方。
0: 哦，行，现在想出售呗。
1: 那个准备出租也行，卖也行，
0: 明白？
1: 卖。
0: 哦，好，留个联系电话吧。啊，
1: 我那个联系电话是1370455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崔先生呢，有房子要出售啊，这是健康桥，过了健康桥的雅欣花苑，是一个不提楼，七楼的三楼，105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704434552，13704434552。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人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 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

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经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啊。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哟，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

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他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他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他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他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
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

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三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地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

0: 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我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 那个时候。

0: 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儿治好了。
1: 嗯嗯，
0: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1: 对，
0: 说没个十万二十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1: 嗯，
0: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是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啊啊，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啊，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那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0: 嗯，
1: 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

0: 易瘦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这用了多少了？
3: 这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你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3: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
3: 嗯、
0: 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呀、啊。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3: 不过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哎给我订的药，
0: 嗯，
3: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3: 嗯、
0: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3: 嗯，
0: 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2副吧，这回定上2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0: 嗯，
3: 我想买。

0: 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人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1: 嗯，
0: 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三用着是吗？
1: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厂外电话把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0: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分别时刻，你选择微笑还是沉默呢？分别时候，你给予祝福还是什么？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再见。

当我祝福安显然来自张学友，非常经典的歌，想起了毕业典礼上的那一幕。还记得从前都会有一个专门写临别赠言的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同学老师的各种祝福，还有在毕业照和散伙饭上大家都是眼泪汪汪的。再见有的时候是那么的值得回放。

再见我的爱人也是相当熟悉的歌吧，真是好听得不得了的歌，虽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愿你我永远没有用得着这首歌的时候。你好，这里是双城情歌，我是小曾。

如果可以再见你，来自黎明经典的情歌之一。如果是说了如果，那就不太可能再见了。情人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人之间，或许都会有一个诀别时刻。如果没有今生，那么唯有期待来生了。

向昨天说再见，每天都应该如此吧。只有挥别昨日，明天的路才能走得无比的坦然。今天的节目一定是有时间说再见的，但是也就是此刻了。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双城情歌》精彩不断，我是小曾。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5度，图门15到26度，敦化13到24度，安图14到25度，合龙14到25度，龙井15到25度，汪清14到25度，珲春16到26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同时呢，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不知不觉啊夏季就这样过去了。那么在今天的晚上的7点42分，我们就正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都说呀，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所以呢，从明天开始啊，咱们的气温呢就是会有所下降。那这两天的酷热啊也会渐渐的减退。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提前预报一下天气啊。咱们今天开始呢啊，到晚间啊，气温呢就在陆续的下降。明天呢，咱们的温度就降下来了。现在呢，我们也是会慢慢的感受到秋季的寒意。那么希望呢，咱们在这个节气之后呢，都能够收获到自己想要的成绩。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的呢是有关于吉林机场集团公开招聘的相关信息，其中呢涉及到延吉、长白山、白城机场的岗位相关的报名情况以及要求和条件。首先呢，我们了解到的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需要招聘的是消防急救部的医生，年龄要求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内科、外科具有临床的医师的执照，有1年及以上的临床经验。同时呢，飞行区管理部驱鸟技术员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全日制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并且是生物、动物学、鸟类学的相关专业。 还有就是能源管理部的电力维修员，要求年龄是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但是呢，具有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再有呢，就是信息管理部的项目管理员，要求年龄是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而且具有3年以上的弱电智能化项目实施和管理的经验。同时呢，还要招聘的是建设项目管理部的会计，要求年龄是30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并且是财务金融专业的，负责呢处理日常的账目，还有税务的申报等等。还有第六呢，就是招聘行政监察执法这个支队的执法人员，要求年龄是20周岁以下，有2年以上的执法工作经验，年龄呢放宽至28周岁以下啊。如果说呢有这个执法经验的，年龄还可以适当的放宽。男生要求身高在1.75米以上，女生呢是1.65米以上。这以上呢就是咱们长白山机场的呢相关的这个招聘的情况。那么看到刚才呢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啊，和我们的导播沟通，说想再听一下天气预报，因为才刚刚打开收音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重新播报一下天气，因为确实像刚才节目一开始介绍的，咱们今天晚上的7:42呢就已经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的节气了，就是正式的我们要进入到秋天了。那么针对于咱们立秋之后，温度马上就要下降。那么今天的我们在今天下午的3:30从延边气象部门了解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偏西风1到2级，温度呢还是比较适中的啊，延吉是15到25度，其他县市温度也基本差不多，都是1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只有26度，分别是图门和珲春。所以啊，咱们的秋天的凉爽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但是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这个季节更替，大家也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加衣物，以防着凉感冒。那刚才呢和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吉林机场集团招聘的相关信息，刚才也是介绍了一下长春龙家机场的招聘的内容，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要招聘电工，年龄是35岁以下，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啊，并且呢具有特种作业操作证，就是低压电工方向的。那么像这个长白山机场呢是要招聘候机员，要求呢年龄3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机场客运相关经验的优先。同时呢长白山机场还要招聘安检员，要

0: 求年龄在25周岁以下，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负责呢是乘机旅客及其随身的携带物品还有托运行李的安全检查。第三呢，就是职工的班车司机，要求年龄是40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具有 B2 型含以上的驾驶证，有含三年以上的驾驶经验，负责呢公务的出车保障，还有日常的车辆巡查、保养等相关工作。最后，白城机场分公司现在呢要招聘指挥员，要求年龄呢30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有运行指挥员国家职业资格，或者是机场运行指挥专业学历，或者是运行指挥员从业经历的优先。报名截止时间就是到8月13号的下午4点，8月13号下午的4点。咱们呢也有一些这个报名的表格啊，还有相关的这个附件。如果说您想要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那么这则信息呢，就登录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我们可以通过公众号呢，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其中呢也有相关附件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有一则好消息啊，要和大家分享了。最近呢，也到了咱们的暑期，很多朋友也选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带孩子出游。那么在这儿呢，这个我们有自驾的啊，有驾驶，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大巴车啊等等。那么加油就是必备的了。延边石油消费券来了，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为了贯彻扩内需，促消费工作部署，落实延边州提振商贸消费工作安排，中国石油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开展了中国石油月月享优惠、中国石油专属优惠券限时抢、成品油消费券发放惠民活动。那么一共发放的是2000张，总额呢是20000元的消费券。活动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8月31号，也就是从今天到这个月的月末，每天的上午10点可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油指定的加油站。但是这一次呢和往常不同啊，并不是在咱们这个支付宝马上优惠小程序当中去领取，而是呢需要在62开头银行卡用户在云闪付 APP 首页，通过你瞅啥政府补贴和你瞅啥加油充电的入口，进入到中国石油活动专区，就可以领取到满200减10元的汽油的消费券。那么用户呢获得了消费券之后呢，使用云闪付 APP 出示付款码，选择62开头的银联卡，在中国石油延边州内指定的加油站内就可以扫码核销使用消费券了。那么领取优惠消费券后呢，一般在两个自然日内完成发放，请在云闪付 APP 我的优惠券中查询票券的情况，票券自获取到账后7×24小时内就会失效，也就是一周内失效。那么距离活动结束时间不足7天的，以活动结束时间为准。活动期间，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所以呢，咱们也提醒大家，此次的消费券的活动呢是在咱们的这个云闪付的 APP 上进行。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迎进的是刘女士电话。刘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刘女士请讲。
1: 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农村户口，就是怎么说投亲那种，好了也没有地，现在是也没有地，也没有经济主入成员身份，这类人国家有什么政策吗？对他们
0: 就是咱们在延边州的农村啊有户口，但是咱们没有土地是吧？然后想问一下，
1: 也没有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0: 也没有经济组啊。那我刚想问到的有没有这个身份哈，那咱们
1: 没有
0: 这个身份。那么目前啊看到的啊，就是咱们只能是 在村里落户呢，能申请跟土地无关的这种普惠型的社保，就像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社保等等。再

0: 一个呢，就是咱们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可以到当地的乡镇，来进行申请，有没有这样的属于是困难救助啊？啊，还有咱们比如说咱们的低保金等等这样的一些补助啊，只能是这种，其他的额外的说，像您说的这个额外的补助是目前了解到的话，好像是没有的。
1: 孩子有一些残疾那种吧，就是外表看特别就是正常，跟正常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就看外表的话，完了那个，但是实际到医院去检查，初试的诊断是智力低下。就是你问他几加几，四加五啊，是三加二啊，这个都不会。
0: 是这样的啊，咱们如果说呢想要申请这个比如说是低保金呐、或者是残疾人补助啊，这个咱们都是需要提前就是先有一个申请，并且有个审核。这个审核呢还不是以您个人的为单位，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就是看您整个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能不能达到享受低保的标准。同时如果说咱们觉得孩子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某一方面的这个残疾的话，咱们也必须到指定的医院去进行申请鉴定，是不是有属于真正的能够享受到残疾人这个优惠政策，或者是呢咱们得先有残疾证啊，这个是必须得先有的。所以目前如果说您想目前的情况想要有这个补助的话，只有这两种方式，要么就是跟当地申请低保，再就是呢咱们得办理这个残疾证啊，办理残疾证之后呢符合咱们残疾补助，咱们看看能申请一下，只有这两种了。
1: 现在是我领他去做了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医院的就是诊断。然后我去到那个脑科医院，就是他们说得预约，到十月份才能做上。那我就得等呀，所以我寻思问问针对这农村，就是国家的政策针对这样的那个什么农村人，什么都不是，什么资格都没有，我就想问问有什么就是政策能针对他们这些这样的人群。
0: 目前的话
1: 我也是替别人看那个什么问，就是感觉他们家挺那个什么不容易的。
0: 目前是没有。
1: 像孩子从小一直养到这现在的十五岁，15年呢，就是根本就是这孩子离不开人，妈妈完了就一直就是这么家里头这么监护着他。那你这样的人你走了，你不在家留他自己，他也不行呀。
0: 所以刚才已经答复您了哈，针对于您刚才跟我们反映的话，目前是没有相关的补助政策的，只能是说刚才要么低保，要不就是残疾人补助，但是残疾人补助还有低保的话都是需要提前申请并且有审核的。
1: 低保好像是就是好像我也之前帮他们问过，好像是这种，他现在孩子15岁，他的年龄是44岁，但是个子是1米40多，你就是想找一个工作也是特别困难。
0: 这个的话不是说咱们觉得他困难或者咱们觉得他是残疾他就怎么样，因为咱们想领取补助是国家有一个这个审核标准的，所以咱们只要能达到标准那么就能够领取补助。所以如果说咱们想帮助他们的话，就是要么通过让他们到当地的这个乡镇去申请啊低保啊来评定，要么就是咱们赶快去办理残疾证然后领取残疾人这项补贴，只有这两种了。
1: 去那个政府到哪个部门就是去申请这个补助呀？
0: 您不是说他是农村户口在农村吗？那就到他所在的乡镇，乡镇就是村委会、镇委会，就镇里面、村里面都可以。
1: 村里边好像是这个，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那我还是上镇里边吧。
0: 镇里面有民政部门，咱们都是可以去了解。对，
1: 民政
0: 是的。
1: 好的。
0: 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那个。农村的就是那个什么宅基地，但是那个房子是多少年了？2005年，就是着火了，就是别人家着火，完了连带给他家烧了，烧了以后就是这个烧的过程中有那个龙井，那时候那个什么归龙井管他们，完了现在是归延吉了，完了龙井消防队出示的就是鉴定，就是那个什么。火灾的就是那个结果吧。如果要是涉及到动迁这一块儿，这个房子怎么办？还能有补偿吗？
0: 您稍等啊。

0: 出示了火灾的结果，火灾结果显示什么？
1: 就是
0: 别
1: 人家连带给他烧了。
0: 然后现在是想问动迁，那你这个房子是在农村吗？
1: 对，在农村。完了就是因为就是着火了以后家里很困难，就一直这个房子没有，就是没有盖，但是申请了，到那个就是房产局申请了，有那个申请单，但是盖不了，就一直就放弃了，因为没有那条件呢。后来就是等有条件的想盖了，去申请了，不让盖了，因为这个地方涉及到动迁了，所以就不让盖。完了也到那个什么政府里边去问了，说是有这个防盗就行，有这个就是火灾的这个鉴定也就行。
0: 嗯，
1: 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心里头就是没有底儿。完了我就想替他们咨询一下。
0: 嗯，是这样的啊，咱们如果说是2025年当时失火彻底烧毁的话到现在都没有重建的话，动迁分两大块来看待。比如说这个房屋补偿，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全额住宅的补偿的，因为这个房屋实体已经被烧毁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不能说按照这个正常的房屋补偿来进行了。那么拆除补偿里呢，房屋重置款安置房面积发放前呢是提前前提呢是征收点儿，这个房屋还存在，也就是说这几就是简单点说，就是咱们补偿的话在其中就有一部分的内容就不能补偿给您，就是因为咱们的房子是不存在了，就烧毁了嘛这一部分可能是不会补偿了，就不能等同于其他的这个房子的补偿款了，这个您大概能明白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土地补偿，那就要看您能不能拿出两个证件，一个是宅基地的地证，
1: 有
0: 是吧？
1: 土地使用证有。
0: 还有这么多年村委会没有履行程序收回这片土地的使用权的这个证明咱有没有？就是
1: 这个没有，这个当时不懂呀，这是要去办理吗？
0: 这个的话就是这两点，一个是咱们有这个证，再一个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的土地没有被收回，还是依然是咱们所有，这个的话就可以。
1: 那需要上村里头开一个这个证明，
0: 这个的话咱们比如说这个有咱们要进行补偿的时候啊，进行补偿的时候这个补偿方需要咱们提供这个证明的时候，那么咱们就到村里去了解一下，如果说没有就说有宅基地这个证啊也行啊，那么咱们
1: 证也有，防盗也有。
0: 对，
1: 但是当时的照片也有。
0: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享受这个
1: 消防队给出示的照片。
0: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享受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可以享受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1: 我记一下啊，您先稍等。土地补偿，
0: 还有安置补助。
1: 安置，
0: 对，
1: 安置补助吗？
0: 对，安置补助。
1: 安置补助，
0: 对，
1: 这两项是吗？
0: 对，因为咱们房子已经被烧了，所以说咱们就没法去没有安置房，也没有按原面积可以置换的楼房的这样的情况了，就是咱们可以领取、
1: 就是、房子了呗，想要房子要不了是吗？
0: 对，只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对，
1: 哎呀天哪，都是问题啊。
0: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还得看您家这个烧毁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具体如果在拆迁的
1: 是当时为了就是春天嘛，怕再把那个别人家再烧了，就上了链位车，就是那种推土机，
0: 全推了。
1: 2005年的时候有推土机，上来铲车推土机，完了就是、
0: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1: 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次就给推了，把那火就堆上了。因为那时候咱们农村2005年的时候农村都是那个什么朝鲜族房子，知道吗？完了那个草特别就是闷着，完了还继续，我们那个时候燃烧了半个月呀，推完了压到那个底下还燃烧了半个月。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一点没有这个房子的话，就只能像刚才给您介绍的，就是有补助咱们也不能拿到全部了，就是而且咱们这个房子的话也不能置换了，因为咱们没有上面这个房子，只能是有土地的补偿，是这样的。
1: 但是当时他们去那个政府去问，反正是一个副镇长吧，就说是有防盗，有这个什么，当时给他看了嘛，这些情况，他说是都没事儿，都行，完了我都不放心嘛，完了再次证实一下，
0: 政策。

0: 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如果说当地政府对咱们有更多的这个照顾，那是另一档说法啊。这个政策正常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当地啊，对于咱们这样的着火的这个居民有额外的关照啊，或者是咱们动迁的这个部门有额外的关照，那么就是另一种说法了哈。
1: 那刚才说的是上村里去开一个什么证明了？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证，咱们可以先不用开。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对方要，咱们再说。因为正常来说，咱们就有这个土，就是这个土地使用证，就是宅基地证啊，就咱们这个证正常是可以的。
1: 都有。
0: 对，那这样的话正常是没问题。但如果说他们还需要出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持续的这个村里没有收回呀、这样的证明，咱们到村里再开也可以。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村里开这个证明几率有多少呢？
0: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的话还得看您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
1: 不是村里说了算，这也可以，就是镇里也可以说了算，是吗？
0: 如果说镇里可以给您，像刚才您说到的，给您房子也好啊，给您按照正常的补助也好啊，那么都是镇里面给咱们的政策。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都行。
1: 当时就是只是去找一下，完了就口头说，就说是没有那个经济，这个经济就是没有这样的这方面的那个什么能力去盖这个房子。完了当时就说是没事儿，你有这些那个什么，就是房产证啊，或者是土地使用证，说有这些，还有着火的证明啊，那个什么，说是就行。
0: 这样啊，女士，刚才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然后呢，咱们因为咱们时间整个这个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了哈。
1: 是的，也太感谢了。
0: 没事儿的，那咱们抓紧时间去了解吧。如果说有额外的照顾呢，就更好了哈。
1: 哎，好的，谢谢。
0: 没事儿啊。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上半时段呢马上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咱们呢也是好好的给听众朋友耐心解答问题，因为毕竟呢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的这个问题也比较特殊啊。咱也希望呢，比如说如果咱们遇到这个问题的话，特别是您所在的这个乡镇呐啊，还有这个社区啊、街道啊，咱们都要先从这个基层的这个政府部门先去了解一下啊。如果说呢咱们有额外的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补助啊或者好的政策呢，那么也是更好的啊，也是一种民生的关怀。好的呢，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个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啊快要进广告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有这个石油的消费券啊，但是一定提醒大家，这个石油消费券呢不是在支付宝上领取的，而且它这个持续时间很长，每天都能领，是在咱们的叫云闪付 APP， 必须呢您的银行卡是62开头的银行卡，那么在云闪付 APP 上是可以每天领取一次，是200减10块啊，200减10块。那么刚才也提到了，活动期间呢，同一用户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可以享受一次优惠，每人每月每档活动享受一次啊。那么咱们看一下，如果说自己抢过一次，咱们可以让家人再帮着一起抢一下啊。但是呢，还是62开头的银行卡可以来抢这样的一项活动。好的，那么看一下咱们时间呢要进入广告啊，咱们下半时段呢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说呢您还想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广告之后继续的参与。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会再次为大家开通，但是呢这个期间我们的抖音号和视频号会同步的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线留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

0: 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1: 正说着，刘少奇、董必武进来了。毛泽东向米高扬等人介绍他们，米高扬热情地与刘少奇、董必武握手。米高扬说，这次前来与中国同志会谈，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说，能把我们的问题反映给斯大林同志也很好嘛，这次米高扬同志能亲自前来，那是再好不过，当面谈不容易产生误会，也容易拉近感情。米高扬带来的随身翻译根本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张口结舌的翻译不出来，问毛泽东说，毛泽东主席，我没有听清，你能不能再重复一遍？毛泽东说，哎呀，再重复恐怕是另一番意思了，那就让施哲同志翻译吧。施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米高扬，米高扬的随身翻译有些窘迫。毛泽东又说，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肚子也肯定饿了，现在我们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我们再谈怎么样？米高扬点点头说，好。毛泽东站起来说，那好，我们先吃饭，可以边吃边聊吗？晚宴开始，毛泽东不善饮酒，于是周恩来便陪着米高扬对饮了起来。喝罢两瓶老白干，陈开瑶又拿来两瓶汾酒，周恩来开着瓶子盖说，米高扬同志，这是汾酒，很有历史的酒，关于这酒，我们中国有一首最有名的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施哲翻译之后，米高扬说，好，中国的白酒我喜欢，不过酒精含量不高呀。说着，米高扬端起酒杯咕咚咕咚将酒喝下，看到米高扬如此喝酒，毛泽东等人都不禁皱眉。米高扬咂巴着嘴说，这个酒很香，好酒，只是味道淡了些。汪东兴再次给米高扬将酒满上，周恩来举杯说，来，为苏联同志的到来我们干一杯。周恩来与米高扬一饮而尽，毛泽东等人则只抿了一小口。米高扬笨拙地使用筷子夹了一块鱼尝了尝，说，很好，很好吃，不过中国的筷子不好，吃东西很困难。任弼时笑着说，中国的筷子很科学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倘若阿基米德活到现在，他一定会说，给我一个支点，我会用中国的筷子撬起地球。众人笑起来。米高扬又说，看来想要适应中国的筷子需要很长时间呀，来，中国同志，我们干杯，为中国的筷子干杯。又饮罢一杯，米高扬看着毛泽东说，毛泽东同志，你喝酒不行，要喝要大口的喝，在我们苏联不能喝酒，革命是很难成功的。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话也不在意，夹了一根辣椒放在嘴里香甜地嚼起来，笑着说，你们苏联的传统拿到中国来那就不适用了，在我们这里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来，米高扬同志，你先吃些辣椒，吃完了我把我们的传统告诉你。说着，毛泽东夹了几根辣椒放进米高扬的碗里，米高扬端起碗把辣椒都扒拉进了嘴里， 但刚咀嚼了两下，就被辣得张大嘴巴直哈气。

连连叫喊：“好啦，好啦！”周恩来等人哈哈大笑。毛泽东说：“我们这里的传统是，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呐。”听了施哲的翻译，米高扬有些尴尬。毛泽东笑着说：“你们莫斯科很冷，喝烈酒能暖身子，可以抵御严寒。我们这里比较潮湿，吃辣椒可以去湿气，也是对身体好。”周恩来说：“在我们中国，湖南人最能吃辣，毛泽东同志就是湖南人。”米高扬笑着说：“看来我们两国的革命都有不同味道的辣呀。”众人又哈哈笑起来。此后的一连几天，毛泽东等人分别就政治、军事、经济等不同方面的问题，详细地向米高扬做了阐释与报告。米高扬认真地聆听，表示一定转达给苏共中央。送别米高扬之后没多久，西柏坡又迎来了一波客人，他们就是邵力子、严惠庆、张世钊、江庸等国民党谈判代表团，以及跟随前来的傅作义与邓宝山。吉普车在中央机关大院外停下，邵力子、傅作义等人走下来，四下张望着。周恩来从大院中走出，与邵力子、傅作义等人握手寒暄，安排客人在后沟招待所住下后，周恩来又带着邵力子等人去见毛泽东。这次召见并没有安排傅作义前去，因而让傅作义心里不免惴惴不安。到了毛泽东居所，毛泽东与邵力子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笑着说：“想起当年在重庆，邵兄对我颇有关照，当时走得急，临走时也没来得及谢你，现在让我毛泽东补上一句，谢谢。”邵力子说：“哎呀，主席，你太客气了。”毛泽东说：“邵兄为中国的民主和平奔走呼号多年，其诚心诚意令我们感动啊。”汗颜，汗颜呀，当年老蒋撕毁和平协定，搞得我是心灰意冷啊。如今他蒋介石大势已去，我们再也不用去跟一个独裁者与虎谋皮了，这还要感谢你毛润之呀。接着毛泽东又与张世钊握手说：“张老，感谢你当年资助我赴欧留学呀，不过我没有走成，至今心里还是有些遗憾呢。”张世钊笑着说：“等将来全国解放了，你毛润之还可以出去看看吗？到那时候你是我们新中国的领导人，欧洲那些国家一定是巴不得你前去访问呢。”聊了一些过往交情之后，毛泽东向邵力子等人介绍了中共中央对待当前局势的态度，邵力子也转达了代总统李宗仁的意见，双方并没有就有关问题深入讨论，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时候讨论这些问题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一切都要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那就是他到底要不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到招待所探望傅作义，回忆了当年在陕北的一些交情后，周恩来说：“傅先生以人民利益为重，使北平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战争的灾难，否则就会给人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啊。”傅作义愧疚地说：“尽管如此，可我仍是罪孽深重，想起去年十月间偷袭之事，实在是汗颜呐。”周恩来笑着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毛主席曾经跟我评价过傅先生，说你功过相抵，还是功大于过的。”傅作义一怔，苦笑着说：“

愧，惭愧呀。主席先生真的这么说过？周恩来说，那当然，我们欢迎你和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战初期守太原时，你让我派人把一些军用物资运出去补给八路军，你的部队与八路军120师在晋北联防，这些不都是合作得很好吗？傅作义说，我愿意合作。我来这里之前，绥远主席董其武将军到过北平，我与他谈过和平解放绥远之事，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绥远的条件。周恩来说，好嘛，你看你这不是又立了一大功吗？傅作义说，应该的，应该的，能让人民避免战火涂炭，我这心里也能得到稍许安慰。周恩来说，原来要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现在北平解放了，这个会议可以在北平开，你可以参加这个会议，你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是有代表性的。傅作义感慨地说，我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时期外，真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周恩来笑着说，很好，我们欢迎傅将军这种态度。傅作义说，一生愿将余生都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上来，这是我的心愿。和傅作义交谈之后，周恩来将傅作义的反应说给了毛泽东。周恩来笑着说，看来傅作义先生的心理包袱很重，一直把赎罪挂在嘴边。毛泽东说，他是有罪，不过北平解放他是大功，功过相抵，我看他的罪可以忽略不计嘛。周恩来说，我是这么跟他说的，看得出他的态度很诚恳，他说今后决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人民立功赎罪，以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毛泽东说，傅作义在抗日战争中是有功劳的，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个具有正义感的人，我相信他的反悔是诚心诚意的。看来我再不去见他，倒要显得我毛泽东小气喽。恩来呀，你去告诉他，明天下午我去见他。毛泽东会见傅作义是在国民党谈判代表团离开前两天的晚上。一见到毛泽东，傅作义将准备好的几条哈德门牌香烟递给毛泽东，紧张地说，主席，这是特制的哈德门香烟，送给你，全当作见面礼。毛泽东笑着接过，好，谢谢你。我在北平的时候也喜欢抽哈德门，不过当时囊中羞涩，买不起呀。参与会见的朱德等人笑起来，毛泽东又与邓宝山握手。邓先生当年在榆林地区支撑了抗日的北线，保护了我们的陕甘宁边区，此恩此德，我毛泽东一辈子是不会忘记的。邓宝山说，区区小事，主席至今挂怀，让邓毛感动。当时之情势，倘若没有八路军在太行山牵制住更多的日军，我又如何能保榆林的平安？毛泽东说，来，坐，坐下说。众人落座，毛泽东点燃一根哈德门香烟。嗯，这个烟不错呀。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

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傅作义说，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医生早已心知肚明，只恨自己不能早日迷途知返，犯下了滔天大罪。毛泽东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吗？北平和平解决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傅作义站起来说，不敢，医生断不敢称功。毛泽东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功就是功，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这次和平解放北平，是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今后的事可能还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改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和解放军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知道我们历来说话是算数的。傅作义感激地说，多谢主席宽宏大量。毛泽东说，我们俘虏的你的部队，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毛泽东的话让傅作义大为惊讶，说，还给我？毛泽东说，是的。傅作义说，那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主席能告知为什么吗？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称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他们回去了可以帮助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吗？这些人我们以后还有用呢。傅作义说，那是那是，能为新中国效劳，是我也是他们的福气。毛泽东说，关于绥远的问题，我是这个意思，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这天晚上，毛泽东邀请傅作义等人观看歌剧《白毛女》，警卫值班的正是陈开尧和金鹿。对于傅作义的到来，陈开尧心里存着疙瘩。陈开尧还记得，二丫正是傅作义的部队打死的，他怎么还有脸来到解放区？他怎么还有脸来见毛主席？这个罪人！金鹿看出了陈开尧的郁闷，于是说，陈连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一直想不通？陈开尧说，我就是想不通，打了半天，死了那么多战士，到最后他还有功了，我就是想不通。金鹿说，这话可不像是你陈连长说的呀，你想想，没有人家傅作义同意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就得打个稀巴烂，那又得死多少人？我知道二丫的牺牲让你恨他，你要是带着情绪去做工作，小心朱老总又批评你。陈开尧咬牙说，我真想一枪毙了他。金鹿说，得，我看你今儿个还是别值班了，我真怕你出点事儿。陈开尧说，能出啥事儿？我嘴上痛快一下还不行啊？金鹿开玩笑地说，嘴上痛快行，那你就骂吧，要是不解气，
就把我当成傅作义

0: 当成蒋介石，打我，我挨着。陈开瑶瞪了他一眼，说：去你的，你经得住打吗？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友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

0: 料，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5: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4: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相声百变导航，以导航软件为切口，李银飞化身失控的 AI 导航，通过方言制造语言误解，增加荒诞感，既有对数字时代下生活场景的演绎，又展现出当下智能算法与生活需求的分化。
6: 你要干什么你、
7: 啊、不是我这激动啊，
6: 特别的兴奋。
7: 哎，
6: 怎么意思呢？
7: 那我你不知道，
6: 没了解。
7: 我到深圳了
6: 啊！
7: 我一下飞机，你知道我第一件事干嘛了吗？
6: 干嘛？什么事儿？
7: 先租辆车。
6: 租了车了？
7: 租车了，
6: 开着来这儿的，
7: 开到这门口。
6: 你也不认识路啊？
7: 你这不认识路怕什么的
6: 啊？
7: 刚才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就碰上周宇了，碰上尹颂了
6: 啊！
7: 告诉你，现在有导航。
6: 倒霉就倒霉这导航身上了，
8: 都怪叶鹏那破导航，差点就没找到地儿。
6: 我也是平时用这个导航。
8: 你也用
6: 啊？在座的肯定有开车的。
8: 嗯
6: 啊，您都用谁的导航的声音？
9: 朱广，朱广，朱广。
10: 我用沈腾的
6: 啊，沈腾
8: 啊，特逗
6: 啊，每个人用都不一样。
8: 嗯，
6: 我用王宝强，王宝强是河南的口音。
8: 对，
6: 导航，
8: 嗯，
6: 现房红绿灯路口左转，
8: 挺像
6: 的。对，我也是考虑，
8: 嗯，
6: 要到深圳了呀。
8: 对呀、
6: 啊，可能说粤语的朋友比较多。多呀，
8: 是，
6: 我也用这粤语导航
8: 啊，广东话
6: 不成，
8: 怎么不成啊？嗯、导航说什么呀？
11: 你好啊，
8: 啊，不这么说，
11: 你喺边度啊？
8: 啊，
11: 你前方一百米掉头，前行一，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哈，我听不懂
8: 了，掉河里了，
6: 我打河里出来，那导航还说话呢，
8: 说什么呀？
11: 前方狗的狗的某谁？
8: 那用熟悉的导航啊，
6: 北京话导航
8: 啊，
6: 没有，
8: 那简单啊。
6: 怎么样？
8: 我就是北京人啊。
6: 是啊，
8: 回头你把我这声音录入进去，我给你导航北京话。
6: 我用普通话导航，
8: 嗯，
6: 你用北京话翻译。
8: 北京话翻译，你北京话跟咱们深圳这广东地方说话就不一样了。
6: 那当然了，
8: 对不对？
6: 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地方，
8: 嗯，
6: 北京的王府井
8: 啊，王府井，
6: 王府井大街。
12: 您好，
8: 吃了吗您？嗯，北京话，
12: 王府井大街。
8: 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什么北京人？装吧，你就滴，
6: 关了是吧？
8: 关了，北京人就这样。
6: 不，嗯，您说这片面了。
8: 哦，片面了。
6: 北京一小部分捧人的男性是这样。
8: 你就是说我、
6: 啊、对，有些那个温柔的女性
8: 啊，
6: 也不这样。
8: 哎，那倒是，
6: 也很温柔的。
8: 是
6: 啊，别人不说吧。
8: 谁呀、
6: 啊？你爱人。
8: 对对对。

0: 我媳妇儿好极了，
1: 他媳妇儿很温柔的。比如说你下班要去王府井，用他的声音导航，哎，就很温柔，不像刚才。
0: 我媳妇怎么给我导航啊？
1: 啊，那你要去王府井？
0: 他们说啊，我想去王府井。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啊？
0: 怎么了这是？
2: 下班不回家省什么王府井啊？
0: 我这有应酬。
2: 干嘛去呀？
0: 吃饭。
2: 几个人呢？
0: 六个人。
2: 几个男的几个女的呀？女的多大岁数了？30岁以上的，30岁以下的。吃完饭打算干点什么去？
0: 没事，
2: 唱歌去，是洗澡去，是按摩去。12点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正回来，是睡在客厅啊，是睡在楼道啊？明天我是回娘家还是民政局？咱们直接
0: 回家。
2: 回来了吧，回来了吧！
0: 哎呀，
2: 不让你瞎跑！
0: 哎呦，我的妈，受不了！别可不能让他给我导航，
1: 用你亲近的人给你导航
0: 啊！行，
1: 这是第一步。
0: 第二步呢？
1: 导航还得发展呢，
0: 不是发展成这样已经可以了？
1: 用你的爱好，给你导航，
0: 拿爱好导航。
1: 对，
0: 不懂？
1: 你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平常我就喜欢听歌，我唱歌，
1: 拿歌曲给你导航啊？
0: 歌怎么导航啊？
1: 走吧，
0: 这还行。
1: 现在就出发，
0: 往前走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走我走全都走啊。
0: 这道上也不好走，
1: 走吧，走吧。
0: 对，
1: 人总要经历慢慢长大。
0: 你堵车呀？
1: 走吧，走吧。
0: 是，
1: 路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那就过了这段就好了。
1: 越过了山丘，
0: 我上山里找谁去？这。
1: 干什么？
0: 没推死你！
1: 一个一个歌的都能给你导航啊！
0: 这导航发展成这样，到极致了。就怎么了？意思这
1: 还能再发展？
0: 哦，这导航还能发展？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很发达呀。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以后不用你输入目的地，
0: 那怎么导航啊？
1: 你往那一坐，它自动根据你的需求就导了去了，
0: 它就想出来了。
1: 对了，
0: 再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哎，
1: 你往车上一坐，
0: 我往车上一坐。
1: 您好，
0: 您好，
1: 您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怎么，你不要紧了吧你？
0: 我呀，我有点饥肠辘辘。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0: 那不成，五星级酒店吃饭多贵啊！
1: 啊，
0: 哎，
1: 你叫什么？
0: 你买点加长的
1: 啊！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汽车 4S 店。
0: 不是加长汽车，
1: 你加长的吗？
0: 不是加长汽车，对口的。
1: 哦，正在为您搜索附近的相声剧场。
0: 不是对口相声，
1: 不对口的，
0: 你听不明白呀？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们天天在舞台上给大家表演，我就想找一地方，我也不用说话，我就坐那儿一休息，踏踏实实吃顿饭，就这么一个地方
1: 啊。
0: 哎，
1: 啊，正在为您导航，
0: 什么地方？
1: 家。
0: 天，说半天你回家呀？
1: 你刚才说那诉求别的地儿没有，就回家能满足
0: 啊。那倒是，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啊，冷眼旁观，你回到家的时候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0: 还是我媳妇。
3: 相声演员叶鹏与李银飞搭档多年，他们的作品中常结合自身的学术背景创作知识型包袱。这一次他们带来相声《手机飞走了》，以现代人手机依赖症为切入点，演绎通讯中断引发的身份危机，精准的情节刻画引发观众的强烈共情。
1: 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在你生活当中，
0: 生活当中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那当然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
1: 观众朋友那么重要？
0: 当然了。
1: 天天见吗？
0: 天天也没人买票啊。
1: 还是的呀。我说你生活当中天天离不开的
0: 筷子。
1: 这赖我，
0: 筷子
1: 赖我没
0: 离不开。
1: 临睡前最后一样放下的东西
0: 就是筷子呀。
1: 你
0: 晚上饿，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就是你屋里已经关了灯了，
0: 关灯了，
1: 你在被窝里头，就你这亮着，
0: 这亮着，
1: 你跟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0: 放炮，
1: 你有病，在被窝里放炮，
0: 这是我愿意那么玩刺激，
1: 不是，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手机呀，
0: 嗨，
1: 跟大伙联系主要靠手机，
0: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1: 结果那天
0: 怎么了？
1: 我一人在外边吃饭
0: 啊，
1: 吃完饭一结账，
0: 怎么样？
1: 手机丢了。
0: 哎呦，那太着急了，
1: 是不是？
0: 是啊，
1: 替我着急吗？
0: 替你着急啊！
1: 啊，
0: 一人吃饭怎么不请我呀？
1: 这是着急的点吗？
0: 对，我就是关心这个。
1: 我着急，我手机丢了。
0: 丢了能怎么样啊？
1: 怎么结账？
0: 这么着，你不是在饭馆吃饭吗？
1: 对对。

0: 对，
1: 你啊，
0: 嗯，
1: 你借老板的电话
0: 跟老板借手机，
1: 借手机
0: 这步完成了。
1: 哦，
0: 第二步
1: 啊，
0: 卡住了。
1: 第二步怎么卡住了？
0: 我给我媳妇儿一拨这号，
1: 嗯，
0: 打通了，
1: 嗯，
0: 更麻烦了。
1: 怎么了呢？
0: 防范意识太强了。
1: 这咱就不明白了，防范什么呀？
0: 反诈呀。
1: 哦，现在是反诈骗，
0: 电信诈骗那么多。
1: 哦，
0: 防范意识特别强。
1: 哦，
0: 他不信我是我。
1: 那怎么办呢？
0: 麻烦了。
1: 哦，
0: 那天哎呦给我着急着大。
1: 不是，那您光这么说着也不形象啊。
0: 那怎么着呢？
1: 咱这么着，咱把这远景重现一下。
0: 重现一下
1: 当时您怎么打电话。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好吧，
0: 那就这样吧。
1: 啊，
0: 你现在
1: 怎么样？
0: 就是我媳妇了。
1: 我就台上这一会啊，
0: 多新鲜呐。
1: 台下别跟着我走啊。我
0: 台下你也不要骚扰我啊。
1: 我一转身就是你媳妇了。啊，来，开始了。
0: 大家好啊。不用这么扭捏的。
1: 啊，不用这么扭捏，
0: 正常一点。主要是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防范意识强。
1: 打吧，
0: 来，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等会儿，你媳妇电话里住了一蛐蛐是怎么的？
0: 谁说住蛐蛐？
1: 干嘛？这嘟嘟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说？
0: 我就想这。哎，你往这个手机号给我转个饭去。
1: 哼，
0: 哼哼哼哼哼哼，还老笑热哈哈的，怎么了？
1: 你们现在这些骗子的手段也太简单了吧？你好歹编个理由啊！
0: 不是，我编什么理由？我，
1: 你谁呀？
0: 北京静哥哥。
1: 你等会儿，你是谁？
0: 郭靖，靖哥哥。
1: 郭靖。当当当当当当。你不用唱，不用唱，你是靖哥哥。
0: 我们谈恋爱那时候
1: 啊，
0: 就是那个靖哥哥呀，蓉儿啊，拿那个
1: 小李代替是吧？
0: 对对对。
1: 喂，喂，
0: 哎，蓉儿啊，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靖哥哥呀。
1: 你们这个骗子现在这个水平也太低劣了吧？好歹你也编个理由啊！啊，那最后没给钱？
0: 给了。
1: 啊，那不是问半天吗？
0: 好，费了人劲了。
1: 哦，是啊，
0: 他让我呀，
1: 嗯，
0: 把我当时怎么追他
1: 啊，哦，
0: 谈恋爱的时候，
1: 哦，
0: 多说了什么话了，
1: 哦，
0: 让我再说一遍
1: 啊，就拿这来证明，
0: 只有我们俩知道啊，
1: 哦，
0: 好证明我是李云飞。
1: 哦，是是是，
0: 那老板就在边上站着。
1: 对呀，啊，
0: 我当着那老板打这电话就说当年的那个肉麻的话啊，给我臊的呀。
1: 哎呀，你这样，你
0: 怎么
1: 今天你再跟我们尬一回吧。
0: 甭我干了，我当着一个老板我还造到呢，
1: 啊，
0: 我当这么多人我说我谈恋爱结婚时我都说什么话，我的脸是挂得住吗？
1: 我们就爱听这个，爱听吗？
0: 爱。那行吧，那行吧。
1: 喂，
0: 哎呦，啊啊啊，
1: 我问问你，你当时你追我时你都说什么了？
0: 你说真的。哎呀，我这个傻媳妇儿啊！我这，
1: 哎，你们说你媳妇儿，
0: 你可爱一点，不至于这样啊。
1: 那这样，
2: 那你说说你先，
0: 你好好说话。
1: 你追我说，你都跟我说的什么？
0: 那个，
1: 看着我说，你要不好意思，你就看着我说，这样你就有戏。
0: 哎，
1: 说吧。
0: 我说，
1: 不至于，你说话。
0: 我还是背着你说吧，
1: 说吧。
0: 人生很短
1: 哦，
0: 短到
1: 嗯，
0: 我只够喜欢你一个人。差不多了吧？
1: 够了。不成
0: 啊！
1: 我问问你，你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说，快点。怎么了呢？
0: 这人怎么这样？我说蓉儿，
1: 哎，
0: 你看你多好看啊！
1: 是，
0: 咱们在一起吧？
1: 啊，
0: 你看你长得，
1: 我长得像谁？
0: 你长得跟刘欢似的。
1: 嗯，
0: 不是那个，我说你个长发飘飘，跟刘欢似的。长得跟王月波似的。
1: 啊，
0: 不是，我说你个皮肤白皙，跟王月波似的。啊，长得跟王宝强似的。
1: 什么？
0: 我说你个朴素劲儿，跟王宝强似的。长得跟马三立似的。
1: 嗯，
0: 不是，在我心中地位跟马三立。
1: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
0: 是不是我说的这些没溜的告白？
1: 嗯，他确实是你说的。
0: 那是不是能证明是我了？
3: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那个特别肉麻的情话，
1: 我瞅你挺会说的。
3: 但是有多少人说着山盟海誓就半途而废了？又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的？哦，哎，我媳妇一听这话
1: 啊，怎么样啊？
3: 往心里去。

0: 去了。
1: 哦，真献心
2: 了，态度马上就转变了。
1: 是吗？
2: 你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2: 李云飞，你要造反吗你？嗯，那些话你是怎么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说出口的呀？
1: 哎嚯，
2: 不是，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1: 对呀，
2: 你赶紧给我回来，马上给你转钱。
1: 嗯，
2: 钱转给我。
1: 嗯，
2: 回家了。
1: 哦，这回真转你钱了。
2: 回家我就问他，
1: 问什么呀？
2: 不是，你不早就听出是我了吗？
1: 对呀，
2: 你跟我费这个劲干嘛？
1: 得问问他呀。
2: 他说了，
1: 说什么呀？
2: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1: 啊。
2: 我恐怕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你说这样的情话
1: 啊！就为了听这个，
2: 所以各位啊，尤其年轻的朋友、啊，
1: 年轻的朋友，
2: 我是奉劝您各位啊，
1: 怎么呢？
2: 把手机放下
1: 啊，
2: 多看身边人，
1: 哦，
2: 多看枕边人，
1: 嗯，
2: 甭管外边多少冷言冷语
1: 啊，
2: 冷眼旁观，
1: 是
2: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声音响在你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2: 李云飞要造反吧你、啊？
1: 这还是他媳妇儿。
3: 相声喉功智能以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为亮点，西游记元素与现代科技的碰撞，创造出独特的喜剧效果。节目采用人机对话的互动模式，结合网络热词与古典文学，强化科技与传统的冲突。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我这还配合上了是吗？
6: 合作愉快。
5: 合作什么愉快呀、啊？不，你这玩意儿阿卡贝拉呢？
6: 谁说口吐莲花？
5: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6: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吗？
5: 那不是锣，那是电音。
6: 那电音的话，学的那叫阿卡贝拉。
5: 我说的就是阿卡，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干嘛呢？在这儿？
6: 我这刷《西游记》呢。
5: 咱们这录像，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
6: 不是爱看那猴吗？
5: 去经女儿国，就是爱看猴是吧？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6: 不然呢？
5: 怎么了？
6: 你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学术素养的博士研究生，你竟然不刷剧？
5: 嗯，我也刷。
6: 还是的吗？
5: 我们刷剧那都有 timing，
6: 还有 timing， 我们那儿叫 schedule，
5: 我们还叫 timeline，
6: 国外叫 logistic。
5: 我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刷剧得有时机
6: 啊！这刷剧还有时机呢？
5: 当然了。你得趁导师不在的时候刷，对不对啊？你让导师待着多麻烦呢。
6: 你别看我现在刷剧
5: 啊，
6: 不耽误出成果。
5: 这怎么会不耽误呢？
6: 现在什么时代了
5: 啊？
6: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5: 哦 ，AI。
6: 你现在什么扒数据、洗数据、跑数据，这些个脏活累活都能让那 AI 给我干了。
5: 哦，都能干了。
6: 我呀，自己编写了一个 AI 程序，
5: 哦、
6: 让它自己训练好了以后呢，我只需要定义好研究问题，设计好研究框架，具体的执行都让 AI 去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刷会儿《西游记》，怎么了？
5: 你要这么说，那确实是合理。
6: 本来嘛，
5: 不是，你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呀？
6: 那咱们这86版《西游记》确实是好看
5: 哦，是啊，
6: 我跟你说，我刷完一遍啊，
5: 嗯，
6: 那可以说是野蛮精神，强健体魄，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5: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啊。
6: 说真格的，
5: 嗯，
6: 咱86版《西游记》不管是舞美、化妆、道具、配音，那是样样都好。
5: 哎，这个说的确实对，
6: 嗯，
5: 尤其是那配音，这六小龄童老师那声音太有特点了，扇老孙一棒。
6: 行了。
5: 怎么了？
6: 一听这就外行，
5: 怎么了？这
6: 还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我跟大家说啊，有可能在座的有知道的，这个《西游记》当中孙悟空的声音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5: 哦，不是他，
6: 是李世宏老师和李阳老师给配的音。
5: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6: 你瞧李世宏老师配这前五集啊，
5: 嗯，
6: 孙悟空大闹天宫，大闹地府，充满了野性。
5: 是，
6: 所以李世宏老师呢配的时候就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5: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6: 嗯，
5: 这样，今天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6: 哦，我学一下李世宏老师。
5: 哎，您学一下。
2: 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
5: 你这怎么还挠人呢？
6: 这不是野性吗？
5: 野性就挠人啊！
6: 这是李世宏老师。
5: 那么李阳老师呢？
6: 李阳老师配的是后二十集。
5: 哦，
6: 这后二十集啊，孙悟空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5: 什么呀？
6: 他在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多年，
5: 够久的。
6: 所以李阳老师配出来呢，就更加的丰富细腻，有了更多人的情绪和思想。
5: 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6: 哦，也学一下李阳老师，
5: 学一下。
6: 那学哪段呢？
5: 我之前刷视频啊，看到有那个 平顶。

0: 山，银角大王拿那个葫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就那段。
1: 那那段有两个人物。
0: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
1: 行，咱们开始。
0: 好，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
0: 嘿，太像了。你说他这学的多好，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不是？
1: 这原来剧情就这样，
0: 这剧情也是够倒霉的。行了，您学这个还真是像。
1: 那当然了，我刷西游记那不是一刷两刷了，
0: 是吗？
1: 我可是725.64刷了。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怎么出来的？
1: 这点六四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0: 25集。
1: 25集平均到每一集呢就是4%，也就是0.04啊。那我说725.64刷，说明我在完整的刷了725遍以后，我这一遍已经达到了64%的进度，也就是说这一遍我已经刷到了64×4等于第16集了。
0: 16集是
1: 女儿国呀，
0: 就看这个呀。
1: 鸳鸯双栖。
0: 行了，哎呀，就别不嫌害臊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是吗？
1: 不光我刷的多
0: 哦，
1: 我告诉你，我那个 AI 刷的更多。
0: 这 AI 也能刷呢？
1: 我也没想到啊。就那天，我让 AI 在那儿训练呢。
0: 是，
1: 我呀自己刷会儿《西游记》吧。没想到这录音没关，他把我这《西游记》的声音全都给学习进去了。
0: 哦，他给学了。
1: 现在我这 AI 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0: 好家伙，
1: 这倒不重要
0: 啊。
1: 主要是啊，你说原来我自己训练这么一 AI 助手，我出去开车啊，出去玩，我还路上能跟他聊会儿天
0: 啊。是，
1: 现在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了。
0: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1: 你不信？
0: 我不信呢。
1: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
0: 啊，我跟他聊聊。哦，这就开始了。今天开车呀去录节目。小西小西，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曾
0: 我跟你说，今天我有一大事儿，我要去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2: 呵呵，丑是丑了点，丑是丑了点。
0: 你不会别的了吧？无所谓，今天最重要的是我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云飞老师，我今天一定要请云飞老师吃顿饭。
3: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0: 不吃饭没关系，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3: 烦死了。
0: 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说话呀？我还告诉你，人家云飞老师可比你有素质多了。我就是琢磨，你说云飞老师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呵呵，丑是丑了点。
0: 又来了。
4: 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
5: 相声演员富强与赵岩合作的相声《数字与生活》不断更新融入新的热点现象。赵岩稳重温厚的长者形象与富强灵活犀利的市井气质形成对比，二人在作品中玩起了数字游戏，将现代生活通过相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3: 打地，
4: 我没钱。赵老师，您发现了吗？
3: 什么？
4: 现在啊，大家聊天这个内容离不开这数目字儿。
3: 什么数目字啊？
4: 就这1234567890全有。
3: 是吧？
4: 对不对？你只要张嘴说话，每句话里都有数目字。
3: 不，你这个也太夸张了。
4: 夸张吗？
3: 其实要是注意呀，也可以离开数目字。
4: 那您这属于抬杠。
3: 怎么的？
4: 咱这样，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咱们在这表演一下。
3: 怎么表演吧？
4: 咱们爷俩聊聊天，
3: 没问题。
4: 多了我不说，3分钟之内您肯定说出数目字来。
3: 不可能。
4: 我有一小要求啊。
3: 什么要求？
4: 这个跟数目字同音的字儿也不能说。
3: 举个例子，
4: 比方说您说我出去616、
3: 六六
4: 六这不能说。
3: 哦，沾这个六。
4: 哎，说您肚子不舒服，您515这也不能说。
3: 这也不行。
4: 说您喝酒，这酒也不能。
3: 哦，沾边就算。
4: 这么着啊，您要3分钟之内，您说出数目字来，
3: 怎么样？
4: 您请我喝酒。
3: 可以啊。
4: 您要说不出来
3: 怎么样？
4: 我请您喝酒。
3: 咱们现在开始。
4: 现在就开始啊。
3: 肯定没数目字。
4: 您得听着啊。
3: 咱们试试。
4: 哎，哎呦，赵老师，
3: 您好
4: 、您家里人都挺好的。
3: 那得看你问谁了。
4: 哦，那就好办了。您那个哥哥他老人家
3: 好啊。
4: 好啊。您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他都那个年过古稀了。

0: 七十不说七十，嗯，年过古稀，
1: 没数目字儿。
0: 哦，哈哈，哎，您嫂子挺好的，
1: 嫂子也好啊。
0: 啊，您嫂子她老人家多大岁数啊？
1: 那个年过花甲了，
0: 回花甲来啊。哈、哦、哈、嗯，哎，您爱人挺好的，
1: 我爱人也好啊。
0: 您爱人多大岁数啊？
1: 我说你老问岁数干什么、
0: 啊？废话，岁数里有数目字儿。啊，那再接着问啊，你家还得有人的。哎、啊，你有孩子吧？
1: 当然有了
0: 啊，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啊，
0: 这就好办了。啊、几个孩子？
1: 这个独生子，
0: 这是
1: 独生子，
0: 独生子。他就不说数目字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您那孩子是上学呢，还是工作呢？
1: 上学呢？
0: 哦，上学呀、啊，上几年级呀、啊？
1: 高中。哎。
0: 高中、啊、高中几年级？
1: 那个今年毕业。
0: 啊，今年毕业啊、哦、行行行、哎，赵老师，哎，您那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1: 那拔尖儿啊。
0: 拔尖儿。
1: 拔尖
0: 儿。哦，那就好办了。考试得多少分啊？
1: 刚及格
0: 啊。没听说过刚及格叫拔尖儿啊？
1: 这没数目字儿啊。
0: 不是，这老头我跟你说，阿香，你他他们家好像没别人了。
1: 不行了吧？
0: 别着急，还有的问。你们家住北京哪儿啊？
1: 王府井
0: 啊。王府井啊，几号？
1: 那个拐弯就到
0: 啊。拐弯就到。不是，你们家住楼房住平房？
1: 住楼房 啊
0: 那就好办了。楼房啊，你们家住几层啊？
1: 那个顶层。
0: 顶层啊。
1: 顶层。
0: 我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你。那个张老师，
1: 你说
0: 你像我们这快过年了、想到您家去拜访您去。
1: 欢迎啊。
0: 那太好办了。你说我到你们家我坐几路公交车？
1: 你就打的。
0: 我没钱。
1: 打的。
0: 打的是吧？行，那你说我一天这个白天晚上我什么时候去合适啊？
1: 你就这个什么时候都行啊？
0: 全天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具体几点去合适啊？
1: 后半夜
0: 吧。啊，没听说过有后半夜上人家串门的吗？
1: 不堵车呀。
0: 哎呦，赵老师，我服了你了。
1: 怎么着？
0: 各位好朋友，这时间也到了、啊、要不说这个姜还得是老的辣。
1: 怎么？
0: 您这艺术家太到位了。
1: 是吗？
0: 愣没说出数目字来。
1: 怎么样？
0: 我服输了。
1: 是不是、啊、
0: 我认输了，我请您喝酒。
1: 好，
0: 当着好朋友的面，你说你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
1: 我喝那个冒沫的。
0: 我冒沫的。他不说啤酒，还我跟你说，赵老师，我们家没有啤酒
1: 啊、
0: 你就当着大伙说，你是说你喝五粮液呀，还是喝二锅头？
1: 这我都不喝。
0: 那你喝什么？
1: 茅台。
0: 啊、茅台。
1: 哎，茅台没数。
0: 茅台太贵。再者说，茅台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那度数太高了。
1: 不高。
0: 多少度啊？
1: 53度。
0: 说出来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

额，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

0: 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

0: 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 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5: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5: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 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

0: 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0: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2: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

0: 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 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五的晚上又和您欢乐的相约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又是和叔叔阿姨们欢度一个小时欢乐的音乐时光啊！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所有的听众朋友开通了，欢迎您把您的歌声让我们听到，感受您的快乐。首先呢，迎进打进电话的咱们的是姐妹花组合，哎呦，好久没打电话了。那么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位姐妹花组合，晚上好。
4: 贝贝老师，晚上好
3: 啊，晚上好，
5: 晚上好。
3: 哦，哎呦，今天咱
4: 不是姐妹花组合啦，
3: 啊，
4: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的搭档啊，天津的牛福山兄弟
3: 啊，
4: 我们姐俩唱首《爱情十八拍》。
3: 好的，好的，新的组合啊，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
4: 好，
5: 好像

站在相思的渡口，眼泪止不住的流。

0: 演唱完毕。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新组合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那么非常感谢带来的歌曲，那么也希望以后继续多多参与节目哈。
0: 谢谢老师。
1: 嗯，好的，谢谢。
2: 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啊，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好的，接下来迎进255-1546的这位何女士，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何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晚上好。
1: 嗯，晚上好。
3: 给刚才那个许大姐给牛大哥点赞。
1: 好的，谢谢。嗯。
3: 好，我来唱一首《爱情这杯酒，谁喝都要醉》。
1: 嗯，好的，请开始。
3: 好，我也放慢这。
1: 嗯。
3: 小度，小度。
4: 在哪？
3: 接着播放。

0: 小度小度在哪暂停。
1: 好的，嗯，好的，谢谢您带来的歌曲，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那接下来呢，要迎进的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宋叔叔啊。那我们的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宋叔叔你好。
2: 哎，贝贝，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今天我和我的组合搭档，唱一首叫什么？
0: 向家小木碗，贝贝立秋。立秋吉祥。
1: 是的啊，咱们叔叔阿姨也提醒贝贝了，一忙活都忘了跟大家问好了。今天是立秋啊，千万别忘吃饺子。
0: 啊，是的。
1: 嗯，好的，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0: 藏家小木碗。
1: 嗯，好。

0: 好的，那么现在请开始。
1: 有请宋哥。
2: 啊，给头前儿这两伙唱歌的给他们点赞啊。
0: 嗯，好，谢谢
1: 牛哥。
2: 嗯，
1: 还有红霞小妹点赞。
0: 嗯，好的。

爸爸送我一只小布啊。

0: 谢。
1: 好的，谢谢咱们的组合带来的精彩歌曲啊。然后呢，咱们这个我感觉啊，配合的特别好，而且呢，这个咱们这个男士啊，声音特别的高亢，女士声音特别的这个温婉啊，特别好啊，给大家鼓掌。
0: 好，谢谢贝贝。
1: 好的，谢谢，好的，叔叔阿姨再见。
2: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那接下来我们要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听众啊，也提醒我们2551545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迎进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想唱一首《军魂》主题歌《热血颂》。
1: 好的，请您开始。
3: 好。

天苦的地方，总有着那些的钢枪，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足扬，谁不

0: 开窗，你是国关军官，你是中华的铁骨力量。
1: 好了，哎呀，咱们演唱的非常好啊！我想问一下啊，您之前是有学习过，或者是自己有学习过吗？
0: 在老年大学学过。
1: 哦，哎呦，怪不得呢，就感觉是有功底在的啊，就一开嗓一听咱这个气息啊，还有咱们这个唱的这个高音呢、啊、肯定我觉得应该是下过功夫的啊，特别好。好的，谢谢您带来的精彩演唱。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期待下次参与，再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迎进呢是金阿姨，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金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2: 哎，我今天唱一首我们朝鲜族民歌那个《帮助阿里郎》。
1: 哦，好的，太好了。嗯，请您开始。

0: 里童年的晚哟。唱完了。
1: 哎呦，我刚才都沉醉在咱们的这个啊非常好听的朝鲜族的这首歌谣里了哈。那么可能对于咱们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熟悉，但是贝贝一听感觉就真的很亲切啊，真的是经常能听到。谢谢金阿姨啊，把这样的歌曲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咱们朝鲜族的文化，谢谢您。
0: 哎，贝贝，谢谢。
1: 嗯，好的，金阿姨，再见。好的，那感谢我们的朝鲜族的阿姨啊，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朝鲜族的这个民谣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那么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也在进行线上直播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能让所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外地喜欢延边的朋友，能够领略到我们延边的少数民族风情。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迎进2551546的刘阿姨，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刘阿姨你好。
2: 贝贝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今天我唱一首心上的阿妹等着我。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好。再继续。

山穷肉呀水养多，天上的阿妹等着我，天上的太阳刚降落，五彩晚霞眼如火，爱相随呀。

0: 好，谢谢贝贝。
1: 好的，谢谢啊，又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跟着这样的节奏，我们今天晚上心情也好起来，谢谢您。
0: 好，
1: 嗯，好的，再见。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迎进的是老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崔阿姨。崔阿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阿姨晚上好。
2: 我今晚唱的是卓玛。
1: 哦，一挑战一首藏族歌曲。好的，请您开始。
2: 从云的风，从云的雨，从云的

0: 桃园上的姑娘出马呀。谢谢。
1: 好的，谢谢崔阿姨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不一样的歌曲啊，而且呢这首歌曲我感觉难度也挺高的，谢谢崔阿姨。
0: 再见。
1: 嗯，好的，再见。那么我们啊，刚才呢演唱歌曲的崔阿姨也是我们朝鲜族的一位啊忠实的听众啊，基本上呢都会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歌曲，而且这个曲库特别的丰富。

0: 不论是这个这个藏族的咱们这个歌曲呀、啊，或者是咱们朝鲜族的歌曲呀、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歌曲。所以说呢，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延边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啊。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这样一档这个咱们的才艺展示节目，但是呢，是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的啊，因为呢，咱们老有所乐啊，咱们越到这个年纪，我们越要开心起来。那么直播间的两波热线255-1545 255-1546暂时都是空闲的状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同时呢，今天啊是立秋，不知道大家感受没有啊，就是我贝贝就觉得这个好像特别的快啊，为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上午的时候包括中午的时候那个热浪啊，那个热的那个感觉好像还历历在目，就是到下午四五点以后啊，五点多钟六点来钟，特别是现在特别的凉爽，就感觉温度一下就下来了啊，因为到今天晚上的七点多咱们就正式进入的24节气当中的立秋。我就感觉这个节气啊跟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咱们的古人太厉害了啊，就是告诉你立秋了，凉快了啊，不是那么热了。前两天啊咱们延边地区是特别的热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到我们延边来游玩都发现了，本来是想到延边来避暑的，结果没想到比自己的家乡还热。但是要告诉接下来想来延边玩的朋友们啊，现在我们的延边非常的凉爽，20多度的天气，特别到这个晚上傍晚呢，这个风啊特别的舒服，不冷不热的啊，特别适合到这儿来游玩。特别是现在暑假啊，咱们的学生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辈们啊，都可以到我们延边来避暑啊，来感受我们的少数民族风情。好的，两部热线255-1545 255-1546也已经为咱们的听众朋友开通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10多分钟，如果说您还想演唱歌曲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凡是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啊，从来没有在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过福利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店来领取我们的听众福利，也是健康福利。这也是针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和奖项，是没有任何要求的。只要您是我们严广咱们的那个咱们的老幸福的啊听众，然后呢咱们从来没有去领取过福利的，咱们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的到我们的线下店啊，延广优选线下店来领取咱们的健康福利。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北侧门市，找不到呢可以拨打2680999 2680999。还没有领过咱们听众福利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啦。好的，那么我们的时间呢也所剩不多啊，如果想要演唱歌曲的听众朋友啊，那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同时呢啊，咱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啊最近可能也是了解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呢也有咱们的这个办的这个老年大学啊，也是咱们针对于老年朋友的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些课堂啊。那学的东西是飞的非常非常多的啊，有像这样的朝鲜族舞蹈啊，还有乐器啊，以及朗诵等等等等。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也可以通过呢咱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来进行了解，那么都是欢迎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有听众啊，是我们的佳木斯的宋叔叔打进了电话啊，那么稍后呢我们来迎进啊，来迎进一下我们的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您好。
1: 啊，贝贝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再唱一首歌。
0: 好的。
1: 自己唱这回。
0: 好的，请您开始。
1: 唱一首《敖包再相会》啊。
0: 嗯，好的，欢迎。
2: 不是。

爸在乡村，那个四九乡一里和谐的春风，吹开了花朵，吹开了我心扉。

0: 好的，非常感谢啊，唱得特别完整，而且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曲子啊完成的非常的这个应该说非常的完美啊，特别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嗯，
1: 好，
0: 那谢谢。
1: 谢谢贝贝，晚安。
0: 晚安，好的，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这位啊，尾号9339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晚上好。
2: 嗯，我们的连接这个节目啊，受到全国各地的歌手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有一首《欢迎你到延边来》这首歌，参加的好吗？
0: 好的，那么咱们也注意一下，现在咱们好像这个信号好像不稳定，说话一段一段的哈。嗯，好的，请开始。
3: 嗯，声音有点不太好。
0: 嗯，现在好了。嗯
3: 嗯，好
0: 好，请开始。
3: 嗯，

0: 哎呦，太棒了啊！咱们这首歌大家都知道难度非常高啊，而且呢，这个高音的部分您一点都没有说是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费劲儿啊，直接就演唱上去了，特别好啊！谢谢您。
1: 谢谢
0: 主持人，太厉害了，好，谢谢。哎呦，感觉咱们的这个听众啊，咱们听众都是卧虎藏龙啊，一开嗓啊，马上就特别的有这个气势。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也是来自于咱们延边的歌曲啊，也是像刚才这位听众演唱的一样，我们在延边啊，欢迎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到我们延边来做客，到我们延边来玩。特别是呢，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有天津的啊，有湖北武汉的啊，还有咱们全国各地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不妨到我们延边来走一走，看一看，来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少数民族风情。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
2: 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3: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呢马上也要结束了。那今天是立秋啊，也祝愿大家在立秋的节气能够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和快乐。同时呢也是和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因为下周呢贝贝有一些工作的安排，所以说呢下周呢就不能够陪伴在大家身边。那么我们的大下周啊，那么贝贝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呢下周的节目呢我们是录播的节目，周五呢大

家就不要辛苦打进电话了。那么如果说还想参与的话，可以在大下周再次打进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来和我们继续互动。那也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和长辈们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一周都有一个好心情。那我们大下周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她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舌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呀，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
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

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就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

0: 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三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 我买过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三十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棵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0: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0: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炎症方太好了。
0: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0: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0: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0: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0: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0: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0: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0: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0: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0: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0: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0: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1块钱，效果还好。
0: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0: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0: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0: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0: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0: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0: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0: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0: 嗯嗯，
3: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发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1天1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0: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

0: 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1: 哦，
0: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1: 哎
0: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1: 嗯，
0: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1: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0: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
1: 嗯，
0: 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1: 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再
1: 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儿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儿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0: 啊，
3: 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那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

0: 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1: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1: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1: 现在他这个病吧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1: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了。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1: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他极其治不好。不过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啊，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

0: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3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2: 嗯，
3: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2: 嗯，
3: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2: 嗯，
3: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2: 嗯，
3: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2: 嗯，
3: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3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嗯，
3: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七八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3: 啊，
2: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3: 嗯
2: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3: 嗯，
2: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一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3: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2: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3: 好，哎，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2: 嗯、
3: 哎呀就有好几项、啊、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2: 嗯嗯，
3: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2: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3: 嗯，
2: 啊、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3: 对对对，
2: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3: 嗯，是。
2: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3: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307-370-400-0307-370。下面。

0: 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啊。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2: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2: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1副药快用完了。
2: 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2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了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2: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2: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2: 啊。
3: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 耳朵里就像泡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2: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跑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2: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2: 当然可以呀。
1: 叫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您好。
7: 您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的立秋，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7: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6: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号、29号，汪清县连续遭遇2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 大兴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0: 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削峰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清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零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8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3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听取关于12届州委第6轮常规巡查情况的汇报，研究下步整改意见。
2: 会议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攻坚3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2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汪清100兆瓦储能电站、龙井20000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珲春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延吉可喜安厂房扩建、图门嘉禾新材料、合龙浩泰医药中间体、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推动敦化30万吨绿纯、200兆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图门辰兴储能电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合龙彭辉利贺独立储能电站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确保全州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要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开展汽车展销、秋季房交会、家电换置等促消费活动，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鼓励商贸企业围绕93、中秋、国庆等节日节点开展特色让利活动，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要推动外贸持续稳定向好，稳定铜金矿、清洁能源、铁矿、小家电、汽车。

0: 车及二手车等商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扎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着力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凝中国心铸中华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扎实做好与吉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的联合办学，加快推进北山小学、延吉四中华盛校区和中环路学校建设，深化名校加新校集团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期盼。要着力抓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培养，落实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加大优秀教师选术和荣誉表彰力度，严肃查处师德师范行为，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各级统战部门、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部署，更加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常态化开展故里情深、情系桑梓、侨建延边等联谊交流活动，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主动对接海内外侨团侨商，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经贸对接、青年互动等各类平台，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州发展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提升为侨服务水平，健全为侨服务与维权体系，建强侨胞之家、设侨服务试点等基层阵地，依法保障侨胞合法权益，落实各项惠侨利侨政策，用心做好做实暖侨服务，不断增强海内外侨胞同心向党的凝聚力和情系家国的向心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我州公安交管部门深刻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和交通治理新要求，紧贴我州文旅发展形势和群众游客出行实际需求，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交通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转变，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近日，记者在延吉市祥宇交通岗看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交警现场劝导纠正，执勤交警推行柔性执法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以教育引导替代刚性处罚，让交通执法更有温度、更具实效。
1: 交警看完视频，这个我这个思想这个进步的挺个好啊，你原先我没寻思到，下把就不干啥了，下把不犯了，下把就戴头盔了。
0: 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路况信息、停车导航、特色美食、安全提示等多元服务功能，全方位适配群众及来延游客出行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发布各类路况信息10000余条，精准推送落地短信63万条次，二三轮车辆线上警示教育达6200余人次，数字化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追教育代替处罚的柔性举措，有效化解了执法矛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执法温度，同时实现交通安全宣传精准落地、入脑入心。
0: 在此基础上，州交管部门持续升级科技制警、智慧护路能力，依托2025年9月投用的警务航空队，搭建空地一体立体化交通管控体系，重点对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宿园等重点商圈景区路段开展空中巡查，同时依托智慧天眼视频监控系统，大幅提升交通拥堵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拥堵预警响应效率提升至75%以上，实现交通管理智能化、管控精准化、服务精细化。
2: 下一步，延边交警不断提升智慧交管、精准治理、温情服务水平，全力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3: 盛夏时节，我州持续跻身国内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为充分发挥铁路枢纽辐射带动作用，激活地方文旅消费动能，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深耕高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客运组织，升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暑运大客流出行，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铁路动能。暑运期间，延吉西站暑运客流持续攀升，增势显著。数据显示，7月1号至31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日均客流3.2万人次。进入八月，避暑度假、边境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客流再迎高峰。8月1号至3号，该站累计到发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客流达4.6万人次。
4: 暑运期间，我们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热烈支持，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开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临客列车，有效扩充运输能力，全方位保障旅客便捷出行，助力延边旅游蓬勃发展。
3: 延吉西站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建立客流运力动态调配机制，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时段与分布规律，灵活加密公交、出租车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开通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等景区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城市交通、景区景点无缝衔接，畅通旅客出行游玩最后一公里。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旅客，提供一对一帮扶、重点陪护等暖心服务，细致守护特殊旅客出行路，同时细化安检流程，优化旅客流线，全力保障暑运期间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以优质铁路服务护航延边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0: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落下帷幕。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凭借创新作品，在全国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含金量极高的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是教育部白名单权威科创赛事，全国共有4.6万名选手参赛。王百运代表吉林省参赛，经过多轮考核，成为我州唯一斩获大赛顶尖荣誉的选手，展现了延边青少年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5: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学会了如何使用 AI， 我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可以为我的学习定制一些小伙伴陪我一起学习，激发我学习的动力这样的。
0: 据了解，早在小学阶段，王百运便开始学习编程语言，多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编程、人工智能相关知识，先后在多项省州市级科创赛事中摘得荣誉，持续的学习积淀也为他这次冲击全国大赛打下了扎实基础。
6: 王百运之前呢也多次斩获过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奖项，基本功和抗压能力也很突出。
0: 这份国家级荣誉不仅是王百运勤学钻研的成果，更是我州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科创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近年来，我州教育系统以赛事为抓手，不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持续挖掘储备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以数字教育现代化助力延边教育高质量发展。
3: 8月3号，州商务局联手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团队举办所有女生阿里巴巴公益延边州五谷山珍公益助农溯源专场直播活动，通过头部流量的深度赋能，将延边的生态瑰宝与人文底蕴推向全国。 此次直播依托拥有737.8万粉丝的所有女生直播间，精准切入消费帮扶的核心赛道，直播间精心甄选了彰显延边独

独特生态优势的七大类十四款农特产品，直播全程人气高涨，累计观看88.38万人次，将延边农特产品通过直播窗口推向全国消费者，助力乡村产业线上增量。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文化体验加产地直播的沉浸式场景，让消费者在指尖下单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了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前期，阿里巴巴公益与每万公益专项组建选品、质检及主播三大专家团队，深入汪小美农业科技、中华生科技、好记食品等本土标杆企业，完成从原料基地到生产车间、从品控中心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实地考察，不仅为本次直播延把了

0: 企业完成从原料基地到生产车间，从品控中心到仓储物流的全产业链实地考察，不仅为本次直播严把了品质关口，更为延边农企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先进理念与强劲动能。
1: 我们其实整体的直播不是我们只是把一个产品分享给

0: 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2: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娜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一本很精彩的育儿书，书名叫《园丁与木匠》。这本书的作者艾丽森·戈普尼克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教授，也是这个领域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戈普尼克

一个奥基就是他的第一个孙子。一般的育儿书呢，都是越读越窄，读到最后好像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科学地给孩子喂饭、换尿布、哄睡觉。但是这本书却是让人越读越开阔，你会发现从人类进化这个大视角来看，父母和孩子之间，大人与被他们爱护照顾的子女之间，是一种人类最特殊最重要的关系。很多作为人类最独特的能力，比如学习、发明、创新、传统、文化、道德等等，都扎根在这种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之中。这本书的书名叫《园丁与木匠》。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木匠是什么呢？木匠是一种工作，是根据我的想法、我的品味、我的技术，还有我的蓝图，制造一个桌子、一个椅子或者一个书架出来。无论你的成品是桌子、椅子、书架，它的优劣可以用来判断木匠的好坏。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个原材料，就是你的孩子，只要你足够努力，技术和专业过硬，你的作品就会是一个聪明、成功、幸福的大人。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主流文化中亲子关系的图像其实就是木匠和桌子。当然这个画面背后呢，是有$10,000,000的市场。从生物学和心理学这种科学角度来看，亲子关系又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作者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父母就是园丁。如果你想在院子里给自己弄个小花园，很可能你弯腰驼背的忙了一天，汗流浃背，结果那些花花草草没有一个是按照你原来的心意长出来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句话背后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原因。真正的园丁在种东西的时候，不是想着要种出最大的西红柿或者最美的兰花。园丁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各种植物可以在里面共同生长。只要你保证土壤丰饶，空间安全，花花草草就有可能以各种你预料不到的方式自行应对环境的变化。而应对变化而言呢，一个小花园远比西红柿大棚或者兰花温室要灵活得多。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人类童年的全部意义所在。父母的职责就是创造和保护这种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各种新奇的、怪异的、有趣的、难以预测的变化都可以发生，孩子可以自由探索应对的方法。等他们长大以后呢，每一代人都能做上一代人预料不到的事情，这也是作者全书的主要论点。所以啊，为人父母不是工作，不是木匠做桌子，重要的不是技巧，为人父母是园丁种花，它的本质是爱。这种爱呢，没有目标，没有蓝图，但它确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去改变我们爱的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温暖、自由的环境，或者说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呢，一个生命层层绽放，最终他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他会塑造自己的命运，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刚才我已经先把这本书的主要结论都为大家讲出来了，也就是说啊，做父母不能做木匠，而是要做园丁。那么作者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下面我们就进入本书的具体解读。我们先来讲第一部分，童年的进化。人类的童年是一段完全依赖他人的阶段，大人得花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小宝宝，让他们活下来。既然这么麻烦，为什么人类就非要有这个漫长的未成熟期呢？进化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能

缩短这个阶段呢？你看很多动物，比如鱼的幼年期就很短，几乎不需要父母的照顾就可以成熟。就算是灵长类动物，比如黑猩猩，三四个月的时候就能走路，七岁就能自己觅食，八九岁就性成熟了，十岁到十一岁就能生下下一代了。相比之下，人类要到一岁多才能走路，在狩猎采集民族里，十五岁才能自立，十八岁以后才能生孩子。如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现象是很奇怪。对一个物种而言，为什么要让你的下一代这么脆弱，需要这么长时间依赖于你呢？过去的十几年来，进化生物学上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不同的物种未成熟期越长，大脑更大，成年后就越聪明，越灵活，越善于学习。这种关联在动物世界里非常明显，包括一些很古老的生物，比如有袋动物短尾矮袋鼠，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西部海岛的有袋动物。我们拿它跟美洲亲戚弗吉尼亚州负鼠相比的话，两者重量差不多，但是比起短尾矮袋鼠，弗吉尼亚州负鼠在妈妈的袋子里待的时间要长得多，他们的父母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他们的大脑呢也要大很多。更典型的是鸟类，鸟类学家很早就根据离巢的早晚，把鸟类分成早熟性的和晚熟性的两种。早熟性的包括鸡、鹅、火鸡等，它们成熟得很早，一两个月就成熟了。它们也有一些非常擅长的事情，比如啄吃的，但除此之外呢，它们就非常笨，因为不会学习。晚成熟性的鸟，比如乌鸦和鹦鹉就很聪明，有的甚至比黑猩猩更聪明。比如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岛上的新卡鸭，这种乌鸦要两年时间才能成熟，也就是说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得靠父母喂养，按鸟类的寿命来说是很久了。但是新卡鸭非常聪明，不仅会使用工具，还会设计和制造工具。网络上曾经流传一段新卡鸭吃昆虫的视频，新卡鸭宝宝跟着妈妈学怎么用棕榈树叶做成棍子，一次次把棍子伸到瓶子里去卷昆虫，玩得很开心的样子。新卡鸭妈妈就在边上抖着腿看着，然后把自己挖出来的昆虫喂给他们吃。大脑会消耗身体大量的能量，但是呢，拥有一个强大的大脑又有助于物种更好的生存，意味着你有足够的余地发育出更大的大脑，从而投资一个更长的童年，帮助你的后代再长更大一点的大脑，如此类推。而人类呢，就处于这个谱系的终端。在动物王国里，我们有最长的未成熟期，相对最大的大脑容量以及最强的学习能力。人类的成年人也投入最大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们的孩子。人类的大脑在刚出生的那几年里非常活跃，大人的大脑也消耗大量的卡路里，有时候你坐着什么都不干，也有20%的卡路里流向大脑。而孩子在四岁以前，66%的卡路里都走向大脑，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多。事实上呢，为了弥补大脑如此巨大的消耗，这段时期的孩子不得不减缓身体的发育。人类这样一个物种，注定要应对环境中最大程度的变化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我们的童年呢，就是一种核心的适应策略。我们巨大的大脑以及漫长的童年，都是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保护性的时空，让他们能不断地试验出新的想法和行为。每一代人都创造出一个略微不同的世界，并超越前人。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了，也有可能更差，
但是进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差异，差异才有生存和繁荣的机会。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孩子有童年，就是为了他们能负担起这样的大脑，让他们拥有一个在不可预测的环境里善于应对变化的大脑，拥有一个非常擅长学习变化而不擅长于计划行动的大脑。童年啊，都是乱糟糟的，而乱糟糟恰恰是童年对进化的贡献。所以呢，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园丁与木匠这个主题，作为父母，如果你以木匠的思维来养育你的孩子，而且成功地实现了木匠的蓝图，制造出一大堆一模一样的聪明成功幸福的孩子，那你也就彻底破坏了童年的意义。下面呢，我们来讲第二部分，爱的进化。本书作者戈普尼克说，为人父母不是工作，而是爱。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人类对孩子的爱是独特的，由一段独特的进化历史所塑造，并且影响了人类许多其他的情感与关系，比如夫妻之间的爱、祖辈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师生之间的爱，以及社群之间的爱。与其他动物相比呢，人类父母照顾孩子的特殊之处有两个，第一就是时间特别长，第二个特点是参与的人很多，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祖父辈、邻居，甚至陌生的路人。你会觉得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其实父母、祖父母、路人甲，甚至宠物狗，都对人类幼儿表现出那样喜爱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类现象。首先，父亲参与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在动物界是很罕见的。事实上呢，配偶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异类的存在。 DNA 的新证据显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多个性伴侣，构成固定配偶关系的动物很少。鸟类中有一些，但哺乳动物中极少，猿类中只有长臂猿和人类。配偶关系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动物之间不仅发生生理关系，而且共同生活，一起照顾孩子。这种关系未必持续终身，但是至少要延续一到两个交配期。这里的重点不是你有一个或者两个伴侣，而是这种合作本身。人类这种配偶关系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对男性来说，攻击性强，到处睡，睡完就走，是比较符合进化原则的，这样呢有利于基因传播。但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说，选择攻击性较弱又能对孩子有较多投入的男性则更符合她的利益，而且孩子越需要照顾，这样的策略呢就越有效。于是那种看上去比较软弱但有爱心的男性就有了进化优势。所以人类的配偶关系与父方投入之间是有很大关联的，而且呢，这跟人类童年期越来越长，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显然也有很大的关系。即使从本能的感受来讲，浪漫的爱情与父母爱孩子之间似乎的确有一种深刻的关联，他们当中都有一种类似幻觉的东西。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父母看自己的孩子也总是觉得天下无双，好看的不行，可爱的不行，恨不得一口吞下去。这两者之间的生化基础都是很相似的，都是由催产素驱动的。大脑中分泌的催产素和相关的化学物质负责产生爱、依恋以及温暖的情感。鸟类会对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产生依恋，这是一种简单的情感策略。人类要更复杂一点了，第一眼看到、第一次触摸是不够的，而必须长期照顾的经验本身。生物学家说，人类父亲是偶发性的照顾者，根据情况不同，他们对孩子可能会完全投入，也可能完全无视。其中关键的差别就在于照顾的经验本身，
也就是说，父爱作为一种亲密的关系。

是在照顾一个孩子过程中产生的。有研究表明，父亲在照顾婴儿的时候会降低一些雄性激素的水平，也就是说降低了攻击性和愤怒的情绪。第二，如果说父亲照顾孩子在自然界还能找出一些例子，那么祖父母尤其是祖母参与照顾孩子在整个动物界真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呢，祖父母的存在本身从进化上看也是一个异常，大部分物种是没有祖父母的，一到了生殖年龄终结他们就死掉了。关于人类祖母照顾孙辈有一个解释，是说当孩子的需求到了一定的程度，帮助照顾同样携带自己基因的孙辈就比自己多生几个孩子更符合进化的策略。这也能解释人类女性绝经的现象。进化生物学有著名的祖母效应，绝经后的女性寿命越长，就越能帮助他们的女儿和孙子辈，从而促使更多的孙辈子女出生。也就是说，很可能是祖母的投入确保了童年的存在，确保一个孩子可以未成熟这么久。如果你看狩猎采集部落，你会看到正是祖母的照顾让那些两三岁的孩子能顺利地活下来。第三点我们要说的是路人之爱，也就是孟子说的幼无幼以及人之幼，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了。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讲他带着一岁的孙子奥基去农贸市场，一路上好多人都忍不住跑过来逗弄小孩，而黑猩猩就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一只黑猩猩的妈妈看到其他黑猩猩这样靠近她的孩子，她会上去拼命的。动物界里共同哺育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现象在人类进化的早期就出现了。自从人类迁移到大草原，开始生出体型相对较大的婴儿，我们就需要互相帮助。当你出门狩猎或者采集的时候呢，我帮你照顾你的孩子，那么下次轮到我出去狩猎或者采集的时候，我也能指望你做一样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如此脆弱无助，如果没有这种互助互利的机制，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我们不是因为爱一个孩子所以照顾他，恰恰相反，我们爱一个孩子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照顾他。接下来呢，我们再讲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内容，孩子是怎么学习的。这一部分基本上是作者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的成果，从经验上观察孩子是怎么学习的。哥普尼克认为，在理解真实世界包括人的层面，儿童的思维方式类似于科学家，观察、假设、推理、实验、求证，从而了解世界的因果关系，并对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保持足够的开放态度。根据他的研究呢，儿童很早就懂得揣摩母亲的心意，并根据对方的回应发展出内在运作模式。比如安全型婴儿断定照顾者会尽快安抚他们，会迅速恢复良好的感觉。逃避型婴儿认为表达痛苦只会引起更多的不幸。而焦虑型婴儿则不确定安抚会不会奏效。这些模式与对外在世界的认知理论十分相似，只不过它是关于爱的理论。对婴儿来说，没有什么比学习这个更重要，因为在整个童年期间，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照顾者才能生存，没有照顾者也就没有所谓的童年了。儿童对假扮、假装游戏的热衷是一件让人费解的事情。三岁的儿童在想象世界中度过的时间远远超过在现实世界，无论堆积木、按下百宝箱的按钮、玩过家家、假装自己是公主、王子或者美人鱼，游戏本身没有明显的重点、目的或者功能，它不是对未来生存技巧的预演。但是这些无用的行为具有一个特殊的

典型的人味儿，而且呢很有价值。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在利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也就是他们的科学理论，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有什么样不同的模样。而在构想一个虚构世界的时候呢，他们的方法类似于小说家或者戏剧家，或者说小说家戏剧家只是保留了童年时代的爱好游戏。作者认为，发现世界的真相也就是理论，与创造新世界也就是想象，这两种根本能力共同构成了人类最重要的进化优势。这两种能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而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么能够达到那个可能性。当儿童学习和想象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利用已有的知识创造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研发部门，也就是提出前瞻性想法的理论家和献策者，成人则是制造与营销部门。孩童提出发现，成人负责落实这些创建，他们想出百万个新点子，绝大多数毫无用处，我们则负责将其中三四个好点子实现成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专心致力于学习这世界上的一切，以及想象这个世界还有哪些不同的可能性。等到长大成人，我们就把自己学到的和想象出来的付诸实际。童年，一段被父母之爱保护着，专门用于学习游戏和想象的时光，因此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因为童年的存在，人类跳脱了进化的限制，而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和发明能力。身为父母，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打造一个孩子，而更像是一个园丁的工作。父母要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只要保证土壤富饶、空间安全、花花草草，就能以各种你预料不到的方式自行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人类童年的全部意义所在。而父母的责任是创造和保护这种生态系统。今天无疑又是一个丰盈而又明快的一天，因为你又听完了一本书。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
1: 不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治疗越来越没信心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做的还都不错但是你说这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这又得上班

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儿，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这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耍酒疯，你是喝人肚子里喝狗肚子里去了？就这话只要说出来，完了这老大哥抬手就打，有的时候抬脚就踹啊。有一回拿那个饭碗一丢，打到大姐这脑袋上了，直接的是头打破了，鲜血直流。可就这样的话，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她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她逞口舌之快，她嘴上占了上风了，她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咱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呦，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梁

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等等，可以说他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果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

0: 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三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享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 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李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2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2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啊，啊又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啊，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
3: 哎，
2: 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 一方三通啊，从。

0: 熬制的饺，而且一片一块钱，效果还好。
1: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我记得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1: 嗯，
0: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1: 嗯嗯，
0: 我们家这不是住三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1: 好，
0: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们家都是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1: 嗯嗯，
0: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1: 啊、哦、啊、哦，
0: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啊，小半碗。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还。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0: 嗯、
1: 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
0: 嗯、
1: 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啊、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
0: 嗯、
1: 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啊、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
0: 哎，
1: 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叫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它治好，你得先把它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

0: 嗯
1: 啊，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我们最终实现的就是所有脏腑器官组织的欣欣向荣，让咱们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啊！现在呢，就是真正发挥到了益寿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了。
1: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0: 好，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再
0: 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1: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1: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1: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1: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
1: 啊，
3: 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嘛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3: 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1: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
1: 哦，
3: 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1: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1: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
1: 嗯，
3: 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1: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1: 嗯嗯，
3: 现在他这个病吧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1: 嗯嗯，
3: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了。
1: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3: 嗯，
1: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

0: 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他极其治不好。不过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个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他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儿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在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嗯，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
2: 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

0: 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
1: 哎，
2: 你
1: 好。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1: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要百姓要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2: 这要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1: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2: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1: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2: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1: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2: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1: 嗯，
2: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1: 嗯，
2: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1: 嗯，
2: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1: 嗯，
2: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1: 嗯，
2: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2: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就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1: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2: 啊，
1: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2: 嗯
1: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2: 嗯，
1: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1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2: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1: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2: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1: 嗯，
2: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1: 嗯，
2: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啊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这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

0: 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1: 嗯，
0: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1: 对对，
0: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啊，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1: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谢谢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嗯，
3: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3: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3: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3: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3: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染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也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了，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3: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3: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3: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3: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3: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3: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给我定的药，他怕这个效果不好不好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
3: 嗯，
0: 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
3: 嗯，
0: 少订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订上两副吧。这回订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3: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0: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到，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哦，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0: 嗯，
3: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然后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
2: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 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

0: 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北京时间23: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还是让我们继续来探讨啊，如何治病、如何养生、如何长寿的话题。如果您现在为了治疗各种老慢病，一把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啊，但是病情却反反复复、千言不愈啊，并且情况越来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啊，治疗越来越没信心啊，您就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发酵新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全国独家的一个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批准药名就明确延寿字样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一片从头通到脚，一片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是业界公认的长寿药、救命药，而且还是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粒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上市以来的话呢，我们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多年的折磨，而且也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压力。这个时候啊，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老大姐。啊，一说到治好病、减轻压力，我就能想到她。为啥说她可怜呢？这个老大姐这些年生活真是太苦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一直还算不错。20岁的时候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他老伴儿，啊，2年以后呢，孩子出生了。那会儿这个平凡的家庭还是挺幸福的，可是，在老大姐40岁以后，这个生活就慢慢的就变了味道了。咋回事呢？这老姐姐总是感觉啊，全身的关节冒凉风，要是洗衣服、刷个碗呢，这两只手吧，稍微碰上点凉水，马上犯病，就有那种刺痛的感觉。又红又肿，严重的时候就像那个小胡萝卜似的，啊，后期的话呢，是又僵又硬又胀，啊，那滋味啊，别提多难受了。到医院一检查，类风湿性关节炎。刚开始他爱人呢，帮着做家务啊，也给这老姐姐买药啊，做的还都不错，啊，但是你说这一晃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几十年了。老两口的话都是农村的，很多药啊还都没有办法报销，就只能是自己花钱。另外的话呢，虽然说药也吃了不少了，钱也花了不少了，但是这病它不见好，还越来越重。这老大姐那手的关节就已经开始变形了，自个儿说跟那鸡爪子一样，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拿不住，家务活一丁点干不了了。他们家也没有多少地，那没办法了，为了补贴家用，他这边还得花钱治病。老伴儿除了种地以外啊，还在镇上的一家叫铸造厂啊，到那厂里边给人家看大门，就打更啊，这又得上班又得干家务，回家了之后还得照顾老大姐的生活起居。咱说句实话哈，一年两年的都没事，时间长了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呢？这生活就变了味儿了。尤其是下班回来之后啊，他们家那老大哥一看这冷锅冷灶的，还得自个儿做饭，时不时的就说点难听的话，啊，那么这些话呢，说完，大姐心里边不舒服也得忍，谁让自己得病了？可是最近这几年呢，这老伴儿就开始喝酒了，原先不喝酒的，但这几年呢，不但喝上酒了，还越喝越多，喝完酒之后吧，这脾气还见长，就开始作妖，啊，这嘴里边骂骂咧咧的不说。啊，这大姐要稍微回他几句嘴，啊，你不能不喝吗？有的时候可能说的难听点啊，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呗，喝完酒之后你说这老大姐也没辙，你不想让儿女们操心，就只能这么忍着呀。他连自理的能力都没有，你不忍着能怎么着啊？啊，也不想再逞那个口舌之快了，你啊，你喝完酒你耍酒疯，你耍去吧。因为啥？他逞口乐之快，他嘴上占了上风了，他这边就得挨揍，多挨几次。

说了，这得病的时候人家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只有病人才知道。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理解，要不是后来听到咱这个节目啊，听到不少跟他一样情况的病人都治好了，关键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这能负担得起？哎，所以他就决定说，要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再试一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老慢病患者呀，是真的就是那个痛苦劲儿上来，那种绝望的那种感觉上来之后了，真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要说真就死，谁也不甘心，对吧？然后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想说试试看，但是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这心里头也特别不是滋味。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这命是咱自个儿的，谁都可以不珍惜你，但是咱自己得珍惜咱自己呀。我说别的忙呢，小李我帮不上，啊，你这病你交给我，一定给你治好了，因为这个病咱们治起来还是手拿把掐的，啊，我说完这个话我也是很平淡的，但是他那边听说能治他的病，一下子就哭出来了，他这一哭啊，又那撕心裂肺的，就是我知道他这哭声当中夹杂着太多的这个病痛，太多的压抑，太多的委屈。当然了，咱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让这老姐姐失望啊！我一直都让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全程跟踪老姐姐的治疗状况，然后当时跟我说，当天就感觉什么呢，这骨头缝里边不再冒这个凉风了，第三天的时候感觉关节没那么僵硬了，没那么疼了，这一副药还没用完的时候吧，他那个手指头就可以活动了，最起码能干点什么了，抓个东西啊，用勺子吃个饭呢、啊，哎，没问题了。这就说明什么呢，最起码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沉僵的现象咱们减轻了啊，你自己能穿上点衣服了，等用完了延寿方一副药的时候，几乎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副药用下来，老大姐给我来电话了，说洗衣服做饭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全部消失了。他一能干活了，他不是拖累了家里边的累赘了，老伴下班回家吃上热乎饭了，对老大姐这个态度也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我当时我还真就问了，我说老姐姐啊，我说您恨不恨您老伴啊？他说李老师，这都过去了。他那个时候吧，也是让生活给逼的，为啥喝酒，借酒消愁，喝完酒之后为啥说耍酒疯啊，说他心里边也窝囊也憋屈。这老伴儿以前他都不这样，这脾气都挺好的啊。其实呢，作为服用延寿方康复的过来人来说，我相信大家伙都能理解这大姐她老伴儿当时的做法。实话实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老祖宗千百年总结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常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一个人的病，等同于挽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当时老姐姐也说了，说李老师啊，你把我们这个家算是给救了，毕竟你说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结婚了，小孙子都有了，老两口这么多年的感情，若不是实在看不到健康的希望，谁会这样破罐子破摔啊？这回好了，他没有压力了，不喝酒了，也不打人了。听姐姐这么说吧，我也是为他送去了祝福。不管怎么说，不用再为他的身体操心了。咱都知道吧，这个类风湿，听众朋友在临床上呢也都知道，它叫不死的癌症，那骨病当中可以讲是难治愈的一种，一旦罹患了这个疾病，如果不及时有效的治疗，轻则关节畸形，重则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真的就可以让人生不如死。而且 70% 左右的类风湿病人，因为他这个病变侵犯到心脏、血管、肺脏、视觉、神经系统这等等，可以说它能侵犯的地方都侵犯了，还可以合并肿瘤啊，它会缩短至少10年以上我们患者的寿命，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这个病它为啥如此难治呢？就是因为它病因非常的复杂。我们中医认为类风湿它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脾胃亏虚、血脉淤堵、肝肾不足，说白了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跟这个有关。这话说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不理解了，说李老师这类风湿怎么跟脾胃有关呢？我告诉大伙儿，脾胃除了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的话呢，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他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

0: 总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一旦脾胃亏虚了，机体免疫必然就会下降，啊，这不就容易遭致风寒湿的侵袭吗？啊，所以说为什么类风湿，你看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原因就在这儿。与此同时，风寒湿邪夹杂在血液当中，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淤堵。那为什么类风湿的患者的手脚冰凉、僵硬、麻木、疼痛，这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而且血液不干净了，那肝藏血它就不健康，肝主筋，你这个时候它就容易侵犯到我们的滑膜，这血液一脏，肾脏过滤血液它就出现负担，那负担加重了，肾主骨，进而就会导致我们软骨的病变。你看看，这回听明白了吧？所以说类风湿的治疗，听众朋友，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激素药、止疼药就行的，那样治会越治越糟。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话，直接的给咱们凿到根上了，它是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驱除基本病因，又增强了对药物的吸收。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治疗任何慢性病要通脾胃啊？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而西药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那是不是就跟咱们这个健康背道而驰，它就越走越远了？所以听众朋友想一想，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吃西药缓解得了一时，越用药越多，越用身体越差。而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因为他在治疗疾病上，他始终考虑的是全面的。接下来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通，气血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你说咱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的？大家想想，冬天的时候咱那手脚僵硬啊，冻僵了吗？啊，或者坐着时间久了，你腿麻了，你搓一搓，你活动活动，哎，疏通一下血脉，是不是就好多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是如此，一旦咱们这血脉通了，哎，僵麻肿胀痛的症状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手脚也就有热乎气儿了。而三通肝肾，你这肝血旺盛了，肾精充足了，哎，我们受损的软骨滑膜也自然的就给你修复了。而且肝肾好了，就能够保障咱们血液干净啊，不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很多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啊，你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恢复了健康。所以说呀，我之前就提到，我说三代延寿方是相关部门批准的药名，是延寿方的国药，若无延寿之功，何起延寿之名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没错，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要求的必须是新鲜的草药，这就保障了药材精华的活性。我没说吗？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而且为什么说药材必须要发酵？经过发酵以后，这个药材的性质它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我们用的都是绝对新鲜的优质的中药。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千草杜仲经过筛洗静置，放在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制成的与各种慢性病对应的脏腑器官里，我们 3D 打印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的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组织，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些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可就厉害了。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我们驱除了所有有害物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些活性多肽使我们这个药劲儿更大了，吸收更好了。你看，根据我们临床治疗的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能够进入咱们的血液，三天之内能够快速打通咱们全身，三天下来，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下来之后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不慌了，糖尿病的三天不光说把咱们的血糖降下来，让你周身并发症都有逐渐的一个好转。 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就像老姐姐似的。三天左右的话，咱们就能够减轻病痛，少遭多少罪啊。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逐渐的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是三天能够让咱们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能够让我们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与此同时的话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会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为啥说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呢？原因就在这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老外给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因为我在这儿花多少钱不算事儿，我买回去之后我自己生产，摇身一变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们全世界的患者，这其中包括咱们中国人，那得赚回来多少钱呢？李老师值得骄傲的是，我绝对不会为了金钱蒙蔽自己的双眼，泯灭自己的良心。临床这将近30年，我深深的了解到天价药品对咱们患者意味着什么。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患者而言，高价药就等于把他们逼上绝路的最后一颗稻草。我没说吗？就像那120万治疗癌症的针剂一样，它再好它再灵，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如果我研发的药品只为少数人谋来了福利，那李老师看的那些穷人，那些可怜的患者用不起而饱受病痛的折磨，无奈的等死，作为一个医者于心何忍？别说那么做了，我想一想我都心疼。再说了，我也跟大伙讲过，李老师工资不少的啊，这钱是够花的啊，那钱够花了不图啥啊，我就是没钱我也不用患者的生命来作为我享受荣华富贵的代价，干不出那缺德事儿。那样的福咱想不了啊，良心上咱过不去。所以说为了大家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一个要求，国内给我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厂家需要生存要发展，但是我得对我的所有患者有个交代。我说你们尽量去用，我一分钱的心我也不让你们操，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的。只要你用上了，李老师用人格担保，但凡咱能治咱就能治好，治好我就能让你健康，健康改写的是你的命运。咱们在晚年真正的享福幸福生活，就从三代延寿方开始，叫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这都不是梦。只要是咱们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各种老慢病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轻松拿掉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好了以后咱们享受晚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啊，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

0: 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我天天听节目。
2: 嗯，
3: 这回吧，终于是跟真人通上话了，这回啊，挺激动的我。
2: 别激动，有什么话慢慢说，这跟真人通上话了就更不能激动了。
3: 哎呦，林老师，我必须说啊，咱这三代延寿方太好了。
2: 嗯，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2: 嗯，
3: 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这回啊，
2: 体会到都是真正的受益者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两副药马上快用完了，
2: 嗯，
3: 到现在恢复的是特别的好，终于是不再遭罪了。
2: 之前具体是治什么病呢？
3: 哎呀，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倒腾过水管，又卖过鱼，卖过海鲜，嗯，哎呦，起早贪黑的啊，风里来雨里去，可以说是饥一顿饱一顿啊。
2: 嗯，
3: 钱呢是挣了点儿，但是到老了真的就是一身的病了。10年前这不就开始全身的关节串着疼，
2: 嗯嗯，
3: 哎呦冒凉风儿，哎，就一点凉水都不敢沾，也吃不下饭，吃点就胀肚。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这老婆孩子可着顺口的给我做呀，但是我是真吃不动这个。
2: 嗯嗯，
3: 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医院大夫跟我说，说这二尖瓣关闭不全跟我这风湿有关系，之后说要给我换瓣膜。那个时候我真是不知道该从哪治好了。
2: 嗯嗯，
3: 身子毛病太多了呀，没有一天好受的时候，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还不知道，哎呦怎么混呢还。就是说这个手术可贵了，当时
2: 对，
3: 说没个10万-20万就下不来。你说我就是一个农民是吧，半辈子累死累活，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儿，在城里边买个楼房养老，
2: 嗯，
3: 哪有钱做手术啊，你说
2: 可不是吗。咱们说农民呢，年轻的时候拼搏靠种地呀，啊，有倒腾这个倒腾那个呀，挣点钱就不容易。再加上像咱们这农村的，要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总之来讲的话呢，咱们身上这个责任特别的大，压力也特别的重。说老百姓都不容易，怕就怕在得病，怕就怕在得病之后了，遇不到好药白花钱。
3: 哎呦，谢谢理解啊！要不说这个命不该绝呢。咱这个药多好啊，你说一方三通啊，从头治到脚，而且一片一块钱儿，效果还好。
2: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我记得就是2-3天的时候吧。
2: 嗯，
3: 哎，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
2: 嗯，
3: 心脏这块心慌气短胸闷呐，啊，这情况也好多了。
2: 嗯嗯，
3: 我们家这不是住3楼吗，上下楼吧就不像以前那么虚虚带喘了，
2: 好，
3: 感觉心脏这块就舒服多了。用了一副药下来，我这关节就好多了。
2: 嗯，
3: 原来我们家都说我这关节是天气预报，那个时候感觉阴天下雨喽，就开始就特别的疼。哎，现在可好了啊，这个跟我没关系了，这个，
2: 嗯嗯，
3: 基本上就是不疼了，下雨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泡沫痰了。
2: 哦哦，
3: 而且现在感觉更好了，嗯，心脏也舒服了，脸色也好看了，关键这个胃口也好了，嗯，能吃些东西去了。过去我一顿饭就吃半碗饭 啊，想办法。

0: 现在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了。
1: 嗯嗯，
0: 哎，还吃不少的菜呢啊。我老伴也说我这嘴唇也不泛红了，我就感觉吧身上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大便也好了，过去老是便秘，这不最近都是一天一次香蕉便，在家里边就是我这药不多了，我就想着这次吧再开点儿，这次给他治好喽。
1: 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非常有信心啊。那这份信心源于什么呢？源于咱们是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回过头来看看咱这病情哈，风湿你看吧，主要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今天呢，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这个事儿的，我说咱这个脾它是人体中枢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我说任何疾病的发生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是说你某一个器官组织的病变，它是有缘由的啊。而且很多的风湿患者往往都会吃一些止疼药或者是激素药啊，这都会加重我们脾的负担，会造成这个恶性循环。
0: 哎，
1: 再有的话呢，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咱们心脏的动力它就来源于脾啊。当你脾胃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加上我们这个血液已经有了风寒湿的侵袭了，自然越发的就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就会引发我们心脉的淤堵。那时间长了，一个瓣膜啊，哎，它就会出现损伤，关闭不严了。
0: 哎，
1: 同时的话呢，血不干净了，还会引发哪儿的问题啊？肝肾的问题。
0: 哦，
1: 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给咱们这个肝肾增加了负担了，然后肝肾就出现问题了。你用的药再是止疼药啊，再是激素药啊，还伤肝伤肾。
0: 哎
1: 哎，所以说呢，咱这个病怎么样就越来越严重了啊。另外的话呢，脾气不足，肺气出现亏虚，容易造成肺部感染。你为啥咳嗽啊？你为啥泡沫样痰呢？这都是肺气不足了。啊，肺气不足又加重了心脏的问题，你看这就连着串的恶性循环全穿上起来了。哎，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脏腑的问题啊，你就不能简单的去考虑，必须要像中医一样整体考虑。
0: 哎呀，真是看来都是连带的哦。
1: 都是连带的呀。啊，他们说人世间这个人情世故，你这个病它五脏六腑它也是人情世故，也连带。
0: 对。
1: 盘根错节。啊，哎，所以说呢，要想给他治好，你得先把他捋顺了。哎，所以说咱这个老慢病这个治疗，找到源头。我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的治疗，你看恢复到目前这个程度，毫无疑问，咱是抓住病根的。啊，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以后的话呢，咱们不可能饥一顿饱一顿的，你这样伤脾胃了，不会了。
0: 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你看你现在各大脏腑不都协调的挺好吗？
0: 对对对，没错。
1: 哎，然后三通肝肾了。三通肝肾之后，咱们解毒代谢就好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大便都好了，脾胃好了，肝肾又好了？那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这不就达到了一个先天后天的平衡吗？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0: 延年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你看这各方面都不错，那以后的话呢，咱们再用上一副，再用上一副药，你就到头了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去，做个全面检查，拿着健康的结果，哎，那咱们就是享受生活了，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打场外电话把这药补齐了啊。
1: 好，好了，谢谢您，
0: 好，
1: 谢谢您，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你讲课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感觉到李老师你这个人特别的实在。
0: 哦。
3: 说的话嘛都是大实话，所以我挺相信你的。麻烦你给我老伴看看，我也不知道他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行啊，您先跟我说一下这个老伴的具体情况。
3: 啊，我不怕你笑话哦，我和老伴呀，我们是后组合在一起的。
0: 哦。
3: 现在已经过了8年了。
0: 嗯。
3: 他今年呢69岁了，我62岁，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我之前的老爸爸走了以后，我也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他也是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过，就自己一个人过。说白了，我们这就是找伴儿说说话，相互的能照顾一下。
0: 嗯，
3: 我和我现在这个老伴儿年轻的时候我们俩就认识，在一起吧干好活，彼此之间嘛都相互了解。他呢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人嘛没一点坏心，和我在一起对我也好，我就冲着他这个人的人品跟他在一起过。但是他这个人啊身体一直不好，总是咳嗽。记得我当时问他这个是啥病，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他这是老慢支，都多少年了。
0: 嗯嗯。
3: 我那个时候嘛以为这个病不要紧，我寻思着这爱抽烟的人可能都这样，没啥大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个病还挺厉害的。那现在嘛就是越来越重了，到医院检查转成肺气肿了。咳嗽起来嘛就像把他的五脏六肺都要咳出来一样，咳得特别厉害，气吧也不够用。我们现在在家就是这个药都不断，一年最少都往医院住上2回呢。
0: 嗯，明白啊。而且呢通过你刚刚说的话我分析，他不光是咳嗽，他还得有喘的症状是吧？
3: 对，喘得很厉害。
0: 嗯，
3: 这最后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个氧气瓶，因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憋的呀都睡不下去，然后一吸氧嘛都能缓解缓解。嗯，就没那么憋了，就能躺下去睡觉了。再加上他有那个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因为咳嗽嘛尿裤子了，我都跟着着急上火。他现在呢整天给我说他自己说不定哪天呀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憋死了。
0: 嗯嗯。
3: 他跟我说让我不要害怕，这老是给我说他走了以后我要怎么办，老说这些。我每次听他说了这个话吧，我这心里面就挺难受的。
0: 嗯嗯。
3: 现在他这个病吧根本没有好方法来治疗。
0: 嗯嗯。
3: 我就看你能不能给他一条活路啊。
0: 哎呦，您这个找我的话你找对人了，不仅要活路得健康的活着啊。咱们这个两个人是走到一起是厚到一块的，但是感情能够听得出来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一定是把你老伴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先分析一下他这个病啊。
3: 嗯，
0: 中医认为啥呢，过度吸烟酗酒，纵欲忧伤，反复的感冒，都会损伤我们这个肺脾肾和心啊，从而诱发我们出现脾肺肾心这个亏虚。那肺气胀满了，这是西医所说的肺气肿啊。那他这个病因呢不要考虑的很简单，说肺上的问题就是气管，不是的。往往说我们一旦出现了呼吸系统问题了，他说带病时间都很久了啊，有带病好几年的，十几年的，是几十年的啊。所以说呢治疗上他极其治不好，不过咱们中医就擅长这个。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西医和中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西医你品一品，他研究的是死人，

0: 他通过解剖来研究疾病啊，把这地方割下来去研究去了，把这地方割下来他就化验去了。而中医研究的是啥？中医研究的是活人。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什么？整体治疗。啊，你看临床上像你老伴这种情况，通过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比比皆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究竟有哪些优势，我跟你一讲，它为什么效果这么霸道，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有这个把握治好你老伴的病了。首先呢，配方经典，咱这方子不是李老师的，它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啊。那这个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气一通了一足了，我告诉你机体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啊，变个天呢遇个冷空气啊，它就不会敏感了啊，不然的话你老伴估计天冷了不敢出门，是不是？
1: 对，就是不敢出门。
0: 哎，这就是脾气虚的表现。所以说一通脾胃让咱的脾气足，脾气足肺气足，两个脏腑关系非常密切啊。同时呢，脾胃经通达，咱们吃进来的食物啊药物能百分百的吸收利用，自然恢复的就快，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老伴现在的情况严重，再这么下去的呼吸衰竭啊，的确就像他所说的，随时的生命都会出现危险。这不是说他吓唬你或者交代后事，他确实存在这样的危险啊。你想，那人活着不就这口气儿吗？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没了吗？对吧？哎，所以说血脉我们要通，一通血脉全身轻松，血脉一闭人要断气，血脉淤堵人就痛苦。所以当务之急通血脉，咱们三代延寿方擅长的二通血脉就是保命有效的方法啊。那三通肝肾，像这样的病人的话呢，肾精严重亏虚，包括前列腺增生这么严重，也跟肾精不足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这个肾它是先天之本，只有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再加上咱们是改良的发酵新中药，咱们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之后啊，从多种纯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30分钟进入咱们这个血液，三天内打通我们全身，您老伴儿三天咱就看吧，给他缓解很多症状。所以说只要配合好啊，完全给他实现逆转，最终获得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
1: 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啊，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咱经济上没有太大的负担。所以说呢，你直接撂下电话，拨打咱们场外电话给老伴订药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和你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打电话就想问一下，三代延寿方还是1块钱一片吗？
2: 1块钱一片是全国定下来的，是我定下来的统一售价，平价药、百姓药啊，这个价格不可能变，你放心。
3: 听药不咋说，李老师啊，真是个好大夫啊。
2: 老百姓啊，治病啊，花钱，你不管是在哪儿花的啊，这个呢咱不考虑了。毕竟你到我这儿来了，有很多人呢那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了，手里边没几个钱了，你要是拿着好药啊用不上，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所以说呢，能够给大家争取到1块钱一片的，这也是我仅能做到的，保护大家伙的利益。
3: 嘿，你这么好的药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说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得好好感谢你啊。
2: 你不用感谢我，我就图个心安，因为我知道老百姓日子过得难，贵的咱是真用不起啊。说远了，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2: 哦，
3: 我都受益了，停药都10多天了。
2: 停药都10多天了，目前什么状况啊？
3: 哎，你看我原来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有肾病。现在呀，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也不吃了，而且也不用忌口了，还感觉可有劲儿了。
2: 嗯，
3: 这血糖啊，停药以后，餐前啊，也就是5.6到6.12左右，吃完了饭也没超过8过，可好了。
2: 嗯，
3: 而且之前的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太清楚，雾蒙蒙的，在医院里检查还说我是尿蛋白有3个加号。这种情况当时我就寻思以后我就没准了。哎呀，大夫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2: 嗯，
3: 这后期啊就是尿毒症了。哎呀，这一尿的时候啊都是那泡沫呀。
2: 嗯，
3: 另外早上啊我起来床之后，那眼睛啊眼皮啊都是肿的，看着就胖乎乎的，身上可虚了。
2: 嗯，
3: 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以后就不一定是啥结局了。不过这回我全好了，还特意啊去医院里化验了个尿，什么肌酐了、尿素氮了，现在啊都正常了，加号也没了。我现在啊吃得香，睡得着，排的也顺畅。哎呀，真是像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嗯，
3: 哎呀，李老师，你说这我都记住了。我活到今天也不容易，这病啊折磨了我7-8年了。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活，现在一天我活得可有奔头了。
2: 我听您说着我都高兴
3: 啊。
2: 就像您说的，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中医认为啥？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问题，就吃的问题，那它消化吸收糖分的吸收不了了，能力不行了，然后咱血糖就高了。那脾胃是管啥的？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嘛，对吧？另外的话呢，中医认为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所以西医叫糖尿病什么病？叫代谢性疾病，啊！你看中医、西医，它有的时候吧，虽然名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治疗方向上、诊断标准上，它能产生共识。
3: 嗯，
2: 啊，而并发症的出现呢，就跟血脉不通有关系了，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的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所以说，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比如说心、脑、肾、眼，你看看吧，都会出现损伤。
3: 嗯，
2: 但是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直接给咱们解决病根了，所以就有了今天无病无痛的高品质生活了。啊，你都已经停药了，今天打电话你还问这1块钱一片，这是干什么呀？
3: 哎，我主要啊是给我姑爷订这个药，同时啊也麻烦李老师啊给我姑爷看看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延寿方。
2: 哦，谈不上麻烦，说一下孩子的什么情况。
3: 好，我姑爷就是单位体检查出来有脂肪肝，验血还说有什么甘油三酯啥的。
2: 嗯，
3: 哎呀，就有好几项都不合格，人也肥胖，看着是膀大腰圆的。然后啊，我也告诉他，就让他赶紧的治疗。我说这有病可不能拖。我就记得有个演员吧，就是说是脂肪肝没重视，后来就得肝癌了。
2: 嗯， 嗯
3: 这不，我闺女啊也害怕。你说毕竟他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姑爷 可能干了，对我姑娘孩子都可好了，所以啊我就想着打这个电话问问你，他这种情况用着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2: 现在的话呢，就很多患有高血脂症的、脂肪肝的，往往都跟他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3: 嗯，
2: 就包括你姑爷啊，不信的话你让你姑娘品一品，就现在有没几个年轻人说正经八百的一顿三餐的好好吃饭的。
3: 对对对，
2: 早上不吃，中午快餐，晚上酒局，喝完酒了也不吃饭，你这样的话呢，这必然会产生脾虚，那脾虚就导致脾的运化不足，水湿瘀滞，湿气它就重了，说白了摄入的水谷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能量，然后堆积在我们身体里，就造成肥胖，胖人湿气重那就是脾虚的表现，而这个时候血液它就不干净了，血脂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高了，高了以后呢，肝脏藏血的啊，它能力就下降了，然后再疏泄毒素，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肝脏里边，然后脂肪肝就形成了，脂肪肝再影响到肝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力，慢慢的细胞死亡，它不就硬化了吗？再硬化了，再受到毒素的侵袭，然后就癌变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所以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咱不重视绝对不行啊，你还得嘱咐他，那让他干什么都得多注意，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有病了还得治，及时的把三代延寿方啊给他用上。因为咱三代延寿方呢，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啊，就是把咱们目前啊，咱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的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的针对于这种疾病的这个新鲜的药材啊，我们给它放到这套系统里边，跟这个疾病共生。最后呢，不断的观察总结，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个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最后呢，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而就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咱们就算一种多肽针对于一种病，你算算它能治多少种病吧，对吧？
3: 嗯，是。
2: 所以说维持咱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同时还能干什么？负责给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说白了阻止病情恶性发展，又能够从根本上让我们获得健康。你像他这个年轻的话，病情也不是特别重，两副就差不多了，不用多定，你就给他定两副吧。啊，
3: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谢谢。 老师能亲自接上我的电话，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1: 你看我说话有点慢，你别嫌弃我啊。
0: 没事，哎呦，您放心，您说话我能听清啊。
1: 我自从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这段时间，哎呀，好多了。要不然我还给你打不了这个电话嘞。
0: 嗯嗯。
1: 其实啊，我心里啊也明白，就是说话有点说不出来，有点慢。
0: 啊，我知道了，这肯定是神经、脑神经受到影响了。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1: 这衣服要快用完了。
0: 哦，之前是什么病症？
1: 我是脑梗患者，两次了，严重的时候都偏瘫在床上了都。
0: 嗯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岁了，你看我老伴儿他走得早，孩子们离我也远，都在外地工作。
0: 嗯，
1: 我得病以后啊，我这个老妹子给我找了个保姆伺候我，沾染这个保姆的光了。要是没有这个保姆啊，我这回犯病也没有人打幺二零，我就是死在家里你都没人知道啊。
0: 哎呀，确实是啊，其实有些孤寡老人、空巢老人真的就是发病以后吧，死在屋里臭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特别心酸啊。要我前两天我讲到了，我们那是家里边有人喝多了回来，在客厅睡了一觉，结果心梗过世的，38岁。所以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啊，身边有个人照顾，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人吃饭呢，或者老人晚上起夜的时候吧，他有人拉着咱一把，这都是好事儿。嗯，
1: 是是，哎呀，我这个保姆啊可好了，我这个保姆他心地善良，
0: 嗯，
1: 把我照顾的可周到了啊。
0: 这是您的福气了。你看现在说话呢，我听着啊，恢复的还行，还挺顺畅的，听得很清楚。你现在肢体上、行动上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这手、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1: 能站住了，能站起来了。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能走，顶多就是要靠着墙啊，或者扶着东西啊，在屋里也能慢慢的挪几步
0: 啊。
1: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比以前吃的多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嗯，现在血压怎么样？
1: 天天测量血压，挺好的，这段时间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能睡好觉了，耳朵也不嗡嗡的响了，不像原先那样老是耳朵里就像跑火车一样嗡嗡的响。
0: 嗯嗯，咱们用上这三代延寿方啊，一通脾胃，自然的胃口就好了。而这个脾开窍于口，这个脾液为涎，而这涎指的就是咱们这个口水。你现在不流口水了，这是脾胃经通达的原因。那胳膊腿好使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血脉通畅的一种表现。啊，我说过啊，血脉是联系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营养通道。只有你的血脉通了，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够各尽其职啊，协调好了才能够供咱们大脑支配。咱们说三通肝肾，肾开窍于耳，所以这耳鸣也给你解决了。啊，这样来看的话呢，老先生你会越来越好的。当初买了多少药啊？
1: 当初那会儿这是听你讲课了，哎，这是我保姆给我订的药。
0: 嗯，
1: 他怕这个效果不好，怕上当，没有让我多买，他就给我订了一副药。
0: 您这保姆真是个好人啊，为您考虑的很周全。嗯，啊，怎么买药这个倒不要紧，而且我们限购最多订三副啊，多了还不让买。嗯，少定可以，现在货源也是比较紧张，你这中间别断了药，见到疗效了，治疗有信心了，你再定上两副吧，这回定上两副咱就够用了啊。
1: 哎呀，你是这样，李老师，
0: 嗯，
1: 我想问问你，我以后还能跟正常一样生活吗？
0: 当然可以呀。啊，我没有把握让您跟之前一样说能跑能跳，但是您走啊，生活自理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句话又心里又得了，又放心了，那我就知足了。
0: 嗯，
1: 哎，李老师，你刚才说让我开两副药先用着是吗？
0: 对，像您这个情况之前用了一副了。啊，一般大病重病的，就像您这么厉害的，三副药都能给你治好，所以说你就放心，直接打场外电话。

0: 这个后续的药给补齐了就行啊。
1: 哦，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
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 他唱上了。
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 哎，就是我们两个。
2: 小林，我长得漂亮，
1: 哎，
2: 高高的个，
1: 嘿嘿，多好啊！
2: 李国盛，
1: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2: 线条丰满，
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 他可真会说。
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 祝愿什么呀？
2: 祝愿

0: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 对，
0: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到了后台，我就把弟弟们喝。
1: 你可千万别喝。
0: 你不让我喝
1: 啊？我不让你喝，
0: 那你替我喝。
1: 哎，哈哈。

0: 也不喝。
1: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0: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1: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0: 啊，啊，
1: 天长那个地久，你慢慢的喝。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啊、
1: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0: 哦，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1: 啊，
0: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1: 要说唱的话
0: 啊，
1: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0: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1: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0: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1: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0: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1: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0: 我唱的外焦里嫩。
1: 我唱的油而不腻。
0: 我唱的营养丰富。
1: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0: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1: 告诉你
0: 啊，
1: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0: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1: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0: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1: 清晨听到公鸡叫吼，推开窗外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0: 我有早晨的戏。
1: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喝，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哦，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嗯，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的。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的。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皮烂小麦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你唱这一段。
1: 哪
0: 一
1: 段？
0: 穿里海挂雪圆圆。
1: 对，
0: 我借着你这个圆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呢？
0: 原来他要回娘家。
1: 啊，
0: 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嚯，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哎，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红铜线，将身来在大街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啊！
1: 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呀，
1: 什么
0: 这是
1: 呀？哎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过。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你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
0: 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哎
0: 呀，
1: 哎，好的，快点。
0: 别
1: 你看你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儿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哎，
0: 啊，
2: 这还走后门呢？
3: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2: 你得唱
3: 呀，压嘛压，你听着压压。

0: 四三四郎，
1: 呀、yeah. ，哎，
0: 又回来了，
1: 呀、yeah.。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不是您，您让大家看啊！您看他这是什么形象？
0: 花脸生气，
2: 跟大狗熊似的。耶！
3: 在干嘛呢？
0: 我是那样吗？
2: 不是鸭吗？啊！你听着，
0: 你唱啊！
4: 鸭儿鸭儿有，
3: 完了，接吧。
0: 啊！除了鸭就是有啊
3: ，yes，
0: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见
2: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0: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话，
2: 好，听我的。

0: 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1: 狼
2: 狼里个狼里个狼里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3: 还
1: 是
3: 狼。
0: 狼心狗肺，
2: 嗯，
0: 醉酒杀
3: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3: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3: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3: 你接着唱吧，
1: 没听说过，
3: 你唱吧，
1: 该你了，
3: 你别客气，你唱吧。
1: 三，
3: 你快唱，你快唱唱，
0: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3: 谁接不上？

0: 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
1: 山
0: 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别。
1: 他萝卜青啊，青的零零零啊，白菜长得个瓷丁丁
0: 丁丁丁香啊，丁香。完了，接。
1: 你也太省事了啊！这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1: 里里里外外一把手
0: 手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日方长且伸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用，
0: 手拿盆儿，
1: 哎哎、你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这歌不行，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浆洗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手
1: 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唱难听，
1: 手
0: 手
1: 啊手，
0: 你听了手，
1: 哎呦，
0: 你听，九爷九娘亲舅，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我在前边，
1: 哎，
0: 大旗周国长旗歌，我骑着马儿
1: 没有了，啊，别没有，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完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手，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
1: 谢谢，
0: 啊，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
1: 啊，
0: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这歌都想起来了，
0: 监狱里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儿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唱

0: 啊，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嗯、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唇不

0: 唱什么东南西北大杂烩，我要用聪明和智慧、把歌变成
1: 什么呀、
0: 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那个东一榔头西一锤呀、乱唱歌
1: 怎么样
0: 他不上水。
1: 去你的吧。

0: 通过刚才的作品，我们能感知到李国盛先生深厚的捧哏功力，应声搭腔，不啰嗦，不累赘，答得自然巧妙，恰到好处。这两位的搭档呢，那也是非常默契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双星会战，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讲述了通过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发的一连串的误会，最终彼此适宜达成信任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1: 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2: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1: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
2: 哎，
1: 必须扶啊！大爷，你怎么了？
2: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1: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2: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1: 哦，
2: 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
1: 啊。哎、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2: 好好好，138-116-5157。
3: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2: 哎呀，
1: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2: 行行行，
1: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2: 姓邵。
1: 哦，
4: 来，你好，谁呀？
5: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4: 哎，你谁呀？
5: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4: 不是你谁呀？
5: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4: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5: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4: 啊，老孙，你有事吗？
5: 哎呀，兄弟呀、
4: 啊，
5: 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4: 哎，老孙，你说，你说。
5: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0000块钱。
4: 哦，哎哎哎，老孙
5: 啊，
4: 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5: 哎，对呀，对呀，对呀。
4: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5: 哎，他这个他。
4: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1: 哎，痛了痛了！
4: 喂，你好，谁呀？
1: 哎，你是小邵吗？
4: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1: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4: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
4: 啊。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1: 我跟你说呀，
4: 啊，
1: 你爸爸在医院呢。
4: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1: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4: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1: 对对对，
4: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1: 对对对，
4: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1: 哎呦，那怎么办呢？
4: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1: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4: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1: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4: 是，这可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是
4: 啊？
1: 哎
4: 啊，
1: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4: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1: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4: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1: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4: 啊、
1: 有个200-300就够啊。
4: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1: 多少？
4: 要不打2亿啊？
1: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4: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 我呀
4: 啊，
1: 我心脏出问题了。
4: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了。
1: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4: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 我想啊。
4: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啊。
4: 你换个心脏。
1: 哟，心脏能换呀、
4: 啊、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 哎呦，动物的行啊。
4: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对，
4: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4: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 对，配 行成功了。
4: 哎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4: 我还治不了他。
1: 喂
4: 喂，
1: 哎呀，小伙子。

0: 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0: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那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0: 好好好好，
1: 怎么能这个样？
2: 八号请就诊。
0: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童子。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
1: 啊。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3: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行，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让他电话里把了把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0: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0: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打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呀，你呀、
3: 啊、就长得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0: 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啊、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0: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0: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3: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阿尔。
0: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3: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3: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3: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3: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3: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3: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3: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3: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扎上我就来。
0: 掌声。
3: 治不了他。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3: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3: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3: 你敢跳我就敢来。
0: 停，
3: 等着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
0: 啊，
1: 穿着胡鞋来的，
0: 啊，
1: 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
1: 了？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义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功了。
0: 你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
0: 哎，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2: 哎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2: 走，上医院。
1: 干什么？
2: 去派出所。
1: 说吧。
2: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

0: 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0: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
1: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0: 你等会儿。
1: 对，
2: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0: 一个。
2: 这是谁的儿子？
0: 我的。
2: 那个是谁的儿子？
0: 别人的。
2: 你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1: 啊，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0: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0: 对对对，
2: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2: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1: 是，
2: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2: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1: 哦，怎么说的？
2: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1: 啊，我听过听过。
2: 你听我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啊，这个世上好人多。
1: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
2: 哎
1: 呦，
2: 哎，我爸爸。
3: 爸爸，
2: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1: 怎么了？
2: 哎，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就来不及了。
1: 没有，你快走吧。
2: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1: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2: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1: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呀。啊，
0: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2: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2: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一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
1: 大家鼓掌再热烈一点好不好？来，对，
2: 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2: 虎年就到了，在这里我小戴跟姜昆给在座的各位。

0: 吧你？
1: 我别等了，我都等20多年了。我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讲，过去我跟李文华，我跟唐杰忠，我们在一块合作的时候，
0: 啊，
1: 出了多少好相声、好作品
0: 啊！
1: 你看人家李文华长得那一脸皱纹，大家说可爱不可爱？
0: 可爱。
1: 啊，唐杰忠那一身肉，好看不好看？
2: 好看
1: 啊！你看他长得
0: 啊，
1: 你说他年轻也不年轻，说老也不老，一点特点没有，谁也记不住啊。盼着长点皱纹，好几年了，你看脸这平的跟煎饼似的，
0: 他就这样啊。
1: 嗯，你说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0: 就是不长。
1: 好家伙，一跟我就20年也不离开我，哎呀，身体还挺好。算卦的说他无疾而终，你这不耗死我吗？你知道吗？
0: 我招你惹你了啊？你让咱们亲爱的朋友说说
1: 啊，
0: 咱俩合作有20年了，
1: 20年了，
0: 从这个春晚上的琢磨到踩脚
1: 啊。
0: 从笑从往生到去年的我有点晕，
1: 嗯，
0: 咱俩说了有50多段相声了，哪一段我对不起你啊？
1: 你让大伙儿说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0: 啊？
1: 哪段超过那个掉老虎洞里边了？哪段让人记住了？就记住你在旁边姜昆姜昆，你还会叫点别的吗？这玩意儿，
0: 你废话，我叫你马季，你敢答应吗你啊？咱俩合作，我可不叫你姜昆吧？
1: 你最起码叫个什么姜先生、姜老师什么的。
0: 好好好，啊，今儿不咱的曲协的联谊会啊？
1: 对
0: 啊，姜老师，话说到这儿，啊，别看你是曲协的分党组书记，
1: 你别提那
0: 个。哎，今儿我还不说你啊，喜新厌旧。你不说想换人吗？
1: 啊，
0: 没关系，有合适的，你换呢，你可以找去。你对不对
1: 啊？我找
0: 啊！
1: 哎呦，你都不知外边这舆论多少人关心我，多少人都议论这事儿。
0: 谁议论呢？
1: 谁议论
0: 啊？
1: 单田芳老师知道吗？
0: 那是我们评书表演艺术家。
1: 那评书里边人都议论这事儿。
0: 单老的评书，
1: 单老说了，
0: 怎么说的？
1: 话说艰困，
0: 我这倒是
1: 跟小戴戴志成合作，一下就20多年了。
0: 没错，
1: 戴志成，戴志成，你戴着是成还是不成？
0: 嗯，这单老怎么这么说话呀？
1: 你姜昆属老虎的，小戴也是属老虎。
0: 哦，
1: 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在一块儿，只有一种可能。
0: 哪种啊？
1: 一公一母。
0: 啊，您说单老这意思明白了，你旁边缺一母老虎。
1: 你韩乔生，韩乔生你知不知道？
0: 哎呦，那太知道了
1: 啊！
0: 体育播音员，外号韩大嘴。
1: 哎呀，都说他说话不挨边。
0: 是，
1: 人家劝我换你，哎呦，那说的话句句在理。
0: 韩乔生怎么说？
1: 哎呦，一叫我那是嘎嘣里头碎
0: 啊！
1: 哎，江哥老弟，
0: 江，这头一句就不挨边啊！您到底是哥是弟呀？
1: 你现在已经是年逾花甲，
0: 嗯，
1: 你一定要考虑你年近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0: 怎么办？你不识数啊，越活越回去啊。
1: 你现在这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你如何面对这无人的场面？嗯，
0: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
1: 我给你出主意，
0: 哦，
1: 你一定要借着小戴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到铃儿响叮当之时，
0: 嗯，
1: 冲他的头部给他一个扫堂腿。
0: 哦，那你得蹦起来踢我。
1: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掷地三分，早睡早起啊，和小戴隔河相望，不能容你胯下之辱，一定给他胯下一枪。
0: 你这肯定没一句挨边的，
1: 都劝我。
0: 哎呀，
1: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0: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呀，
1: 人家都同意我换人。
0: 袁教授，
1: 哎，袁教授说了
0: 啊，
1: 我不懂艺术，
0: 哎呦，
1: 但是我知道优胜劣汰
0: 啊，他研究这个，
1: 哎，物竞天择
0: 啊，
1: 你一定要选择新人
0: 哦，
1: 我给你推荐。
0: 嚯，
1: 啊，你在这个民族宫你们演出的时候
0: 啊，
1: 你听外边电报大楼钟声响起的时候，将有一位演员神奇的出现你的面前，这是我推荐的新人，他将给大家带来惊喜。
0: 不，这民族宫演出，这不就是合着这就要面试来了？
1: 还用面试？人家是教授，人家推荐的人肯定是那高科技的水平，高科技含量。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哦，这也差不多了。我那意思，你
0: 不是我干嘛呀？
1: 不是你离得远一点，回头他们上来我碰见不好。
0: 你看你考虑这么全面干嘛？你别照顾我的情绪，
1: 不是
0: 我也没事儿。这么着，既然新人要来了，我也见见这位新人，
1: 见见不，
0: 我也看看这高科技含量的。
1: 你不用，你就先走，
0: 行
1: 啊，对不对？
0: 我
1: 等一会儿，哎，钟声一响，他将一，你听见吗？还真响了，你快走啊！

0: 哎，你是那新人，袁教授介绍的。
1: 小戴，你先回来，咱俩那事儿得商量商量啊。这个
2: 来了，我根本就没走，什么事儿啊，姜老师？
0: 别叫姜老师，这叫姜昆啊，点金戒指那个，好不好啊？你看他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他这个啊，
2: 新人
0: 啊，我看他有点吓人。
2: 你怎么这么胆小？
0: 不是那么胆小，
2: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的吗？
0: 你怎么看出来了？
2: 踩着这钟声点儿就进来了
0: 啊，
2: 而且跟水稻沾边儿。
0: 沾边
2: 水货，
0: 这呀，你像话吗？你这像话吗？你这头一次见面，你叫人水货，人家他还真像水货。
2: 你看他，
0: 这人他怎么长这样啊？他这
2: 长这样不稀奇呀。
0: 啊，
2: 现在 H1N1 病毒都能变异，人长这样怎么了？这说明，在当今世界，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那这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您说对吗？
0: 哎呦，你怎么还乐呀？这人怎么那么没心没肺呀？你说这人，小戴，我说这，你看看他，说相声还得咱们俩让人一看，嘿，他是一样，你看他这成谁？
2: 打住！听他说了吗？他说嫌你这成色不行。
0: 你问问他哪儿来的？
2: 对，咱们就我跟他说说
0: 啊。
2: 这位朋友，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是怎么弄的这种艺术造型啊？
3: 你看我的眼睛像不像孙红雷？
2: 孙红雷？
3: 我的嘴像不像姚晨？
2: 不是，你是谁呀？
3: 我是翠萍和余则成的儿子。
2: 哎呦，潜伏！我说的朋友，您看这小眼睛还真像他爸爸。
0: 不是你爸爸还潜伏着？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哎，
2: 什么叫暴露身份啊？
0: 啊，
2: 这不是袁教授介绍给你的？
0: 袁教授他不懂艺，咱们俩人合作人看着顺眼，这样的你，
2: 这明白了吗？他打一上来就说嫌你这成色不行，能同意他这说法吗？
3: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2: 说说，
3: 这儿有两根金条，
2: 哦，
3: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2: 啊，
0: 谢若琳，
2: 没错，倒卖情报那个，那是他爸爸同事。哎，可这位新人，你要是来了，我得离开。
3: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2: 嗯，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2: 有哲理。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3: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2: 嗯，
3: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2: 还老有词儿，不错啊。
0: 这玩意儿我跟他合作不了，我合作不了，我跟他合作，我老得背电视剧台词儿。
2: 说得好啊，
0: 还是得咱们俩人合作，这不得咱俩一块说了多少段相声了？
2: 可哪段超过那照相了？哪段超过那掉老虎洞了？
0: 你不能那么说。你看咱们孙主席讲过，你写唐诗的哪段写现代写诗的哪段超过唐诗了？现代写词的哪段超过宋词了？是吧？一个时代一个标准，是吧？这个新时代。不是，你看他怎么那么显旧啊？他这人，
3: 我爸爸同事说过，
0: 你爸爸哪那么多同事？
2: 哎，他爸爸同事还的确不少。你嫌他旧啊？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0: 有特点。
2: 这位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于霍霍。
0: 于霍，你打算霍霍谁呀？你霍霍？
3: 前有躲猫猫，后有乔呼呼，我就叫于霍霍，
2: 好名字。姓于的于，收获的获，于获，
0: 于获，哪批剩下的？
2: 干嘛剩下的？你不懂，这是今年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哎，听你这么一说话，看来你是很了解生活，对生活一定有不少的感受。
3: 我也曾有过爱情，
2: 你瞧瞧，说说你的爱情。
3: 当我爱上了人家的时候，
2: 嗯，
3: 人家结婚了。
2: 挫折了。
3: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人家又追求单身了，
2: 过去了。
3: 当股市的傻子都挣钱的时候，我没敢去。
2: 嗯。

0: 子就套成傻子了。
1: 那得全没赶上。嗯，
0: 天没有降大任于我辈，嗯，照样苦我心志，劳我筋骨，海阔凭鱼跃，破鼓让人锤。于是我投身于90后，拜在了非主流的门下，向超级的网友学习，练就了一嘴的新人类。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啊，你这是语言风格呀、啊、
2: 风格呀、啊、这、
0: 一点都不乱。有人怀疑我是天使，听见了吗？
1: 天使，
2: 得别糟蹋天使了，那从天上来的。
1: 啊，对啊，
2: 就长这模样。
1: 你别老琢磨这儿啊，天使跟天使不一样，那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他是脸先着地的啊，他不一样。
2: 行行行行，既然你是任教授，既然你过来，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本事啊？对啊，
0: 说句实在话啊，我有才能。
2: 你有才能？
0: 准确的说，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2: 怀孕
0: 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2: 这什么比喻呀、啊？这是，哎，你知道我们俩合作了20多年了，你说我从心里头，我有一种感觉，
0: 我劝你，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2: 哎，这句话我愿意听。
0: 在旁边那棵树上多试几次。
2: 你这非累死我
1: 了你啊！
2: 你说咱们两个人合作那效果能好吗？
0: 绝配呀、啊！
2: 绝配！
0: 你经典，我时尚，尺有短，寸有长。你是互联网，我是防火墙。你是喜羊羊，我就是灰太狼。嗯，
1: 好比喻。
0: 你没地儿住蜗居，我送一套经济适用房。你去趟索马里，我中国海军来护航。你关注哥本哈根，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2: 行行，别乱坐，
1: 别有
2: 错，别乱坐。将来以后咱们得上电视了。
0: 哎，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2: 啊，可以啊，
1: 可以啊，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0: 强烈抗议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
2: 对对，混了，还有就是，哎，你什么都说呀？
1: 好，你别说，霍霍目光非常敏锐。
2: 你说点正经的，
0: 说正经的不给那么长的时间呢？
1: 有 啊，但是有个要求，
0: 怎么着？
1: 你得说相声的事儿。
0: 那没问题，
1: 说说我听听。
0: 说相声好比是过日子。哦，我看不起喜新厌旧啊。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哎呦，出了问题不要忙啊，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上不去不用慌啊，也许天堂就在下方。时代在发展，人们在换思想，但是不变的是传统，经常换的是时装。2009过得美，因为老百姓知道阅兵的队伍谁走的最齐，现代化的武器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最壮，世界会议在哪开的最安全，哪国的农民又回到哪拿着补贴再栋梁，答案就是两个字，那就是中国。
1: 哎，好，
0: 一句话啊，老百姓最愿意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们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了2010年。
1: 说得好，哎，说得真好。
2: 我小戴，我有个主意。
1: 这什么？
2: 我不打算换人了。
1: 怎么了？
2: 你们两个人我都用。哎，我说老相声，我跟你，因为你有基础；说新相声，我跟他词儿新。这我将有一个新的高度。
1: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2: 对啊，
1: 说他有时代特点，
2: 不错。
1: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你看我们俩合作这多合适啊！
0: 也显得新老搭配有新鲜感呢。
1: 说合作就合作，马上排练。
0: 好，
1: 明年春节各位看我们俩人的
0: 合作演出。
1: 姜老师，再见。
2: 把我给换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赵金生合说的相声《和谁说相声》。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合说的相声《别扭话》。
1: 今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2: 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
2: 哦，
1: 这位同志很会讲话。
2: 嗯，
1: 讲话的逻辑性很强。
2: 哦，
1: 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
2: 哦，
1: 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
2: 嗯嗯，
1: 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
2: 嗯嗯，
1: 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
2: 哦，
1: 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
2: 嗯，
1: 我把液化罐搁到后衣架上。
2: 嗯，
1: 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
2: 嗯，
1: 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嘿嘿，您没气儿了。
2: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
2: 哦，
1: 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当然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儿揉了一个，
2: 就是。
1: 哎，我一赌镜子一看呐，
2: 嗯，
1: 得了，别换了，
2: 哎，
1: 拿回来吧，
2: 抱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
2: 嗯，
1: 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1: 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
2: 哦，
1: 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
2: 哦，
1: 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
2: 嗯，
1: 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呢？
1: 啊，包子往里走。
2: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嗯，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
2: 嗯，
1: 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嗯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2: 哦，买七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
2: 嗯，
1: 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
1: 这主食是米饭。
2: 嗯，
1: 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2: 哦，
1: 我坐哪儿好？
2: 找一找。
1: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2: 嗯、
1: 哦，我找了个座。
2: 哦，
1: 我刚坐下，
2: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啊，
1: 谁的肠子？我赶紧说，
2: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
1: 要。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刚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他问我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儿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2: 啊，没肝儿。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

0: 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1: 不像话似的。
0: 他走了，嗯，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1: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嗯，打外面来个饭座。哦，年轻的小伙子
1: 吃饭的。
0: 哎呦，一蹬我的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嗯，哥们儿，嗯，别满是转悠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喂，
1: 是话。这是要完了，这个。
0: 哎呦，噎得我是个儿搂个儿搂的。
1: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说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
1: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1: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1: 问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1: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我气饱了，
1: 哦，就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
0: 你吃吧，我不吃了。
1: 嗯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翻江属蒋平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十二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花了三天时间，也没调查清楚。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下夜的，以及知道发生这件事儿的人全集中起来，让大家回忆那天晚上有什么可疑的现象，究竟是家贼还是外鬼。后来经过调查呀，有一点眉目了。有的人眼睛挺好使，说二更天之后还不到三更天，有一条黑影，这个人长得细马长条的，鼻子下边用轻纱蒙着，没看清楚，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好像是朱砂痣，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那太难了。京都百万人口，凡是年轻的、长红痦子的，都倒了霉了，一律逮捕，逐个审查。结果一看呢，都不是，人家都有正经职业，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有的不在家，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不能离开京城了，和斩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最好分兵两路，让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包相爷一封信送给徐良和白云瑞，

0: 县令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速速赶回京城。就这样，爱虎四个人来到三仙岛，还真得感谢店房伙计的主意，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开封府公馆，呵，我都在这儿呢。因此爱五爷没费吹灰之力找到招商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为什么容颜更变，心里头堵个疙瘩，你这事儿太腻歪人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包大人县令一个月破三仙关，能不能破得了啊？打得过夏绥良吗？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那么事到如今就利在速战，不能耽搁，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赶回京都。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绥良，大破三仙关。众人也都表态了，三将军、白将军，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你已经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要说准赢夏绥良，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徐良称谢，在头出发以前，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愚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千关。西巴大头鬼房栓头一个蹦出来，我说干了啊，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老意下如何？
1: 好吧，就这么点了。
0: 方叔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篮。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的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

0: 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你不把这绝命牌给拿下来，想进三香观是势比登天。方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是十分凶恶呀，一个个高一个个小，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是怪眼冤犯，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身背一把七星丧门剑，手拿拂尘。挨着他这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高颧骨，缩腮帮，大下巴，长得十分凶恶。方叔安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的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跟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方叔安停住脚步，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弟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这俩人也会捧场。遵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先锋要讨敌骂阵，谢了您，去您的吧。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呀，要是真人你们听的，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安大王亮，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半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星关，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来 清楚。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房叔安不成？
1: 对，一点都不假。你是哪位？
0: 贫道李道安，是也。
1: 啊，你就是李道安？
0: 对，听说过吧？
1: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地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
0: 哎，你还是想动武八超？赶紧给我一个答复。方叔安，你真是白日做梦净想美事儿啊！要想过我的绝命台，你们得露几手，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师弟，下台应战。遵命。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跳到尘埃，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他可不敢打了，抹头就跑。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哎，我心兄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了？
1: 你废话，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能力太大了，我能跟他打吗？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要跟他伸手掉价得呀，你别吹了。你
0: 正说着，徐良、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老邢一看到了地方，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代替军令，
2: 嗯，各位站住。哗，
0: 燕翅形左右排开。他们来的都谁呀？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方宽、方宝，这就不用说了。帮忙的有铁观音、彭之花、南圣人桑世奎、北圣人桑世彪，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这金银铜铁八大锤，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一个个身体健壮，久经大敌，是各拿刀枪。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让房叔安退在一旁，老心拎着大环刀过去
2: 了。嗯，我说对面这个要道你是什么人？
0: 张道远是也，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
2: 哦，你就是张道远？没听说过。像你们这个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简直不像话。我劝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
0: 哎呀，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你是不是徐良？
2: 嗯，不错，正是仨老子。
0: 小妹，我找的就是你，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咱们俩必须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把贫道赢了，
2: 自然叫你们过去，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亚双剑奔徐良，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3: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呢。
2: 白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
1: 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
2: 好小子，姓白的，
1: 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
2: 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不念父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我势必得而诛之。拿命来，
1: 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溜缝。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那个人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
2: 大头鬼呀，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1: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2: 房叔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要踩在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无量来佛，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师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给他一老一少一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
0: 卷帕罩头，身段苗条，长得十分。

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云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啊，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在弥仙洞一场大战，这姚静芝跟他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叫陆天林揍了他一下，他是夺路而走，带着女孩逃了命的，一直回到三仙观，如今奉下随良所差，也帮着手把绝命台。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的。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不豁出一头去还休想破得了三仙观。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拉架势准备拼命。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白将军请下来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云瑞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正是铁观音彭之焕。云瑞一想，正好好男不跟女斗，尽管这姚静芝年纪不小了，她毕竟是一女流，我跟她伸手啊不合适，就把她赢了也不光彩，要败到她手下更丢人。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这多好，铁观音对独守观音，两个观音都来了。单说彭之焕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冲着姚静芝一笑：“夫人，还认识我吗？”哟。你不是彭之花南海飞仙吗？对，正是我。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赶奔三千观。如果你要执迷不悟，你来看，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静芝。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静芝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

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庞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遂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法，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着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啊。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

独守观音的前胸。独守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就蹦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守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守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挨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来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臣，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溜溜溜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挂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啪啪，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身子一摘的好像没趴下，倒提勾魂幡飞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了呢，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

0: 是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好泼妇，休得前进，招家伙！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极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位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混铁凝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七尺五，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勾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吗？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抡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1: 娘哎，哎呦，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0: 他着急呀、啊，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啊，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啊。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 被钩给勾上了。疼的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扯你不是。江兆慧也没眼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得一跺脚，三哥爷，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慧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西巴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1: 干老了，完了，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0: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心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呢，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斩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抹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这极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结果这支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后边露出尖来了。徐良这只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只镖，这只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天头上来个眼儿，把他疼的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两颗石头子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的啪啪。这回可好，每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 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形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再打下去又百臂而无一力。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千关。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就在这时，徐良、白瑞两把宝刀飞舞，红光崩现，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咔啊咔咔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了。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兵也全都登上绝命台。好不容易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上不去，用飞抓百链锁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房叔安就问：“
1: 干狼受伤没？”“
0: 没有。”“
1: 老叔呢？”“
0: 没有。”“
1: 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0: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
1: 吓尿裤子了都。”“我干狼，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0: 一句话把大伙也都乐了。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方叔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良商议：“
1: 孟干狼，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吧。”“
1: 孟干狼，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样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的，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您要跟夏随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随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
0: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咱是趟趟路子，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殿房。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的是小剑魔啊，管的是讨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
0: 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

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遂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那哥俩正在这争竞，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亮，白玉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遂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

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冯毅恳求永安王彭宠发救兵到台城去解围，好搭救刘秀君臣。永安王就对冯毅说：“冯毅呀，孤知道大羌王用意不正，并没有受他的利用。再说，我也不能跟逍遥王千岁微仇作对。可有一节呀，刘秀是不是国家贤王呢？那么羌王弟兄，他到底忠于不忠于汉室呢？我还没有看清楚，也不敢定。再说刘秀姓刘，大羌王小羌王也姓刘，他们大汉宗亲弟兄不和，同使操戈，我呢是中立不偏，任他们自便了，既不帮助羌王弟兄，我也不帮助逍遥王刘秀。”冯毅一听就急了：“父王千岁言之差矣，想逍遥王千岁灭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恢复了汉室天下，又将天下让给更始皇帝，天下人谁不知道他能够推位让贤，说明逍遥王是国家的贤王，天下无论至于都知道这件事啊，何必再看呢？而羌王弟兄也是大汉宗亲，在王莽篡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出兵？到现在他们出兵了，他们出兵为的是什么呢？都能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不忠于汉室，现在兴兵为了争夺同宗的天下，他们是不义呀。即便是更始皇帝无道，他们可以进言，可以跟逍遥王刘秀说，让逍遥王千岁回到长安，清君侧安天下。他们为什么召集天下反王，兵会河中府，打着灭无道树有道的旗号，要消灭更始皇帝呀？这种不仁不义之人，您看不出来吗？”冯毅啊，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向姑解释，姑啊早就知道逍遥王是仁德之主。不过冯毅你可得明白呀，办大事不能冒失，必须夺得量力，能办则办，不能办就不能办，不能强迫自己去办呢。你也知道，孤幽州只有10万兵，将不过100员，这100员将中，真正上阵临敌能有几何勇战的又有几人呢？如今反王兵将有数100万，将有数100员，故如果发兵也是众寡不敌。况且我幽州一路人马要战10几路兵将，这叫单军斗大敌，孤军深入，是兵家所忌呀。如果出兵也救不了刘秀，众反王在恨孤，他们兵发幽州，孤也要被众反王瓜分之忧啊。父王，你要这样料事，据我看也不全是如此。您老人家若能发兵，台城里有邓禹呀，邓禹是个元帅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要幽州兵到了台城，他能从城中闯重围出来，调动兵将，就能破反王的几十万残。

0: 斗之众啊。
1: 哎，
0: 永安王庞宠摇了摇头，冯毅，邓禹之才孤是知道的，想当初汉兵被控昆阳两年之久，邓禹不也是没有解围之计吗？难道说他欲于前而至于后吗？现在他就能解台城之围了。冯毅跟永安王彭宠怎么争，永安王彭宠就是不答应发兵。冯毅就看老将耿纯，看小将耿眼，心说你们爷儿俩也是云台将，你们爷儿俩当初也保的是逍遥王千岁，现在倒替我说几句好话，让我父王千岁发兵啊。没想到耿家父子不但不替他说话，反而冲着他一阵冷笑。冯毅实在是受不了了，耿二哥，你不替我美言，为什么还冷笑？嘿，我说冯贤弟呀，我笑的可是你呀。耿二哥，你笑我何来？我笑你太愚了，你不达时务。我怎么愚？我怎么不达时务？冯贤弟，当初你福保刘秀，睡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出生入死有十大汗马功劳啊。灭了王莽之后，你有恢复汉室、开疆斩土、定鼎之功，就应该受到公侯之赏。没想到逍遥王宝带功臣，你没做了汉朝的官，可是逍遥王呢，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我看呐，逍遥王为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现在他有了大难了，我们正应该袖手旁观，你为什么这么愚呀？为什么又福保他？他已然失去人心，无法挽救了。你白白的辛苦了五年，也没得到大汉朝的好处。你看，现在永安王千岁年岁高迈了，又乏嗣无后，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坐享太平富贵？日后这永安王的事业可是你的呀，你放着这么大的事业不要，而为刘秀奔走，这不是愚吗？这不是叫人可笑吗？冯毅听到这儿，气往上撞。更纯呐，当初你我云台将结拜的时候，我认为你是忠义之人，谁知道你是这样的心肠啊。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呀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结拜。冯毅说到这儿，又面对永安王躬身一礼，父王千岁，您老人家到底发兵不发兵？
2: 不发兵。
0: 您老人家真不发兵？要真不发兵，我可走了。永安王彭宠不说话了，冯毅一看他不说话了，转身行，腾腾腾往外就走。哎，冯毅这走还没人拦他，冯毅气昂昂走到门外，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上马，往回就走，眨眼之间就离开了幽州。冯毅心中难过呀，他一边走一边想，来的时候是真高兴啊，估计自己到了幽州准能搬来人马解台城之围，没想到到了幽州就如同一桶凉水唰由打自己头上就浇下来，浑身上下都凉了。冯毅想到这些事是又烦又急，不知不觉的这匹马呢就把道路走错了。冯毅也忘了渴了，也忘了饿了，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天光黑了，星斗已然出全了。冯毅忽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冯毅勒住了马，抬头往山上一看，黑漆漆的，只看出有些树木。唉，冯毅心说救兵没搬来呀，也没有脸面回归台。

城，回幽州，不能回去呀。我冯毅到现在进无路，退无步，得了，人生也就这样，到了不就是一死吗？也罢，我就在这山下自尽，一了百了了。冯毅确实是无路可走了。想到这儿，他下了坐骑，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由打身上解下丝鸾大带，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就在这丝绦的穗上那么一系，然后揉揉揉一抡，唰，抡起多高来，这丝鸾大带就搭在一棵树的树杈上了。石头往下一坠，他把石头解下来，把两边的穗子那么一系，系了个麻花扣，然后在下边搬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在树底下放好了。冯毅心中难过，眼望幽州，冯毅自己跟自己说，姑父姑母啊，你们老夫妻恩养我冯毅冯公孙，是指望我膝下尽孝，二老将来有个百年之后，我冯毅好披麻戴孝，顶丧驾灵，将你老夫妻送入黄泉，尽人子之道。不料想天不趁人愿呐，我冯毅功名未能如意，忠未尽，孝未尽，我没有脸面再见天下人。但愿自今一死，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来生来世再行报答吧，姑父姑母啊。说到这儿，冯毅冲北跪倒，磕了六个头，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来，又冲着台城方向，逍遥王千岁呀，姚琦邓禹二位盟兄啊，我冯毅指望着到幽州搬取人马，好解台城之围，搭救你们出城，不料想救兵没搬来，我没有脸面回归台城，没有脸面见你们君臣，我冯毅没有本事啊，今天只好在此一死，算是对逍遥王您尽了微臣之重。尤其邓禹二位盟兄，我今天一死，对二位盟兄算尽了义了。说到这儿，他跪倒在地，冲着台城磕了三个头，站起来仰天长叹，苍天啊，苍天，都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冯毅怎么身逢绝地呀？难道说苍天也不佑我冯毅的一片苦心吗？冯毅眼泪下来了，他站到石头上刚要上吊，这时候就听山上的好像是鬼在叫唤，冯毅不由得这头发根唰就立起来了，头发根发炸呀，怎么鬼叫唤？他抬头往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就听山上喊上了，要上吊啊，上上边来上吊来啊，我在这儿两年多了，是专拉替死鬼儿。冯毅这气大了，冯毅心说，都说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难道说我冯毅要死了就真有鬼吗？我不管他，我上我的吊。他刚要把这脑袋搁到这丝鸾大带的套里，山上又有鬼叫唤，那么说有人问了，说连丽如，你学的鬼叫唤像不像？其实世界上哪有鬼呀？你要认为我学的像就像，学的不像就不像。反正冯毅觉得当时山上有鬼叫唤，他抬头又一看，又听山上嚷

就拉当年的替死鬼啊。冯丽珍急了，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没看见过鬼呢，我呀反正也是死，干脆到上边看看这鬼到底是什么样，看完了我再死也不晚呢。想到这儿，他解下丝鸾带系在身上，迈步往山上走。到了山上，冯毅就问，鬼在何处，鬼在哪里？叫了两声，这鬼不答言。哎呀，冯毅自己就跟自己说，冯毅啊，你怎么这么糊涂，这鬼嘛是聚而成形，散而成气，哪能看得见人形呢？正在这个时候，冯毅就听见身背后有人乐了，吓了冯毅一跳。冯毅扭转身形回头一看，见面前站着两个人，借着星斗月色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长得不俗，一个身高丈二，虎背熊腰，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部花白胡须，扇满前胸，脸上一团正气；另一个长得很胖，膀大三挺，哎呦，胖的这叫富态，胸宽背后，面如紫玉，浓眉大眼，湿鼻阔口，一部银然在胸前飘洒。哎呀，看见这两个人可把冯毅乐坏了，原来身高丈二花白胡须的正是云台大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的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旁边这大胖子正是曾公曾正直。哥仨多年没见了，现在在这儿意外重逢，正是久旱甘雨，他乡故知啊。冯毅赶紧给贾父张公施礼，二位兄长一向可好，小弟冯毅参拜。贾父张公立刻还礼，用手相搀，兄弟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到这儿来寻死啊？冯毅叹了一口气，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这哥俩听了。贾父张公这才知道姚琦在台城染病，刘秀邓禹被困台城，冯毅是到幽州来搬兵，没搬来救兵，没脸见人，才到这山下上吊的。贾父张公听刘秀君臣有难，姚琦重病在身，心里也是十分难过呀。贾父就问冯贤弟呀，救兵没搬来。是啊贾大哥，我救兵没搬来，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回台城啊？你呀千万别着急，不是解台城之围吗？这件事好办。什么？贾大哥呀，救兵没搬来怎么好办呢？我告诉你，你就是搬来几万人马，孤军斗大敌也难解台城之围呀。孤军斗大敌能取胜吗？幽州十万人马还得留下几万镇守幽州，跟你几万兵到台城，哼，还不如不去呢，你倒给永安王彭宠招来祸害了。别着急啊，愚兄有个办法可以解台城之围。兄长有什么妙计？方贤弟，有道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个地方有个勇士，这位勇士要是下了山呢，有如楚霸王项羽重生，他呀就可以杀得反王兵将落花流水，准能够战败飞虎帅梁林。冯毅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兄长，小弟愿闻此位英雄姓名。冯贤弟，你看见没有，他用手一指旁边这座山，冯贤弟，这座山叫七宝铁叉山，山中有座山寨叫八卦玄天寨，寨主姓

马明雄自山威，这位寨主胯下马掌中枪，有楚霸王项羽之勇，人称铁霸王。要是能把马雄马山威请下山来，管保他到了台城就能要了梁林的命。哎呀，兄长，您怎么跟这位勇士认识的呀？说来话长了，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们哥俩就回到抱月双槐岭，闲着没事儿就教子读书习武。头两年听人传说，耿二哥跟耿眼贤侄在幽州郡保了永安王彭宠，我们两个人就想，俗话说忠臣不保二主，那为什么我们云台将要保一家反王呢？所以呢，我们由打抱月双槐岭动身，想到幽州去找他们父子，劝他们父子别保反王。如果真没地方去呢，就把他们爷俩接到抱月双槐岭，然后再把他们的家眷耿二嫂他们接来，让他们全家团圆，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却余生也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哥俩走到七宝铁叉山之前，铁霸王马山威就挡住我们哥俩的去路。张大哥跟他一战，没走一个回合，一个照面就输在马山威的枪下了。我过去跟他走了三合，没分胜负，没想到他不打了，突然间下马跪倒在地给我磕头，张嘴就叫我好汉哥哥。我下马把他搀起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管我叫好汉哥哥，怎么不跟我打了？这马山威就说了，说他自从会武艺那天起就没遇见过敌手，我能跟他走上三个回合一定是好汉。他就愣把我们哥俩让到山上去，一定要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我们就结了盟兄弟了。张大哥是大爷，我排行在二，他是三爷。自从结拜之后啊，这位马山威勇士就是不让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着急呀，今天趁着马山威睡着了，我们想背着他不辞而别。正在这山里谈心呢，突然间听见山下有人自言自语，也是夜静更深，听着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听出来了是冯贤弟你，可把我跟张大哥急坏了。我们怕你吊死，下去拦你已然来不及了，所以才学着鬼叫把你诱上山来，幸亏是你我弟兄有缘呐，在此相遇，不然的话你就死在山下了。哎呀，冯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二位兄长，请问你们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能叫这位勇士铁霸王马山威下山呢？能够让他下山帮着我们解台城之围呢？兄弟，马山威这个人性如烈火，要想把他请下山去，只能用激将法，用激将法一激他，他准跟我们下山。贾大哥，怎么激他呢？好，贾父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呀，你就跟着我们哥俩立刻到七宝铁叉山，到八卦玄天寨，等咱们一见马山威，哎，我就问你，贾父贾俊文要给他出主意，马山威出事下回再说。告诉冯毅要打算让勇士马山威出事，贾父贾俊文告诉冯毅要打算让勇士马山威下山，必须用激将法。我告诉你，你跟着我们哥俩到八卦玄天寨，等见到勇士马山威了，你别理他，我就问你。我问你，冯毅呀，你是从哪儿来呀？你就说，由打台城而来。我问你干什么去？你呀，就说我到幽州去搬兵。我问你为什么搬兵，你就说呀打不过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锤，天下无敌，跟姚琦杀了三天三夜都没见输赢胜败。
贾大哥，谁打仗打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我这么说他能信吗？你不知道，兄弟马三威虽然勇，但是他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贾大哥呀，我这么说他信了又怎么样呢？你呀，你就说姚琦呀输给梁林了，姚琦就跟梁林说别打了，梁林呐，我姚琦跟你提个朋友，我说出这朋友的名姓来能把你梁林吓死。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肯定得问你，哎，那姚琦说的是谁呀？你就跟马山威说，姚琦说的是他这位朋友，是七宝铁岔山八卦玄天寨寨主爷，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听到这儿肯定会问你，哎，提起马山威来，这梁林小子怎么样啊？你呀，就告诉马山威，姚琦提起马山威来，没想到梁林一点面子也不给，不但不给面子，这梁林还说了，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安上火炉化他这霸王。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就动了真气了，不用咱们叫他去找梁林呐，他自己就能下山到台城去找梁林。好嘞，贾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哥仨正说着话呢，忽然间听见又骂他栾铃声音，贾父张公就告诉冯业，兄弟你看马山威来了，咱们赶紧下山。这样哥仨往山底下走，刚到山底下就瞧着马山威骑着马到了，马刚站住，扑通一声，这马山威就打马上掉下来了，摔到地上了。这冯业觉得奇怪呀，贾大哥呀，他连马都不会骑，他还能有多大本事？哎呦，你可不知道，我这兄弟就这个人性，上马呢他嫌麻烦，下马嫌费事儿，所以他上马愣往上窜，下马是整个往下摔呀。哎呦，这也是个艺人呐。他们说到这儿，马山威就站起来了，冯毅借着星斗月色之光一看，呵，真是个勇士啊。马山威望着一站，晃荡荡平顶身高丈二开外，就好像半截冰铁塔，挺大的脑袋，头如麦斗，满身的怪肉横生，青筋暴露，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眼球努于眶外，大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就跟那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一样，头上是罩着一块皂青绢帕，斜系麻花扣，上身穿着青绸子小袄，腰系超包，下身是青绸子裤子，光着脚没穿袜子，足下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斑尖大叶巴撒鞋，看年纪30岁刚出头。这个马山威就冲着贾父张公喊，哎，二位好汉哥哥，黑夜之间不在山寨，在这儿干什么呢？贾父张公呢就跟马山威说话，冯毅看着这位勇士马山威筋强骨壮，心说想不到这儿还有这么一位勇士呢。那么马山威到底是怎么个人物呢？书中交代，这个马山威是雁门关的人士，他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家是很宽裕的，是个富户，父亲母亲就生他这么一个儿子，马山威生下来就筋强骨壮，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不喜欢读书，确实呢是一个心眼，他就喜欢舞枪弄棒的，父亲母亲给他聘请了名师传授他武艺，马山威爱练，苦练了十几年的功夫，马上部下18般兵刃全都拿得起来，而且渐渐精通，到了20岁上，没想到父亲母亲

0: 便相继而亡。马山梅虽然过了20了，但是他不会主持家务，所有的家业都被家人骗走了，几年的光景落得一无所有。马山梅一看家里没吃的没喝的，他就离开故乡，想到远处走一走。有一天，马山梅就走到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这寨主呢姓牛，叫牛龙，他下山劫人，正好让马山梅看见了。马山梅呢，他好打抱不平，过去空手夺枪，愣把这牛龙给刺死了。山上这些喽啰兵一看这位勇士这么勇，长得这块儿，呵，这要是把他请到山寨之上，谁敢欺负我们山寨？大家伙就跪倒在马山威面前，请他进山当寨主。马山威正没地方去呢，所以他就进山，在这山寨里做了山寨王。因为他武艺高强，没人打得过他，这座山寨自从有了马山威，这收入一天比一天多，可以说粮饷两足。河北一带的客商都知道这儿有位又猛又勇的寨主爷，所以呢他们有货全都绕道走，都躲着马山威，这样山前就没有买卖可做了。马山威也会想主意，他经常带着喽啰兵下山，出万里长城去抢北国的匈奴，匈奴的财物呢也被他抢了不少，而且马山威抢了一匹好马，就是他骑的这匹马，这匹马可是匹宝马呀，有个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追，日行1000，夜走800。马山威自从跟贾父张公认识结拜之后，就对他们哥俩言听计从，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亲如兄弟，时时刻刻不让他们哥俩离开。因为马山威好勇，他就常跟贾父张公面前夸自己，哼，我呀是霸王富商，勇力无双，天下无敌。贾父就跟马山威说，兄弟，你走的地方太少了，天下练武的人不能数你第一，能人有的是。就以我们云台36将说吧，打了100多次大仗啊，那小仗就数不过来的了。可以说我们云台将是攻必取，战必胜，5年时间灭了奸臣王莽，安了我们汉室天下。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自夸，说我们是百战百胜的大将。你夸什么呀？你别看我们哥俩36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我们哥俩没能耐。
1: 嘿，那将来我跟着有本事的36将都较量较量，看谁帮看谁勇。
0: 兄弟你别忙，早晚你有见着云台将的时候。这个马山威啊，就把这云台将有本事是紧紧记在心中了。他这人好勇好斗，就想着跟云台将较量较量。贾父张公在山寨里住的时间太长了，想回家，可是马山威让人看着不让他们哥俩走。这天夜里马山威睡醒了，他没看见贾父张公，赶紧骑着马就追下来了。
1: 哎呀，好汉哥哥，你们上哪儿了？你们别走。
0: 他追到山底下，贾父张公跟冯毅下了山，来到马山威面前。这马山威看见两个好汉哥哥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不认识啊。
1: 哎，好汉哥哥，他是谁呀？
0: 兄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这是我的盟弟汉将冯毅。
1: 哎，汉将，
0: 哎，对了，就是云台将啊。贾父脱口而出把这云台将3个字说出来了。这时候冯毅呢正好冲着马山威抱拳施礼，没想到马山威他不懂得礼节，一听冯毅是36员云台大将，就想跟云台将较量较量。他一伸手，砰，冷不丁的就把冯毅两只手腕给抓住了。
1: 嘿嘿，
0: 哎呦，就这一下冯毅觉得两膀发麻，筋骨都酥了，可把冯毅吓坏了。贾父赶紧就嚷上了，马山威你快撒手，

可不是进客之礼。马三妹这才把手撒开，哎呀，冯毅说差点给我钻死啊。张公就跟马三妹说，兄弟，给你一

0: 敬茶，后敬饭，这才是敬客之礼呢。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马三妹说到这儿，就冲着冯毅说：“
1: 生朋友初次见面，你应该向人家客气点，先作揖后施礼，然后往山寨里让人家先敬茶后敬饭，才是敬客之礼。”
0: 哎呦，冯毅听马三妹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哭笑不得。贾父啊，看了冯毅一眼，突然间就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冯毅明白了，得用激将法了。小弟，我有打台城而来。贤弟呀，你有打台城来到这儿干什么呀？贾大哥呀，小弟我二次扶保了雇主逍遥王千岁，跟着千岁到河北放粮，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勾串十几家反王作乱，跟我们打了几次仗，我们是屡战屡败，如今被困台城。哦，冯贤弟呀，难道咱们三十六将还杀不过反王的兵将吗？贾大哥您不知道啊，大枪王驾前有个元帅，人称飞虎帅，叫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一对锤，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贾大哥，你也知道咱们三十六员云台战将当中，那姚琦可了不得，数一数二。没想到姚琦跟那飞虎帅梁林杀在一处，杀了三天三宿，他不见输赢胜负啊。冯毅刚说到这儿，马山威听着高兴了，嘿嘿，三天三宿不分输赢胜败，这才是好汉呢。马山威说到这儿，把大拇指一挑，好样的，三天三宿，好汉，好汉。他这一嚷，吓得冯毅直瞧他。冯毅觉得他又是可爱又是好笑。贾父又问冯毅：“贤弟，姚贤弟跟梁林杀了三天三宿，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哎呀，当然是姚琦输了。姚琦输了，他就跟梁林说：‘咱们俩别打了，你饶了我还不行吗？我跟你提个朋友，你亮个面吧。’”马山威就问了：“
1: 哎，他提的是哪一个朋友？”
0: 勇士。姚琦提的这朋友是天下第一勇士，他在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一听，这眉毛挑起了，胡须炸上了，浑身上下直动，俩肩膀就直抖啊，高兴极了。
1: 哎哎，把梁林吓死了吧？
0: 什么？
1: 哎，提起马山威，把梁林这小子吓死了吧？
0: 哎呀，错了错了。姚琦一提起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山威，这个飞虎帅梁林呐，他不但不害怕，呵，他在马上把嘴这么一撇，说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哼，我安上火炉化他这霸王。”冯毅说到这儿啊，马山威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呀，气煞我也！梁林，梁林，你敢藐视老子？老子下山找你，扎你三百钢枪！不扎你三百钢枪，我誓不为人呐！冯毅一看马山威这样，就知道他中了激将法了，心中挺高兴。马山威就跟贾父张公说：“
1: 二位好汉哥哥，哎，咱们走去找这小子飞虎帅梁林。”
0: 贤弟呀，咱们不能说走就走啊。
1: 哎，贾大哥，您说怎么走？
0: 咱们要走，也得把山寨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呢，咱们再去找这梁林算账。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说完这句话，这马山威一转身，噌就窜到这匹马上了。 催开了卷毛狮子黑立地。

0: 滚风坠飞也相似，他走了。冯毅解开马，就跟着贾父张公一起奔向玄天寨。等到了八卦玄天寨的寨门，冯毅一看，在寨门这儿有许多人拥拥挤挤。借着大灯笼，冯毅看得很清楚，有几十名喽啰兵，长得都是又愣又横，跟那马山卫啊差不了多少，就比那马山卫小这么一号半号的。哎，冯毅心说，谁的兵随谁呀、啊？他可不知道这是马山威照着自己的模样挑的自己的亲兵啊。马山威依然回到山寨了。马山威回到山寨，他就嚷：
1: 嘿，你们看呐，好汉哥哥给我领个云台大将来，这汉将好威风了。
0: 他手下这些亲兵都想看看这位汉将，所以呢就在寨门这乱挤。等冯毅走进寨门，来到大厅，马山威在这站着呢。
1: 哎，贵客来了，贵客来了，先敬茶后备酒饭，敬客之礼。
0: 这几个喽啰兵就争着敬茶，四个人坐着喝茶。冯毅又看见喽啰兵在大厅里头放好了四张小桌子，每张桌子后头呢放个凳子，在桌子上头全都放着一个油木盘，这盘里有几斤熟肉，大块的一斤左右，小块的也有半斤。在盘子旁边放着一把尖刀，一个酒斗，一个酒毒了，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摆齐了之后，贾父就跟冯毅说：冯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每个人一份，谁也别客气，个人吃个人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冯毅心说，这山寨吃饭都新鲜的。四个人入座了，冯毅就瞧着马山威，马山威给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斗酒，端起了一扬脖，咕咚一声，这斗酒干了。接着他伸手抓起尖刀，把这半斤的熟肉隔成两块，往嘴里一扔，嚼不嚼不他咽了，跟着又把那块也扔到嘴里头，也给咽了。冯毅看他这吃法都看浪了，经过了瞧他了，冯也忘了自己吃了。贾父就乐了：冯贤弟啊，你别看他，你赶紧吃你自己的吧。到这时候冯毅才觉得肚内饥饿，也大口的吃喝起来。四个人酒喝够了，肉也吃了，喽啰兵就端上一大笸箩，里边全都是馒头。四个人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盘尽碗干，酒足饭饱，就起身离位了。喽啰兵就把桌凳收拾好了，马山威立刻吩咐下来，让兵丁们把四匹马全都喂好了。贾父就让喽啰兵鸣锣聚众，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满身的喽啰兵就来到大厅之前站着。贾父就跟这些喽啰兵说：喽啰兵们，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的寨主爷下山有事，多者呢半个月，少者十天就能回来。等寨主走了之后，寨中有的是金银两米，你们千万别下山做买卖。如果下山做买卖遇见高手，劫不成人家，那么也许让人家把咱们山寨给洗了。寨主不在山中，你们就好好看守山寨，谁也不许下山。喽啰兵齐声高喊：我们记住了，我们遵命。这贾父还真放心，因为这些喽啰兵知道马山威是个浑人，可是都知道马山威能耐大呀。马山威尊敬贾父张公，所以贾父张公说什么，这些喽啰兵就听什么。贾父放心了，哥四个回到分金局大厅，赶紧收拾。贾父张公有盔甲，这哥俩打开盔甲包，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马山威也收拾起来了，头上戴着金镶虎壳脑，上身是青绸的小袄，腰中系着虎皮战裙，下身是青绸的短裤，打着裹腿，两只大叶巴撒鞋。四个人收拾完了，冯毅就说了：贾大哥， 您先别走呢。

我可没有兵刃了，你们这儿有没有随手的兵器？给我一个呀。哎呀，这太好办了，你呀上大厅后边那儿有兵刃架子，什么合手你就找什么。冯毅就到了后边，一看果然有兵刃架子，上边不少的兵器。冯毅是使惯了三股钢叉了，所以就拿了一把三股钢叉回到大厅。贾父让喽啰兵把马牵到寨门外头等候，四个人各持利刃往外走，这些喽啰兵望尾相送。到了寨门外头，冯毅再仔细一看马身为这匹马，哎呀，这马太好了，周身的黑毛，这黑毛里头透出了一种浅爆花，怎么这么漂亮啊。这匹马高有八尺，长有丈二，鬃尾乱扎，四蹄乱跳，淅沥沥是连声怪叫，喽啰兵都牵不住他。贾父用手指着这匹马，冯贤弟，你看见没有，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咱们36爷云台大将的战马都比不了这匹马，马的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脚程最快，千里马。是啊，小弟看着这匹马也是万金难买呀。他们说着话，各自拢丝将刃等帮杆上马，把兵刃往马鞍桥判官头铁黄梁上一挂，齐催坐骑各斗丝缰，离开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勇士马雄马山威要大战飞虎帅梁林，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

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一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只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儿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它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他俩是一对的表里啊，他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

果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微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
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

怪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这个精华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奇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90、100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重要。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
增强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能够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 尤其是这几

0: 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1: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1: 好，好，好，
0: 嗯，
1: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1: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1: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啊，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儿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1: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0: 嗯，
1: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1: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1: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1: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啊，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1: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有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1: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1: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1: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1: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1: 哎、啊，降的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1: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1: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1: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0: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1: 啊，
0: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吃到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1: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哦，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嗯、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而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的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嗯、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0: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1: 嗯，
0: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嗯、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0: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1: 好、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1: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1: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1: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嗯，爱上火，是啊，说是伺候老

0: 半伺候累的、
1: 嗯、
0: 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1: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

0: 也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1: 嗯。
0: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
1: 啊。
0: 说这个是新鲜有活性的中药发酵之后制作的。
1: 对。
0: 说是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
1: 嗯嗯。
0: 我这一听呀，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
1: 好好好啊。其实咱们你看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啊，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0: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1: 嗯嗯。
0: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啊，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1: 啊。
0: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1: 嗯。
0: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1: 嗯。
0: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1: 啊，
0: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1: 嗯，
0: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1: 哦哦哦！
0: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1: 嗯，
0: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0: 对，
1: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1: 嗯，对，
0: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1: 嗯，
0: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0: 行，
1: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所以这个学

0: 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呢，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啊。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得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0: 3703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1: 的
2: 情况，
1: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这能走了，哎，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2: 嗯嗯。
1: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1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2: 嗯嗯。
1: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2: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
1: 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2: 有。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2: 嗯，
1: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2: 嗯，
1: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2: 嗯，
1: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2: 嗯，
1: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2: 嗯嗯嗯。
1: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2: 嗯。
1: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2: 嗯。
1: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1: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2: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净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啊？
1: 对，
2: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啊，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2: 啊、哦、3副了。
1: 对。
2: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1: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1: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得有感觉了。
2: 嗯。
1: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2: 嗯，
1: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了。
2: 嗯嗯，
1: 这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2: 嗯，
1: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2: 嗯，
1: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的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2: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1: 嗯、
2: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1: 对,
2: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1: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2: 嗯嗯。
1: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2: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1: 哎、
2: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0: 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好生活，
1: 谢谢，
0: 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啊，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对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了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你血脉一通的话，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是啊，
0: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2副，
0: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 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任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
0: 哦、
3: 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呢、啊嗯、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她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0: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就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他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
3: 嗯、
0: 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3: 嗯，
0: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他就容易得这个病。
3: 嗯
0: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
3: 嗯、
0: 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3: 嗯，
0: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3: 嗯，
0: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
3: 嗯、
0: 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
3: 嗯、
0: 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3: 嗯，
0: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3: 嗯，
0: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3: 哦、
0: 啊、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3: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3: 嗯，
0: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3: 啊，
0: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3: 好
0: 啊，1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3: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

0: 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尤其是这几年啊，我们大家伙都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甭管有钱没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因为没有了健康了，我们真的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了。尤其是一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应该都是深有感触的。攒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攒病。小病不治攒成大病，你有多少钱不够往里搭的。你看一旦了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浑身没有不难受的地方。特别是那些本身就经济非常窘困的这个患者，从牙缝里边省的钱拿都去买药去了啊！那即便是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似乎就掉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这个深渊里了。直到很多患者听到老师的节目才算看到了一点希望，所以说也都纷纷的来电和感激李老师带来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种药啊给他们治了一身的病。最重要的是咱这是百姓药，良心药，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谁都能用得上，老百姓他就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治起来效果好，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即便是一片1块钱，花也花不了多少钱。说句实在话啊，每每听到患者跟我说出这些肺腑之言，算的这笔经济账，我都特别的庆幸自己是个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的医者，因为我没有出卖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 并且我做了一件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

那就是无偿的捐献了三代延寿方的所有权，我换回的是所有患者一片纸花一块钱的福利。就这个事儿，到我死了以后，我都感觉到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面对国外的医疗团队给出的诱人的合作条件，我没有半点动摇，我坚守住了一个医者的操守，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每一个收听我节目的慢性病患者而庆幸。说到这儿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啊，可能会觉得李老师在这块自卖自夸呢，是吧？其实你们怎么想的无所谓，因为确实啊，我总是夸自己，说我自己这个地方做得对，做得好，做得漂亮啊，我这么做我开心我快乐。我要是真把延寿方这个配方技术我卖给老外了，他们很快的就会把延寿方变成洋中药，然后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你这样就完了啊。而且我们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伙讲啊，就目前在临床上给患者应用的许多的天价药、特效药、进口药，超过30%那都是像李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研究成果卖给国外之后制作出来的，再反销给咱们国内。咱们哪说哪了啊，就前段时间我提到了120万一针用于治疗癌症的进口药，咱们大家伙的听众朋友应该有了解的。你但凡你明白一点的，你去看看这个药到底是中药还是西药，是不是从这个中草药当中提纯的，你一看你就明白了李老师为啥每天都在强调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有多么的珍贵。1块钱的便宜是李老师守住了医者的底线，没让他贵。当然说这些我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买好，只是咱自个儿讲良心。如果说我也像他们一样把配方卖给外国人，你们要说骂我了，我自个儿在这儿我觉得我说我待不下去了，我上国外我一样享受生活，但是咱良心过不去，永远受谴责。我就这么个性格，我没说吗，医生啊要是没有良心，那就是个坑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一个物种，那不能称之为人。而你们的李老师敢拍着胸脯的向咱们全国所有的患者说上一句，那就是我把我自个儿的良心放正了，我把患者放到我心里边了，我为每一个信任我的患者我尽心尽力，我做到了，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给大家带来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的话作为发酵中药，它药劲大药力猛，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今天呢，就先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必须要做到人体三通。尤其是很多新朋友患者他非常不理解，说老师啊，我是心脏病，我是骨骼的病，我是神经的病啊，似乎我们这病跟脾胃都沾不上什么边，为什么李老师却说一定要先通脾胃呢？先别着急啊，慢慢的给你们讲。其实中医理论当中啊，脾胃是一对脏腑，它俩是一对的表里啊，它们的功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胃的消化、小肠、十二指肠的吸收、胰腺分泌的促消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我们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能力。没说吗，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都是浪费，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全都是瞎折腾，吃了也是白吃。再一个的话呢，它能够调节人体的水液代谢，你比如说像有的人的流口水那叫脾虚了啊，它还能干什么呢，叫统摄血液防止出血。你甭管是鼻子也好牙龈也好，也或者说是肠道子宫皮肤里的血液都受到脾的统治，只有脾气旺盛才能够把身体里边这个血给你管住了不外溢。那么再有脾能够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咱们的心肺，还能够防止内脏

下垂。啊，这就是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有给心肺供血供好了，才能够让我们正常的呼吸，才能够让我们脏腑有正常的工作。另外呢，脾主管四肢肌肉，负责饮食口味啊，并且的话呢，与思虑、情绪、唾液的分泌还有睡眠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脾脏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中心。大家想想看，多少疾病都跟我们的免疫低下有直接关系，你包括风湿、类风湿、顽固性的皮肤病、各种过敏性疾病，对不对？还有在人生病的时候，胃气有无也决定着疾病的恢复。所以说大家看一看脾胃对人体有多重要了。为什么我常说脾胃亏虚，这就等于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因此你看看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那都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这就跟盖房子先打地基是一个道理，然后要二通血脉。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的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出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无论是丸散膏丹、药石针砭，它总是要以人体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通达作为一个前提，作为一个基础。因为啥？血脉是运行气血的，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人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们都各自有各自的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血脉把它们联系起来，它们的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就能够健康了。那咱这个脏腑甭管是心、脑、肾、肺，它的危险就没有了，浑身就轻味了啊！你各个脏腑的器官的协调就好了，我们的生命就有质量。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你看看西医的眼里边啊，肝脏啊，它是代谢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啊，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它掌管着糖、脂肪、毒素的代谢。人体大部分的新陈代谢跟有毒物质的转化都靠肝脏，所以它也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脏腑。那么在中医的眼里呢，肝脏啊，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主疏泄的，再一个就是主藏血的。这个疏泄呀，疏通开泄。为啥说这个人呢，生气了，爱发脾气，爱生闷气，久而久之肝气郁结，会影响到脾胃运化的功能，这个人的消化功能就差。为啥说生气的人呢不爱吃饭，不想吃饭，然后说气都气饱了，原因就在这儿，叫肝气郁结，时间久了还容易得癌症。生气的人就容易得肝癌啊，生气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啊，生气的人血脉容易淤堵。肝主藏血，它不光是管这个藏血，它还管什么，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管你血液的分配啊。你比如说人在运动的时候，你这个肝脏把血液分配到四肢啊，你包括这个女性朋友生理期，你肝脏把血液分配到血海，就是冲脉，你那个时候肝脏的血液就少了，所以说这个柔韧的性格它就下降了。因此我们能够感受到女性一到生理期的时候，那几天的情绪不好，脾气大啊，而且呢身上还容易抽筋，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它还负责什么，人体的解毒、分解、排泄，所以说的话，它的功能来讲，它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现在的人呢，大部分的肝都不好，为啥？晚上熬夜啊，吃油炸烧烤的东西，压力大呀，脾气坏呀，中老年人乱七八糟的药乱吃啊，这都是伤害肝脏的。而且的话，肝脏要是不好，它作为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疼，它不痒，它就功能下降。啊，你看脸色不好，眼睛发花了，女子这个排卵，男子排精的这个能力啊，身体各个的脏腑的机能都会因它开始走下坡路啊，这是肝。而肾呢就更不用讲了，肾为先天之本，肾主藏精，它藏这个精是精华，生殖之精华。你看有些人不能生育，病因在哪儿？就在这个肾脏精华不足。二一个藏的是五脏六腑之精华，
这个精华。

主管人的生长发育，还有其他的重要的生命活动。另外的话，肾主骨生髓啊，你像人的这个浮肿啊，它一浮肿咱怀疑说你肾可能不好了，为啥？肾主骨生髓，肾它有髓脏之称，也包含着这个尿频尿急，前列腺有毛病，这都是肾不好。还有的话呢，肾生髓通于脑，你看这个肾精充足啊，骨头啊大脑啊它就充实，它就壮实，四肢呢它就轻松有力，行动就非常灵敏啊，精力也非常充沛，耳聪目明，记忆力好。反之的话，你看这个人动作缓慢，骨弱无力，贫血，眩晕，健忘，免疫力低下，这都跟肾脏有关系。另外，牙为骨之余，肾气衰，牙齿松动，容易脱落。再有，其华再发啊，你这人为什么会脱发，为什么会白发，为什么会衰老，这都是肾功能减退的结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呢？肾脏能够过滤咱们周身的血液，四五分钟下来，我们一身的血液它给你过滤一遍了。但是说这个人肾功能低下之后，血液就极其容易被污染，那乱七八糟的杂质一多了，我们失去正常的代谢机能，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如果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我们各种慢性病它都会接踵而至。任何的慢性病，听众朋友们记住了，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说你吃西药，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是没有作用的。表面上看指标可能被控制住了，但实际上你整个的身体已经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乱，最后等待咱们的必然就是寿命的缩短。没说吗？明明可以活到九十一百的，但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所以咱得知道咱这病是咋来的，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怎么把它驱除，怎么进行治疗。大家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之所以能够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是因为它一方三通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而同时赋予它神奇效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反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发酵中药要求里边的成分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因为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千锤百炼，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了五大革命。哪五大革命？第一点，真正的吸收快。因为它通过发酵的话，这个中药成分呢，经过发酵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再一个真正的疗效提速。甭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瞧吧，三天内准见效。没错，就三天，三天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效果啊，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下来了啊，这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三天下来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呼吸顺畅，糖尿病三天用下来不光血糖往下走，全身的并发症也逐渐的呈现一个好转的迹象，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的三天的时间，我能够让你直起腰来，能够让你迈开腿，让你疼痛的感觉能够大大的减轻，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之内能够让你这胳膊腿有热乎气儿，逐渐的咱又知觉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三天就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你这个疗效上大大的提速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的第一大革命啊。那还有真正的药效提高，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效提升80倍，什么概念？吃一天等于治疗80天。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这多好啊，缩短治疗周期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治了10年8年的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副药下来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让身体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你说这多好啊。哎，另外第四大革命，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的话呢，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
啊，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

0: 用。也正因为有了这几大优势作为保障，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帮助咱们快速的康复各种老慢病，解决我们所有的疑难杂症，并且的话呢，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所以的话呀，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们，想要尽快的康复各种疾病、各种顽疾，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的患者，咱们有福了。一片只要1块钱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都能够用得起。赶紧的给我们来电话，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救命咱得争分夺秒，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不然的话，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心里清楚。对吧？好了，今天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看我这个人哈、轻易啊不佩服谁。
0: 嗯。
3: 哎，但是对你哈、我必须竖起大拇指，因为啊，李老师您哈、这个说实在话，给我们这些患者哈、分析病情的时候啊，分析的也特别的透彻。
0: 嗯。
3: 啊，不然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稀里糊涂的在吃，哎呀，那些西药呀，这身体啊，完全就给吃报废了都。
0: 嗯，确实是。首先呢，哈，感谢大家呢对我的认可。啊，我这个人呢脾气就这样，直性子，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实话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夸我什么，但是我就是想，做人做事儿吧，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哎，
0: 我也希望呢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吧，去帮助咱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尤其是这几年啊，老百姓的日子，实话啊，尤其是患病啊，我说的就是患有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这些老百姓啊，日子过得属实太难了啊。有时候吧，我在临床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医治无门，再加上用了一些药吧，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你说的西药给自己身体吃报废了、就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心里边不舒服，就想着说能帮一把咱就帮一把。所以说这也是自己性格使然吧。啊，我问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嗯。
3: 对，我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哎，用了以后哈，哎呀，真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3: 啊，我就想着这把这个药备齐，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给治好。
0: 行，嗯，啊，听得出来哈，就像您所说的，咱们在治疗上的话呢，看到希望了，有奔头了啊，身体一定是见好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来跟我讲一下。
3: 好，好，好，
0: 嗯，
3: 我这就是三高，啊，说起来我这个病都快十年了
0: 啊，
3: 哎呀，浑身哈没有好的地方，这吃东西啊，这肚子胀，当时那个医院那个大夫说叫什么胃清瘫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术语咱也不懂，哎，还有就是心肌缺血，
0: 嗯，
3: 啊，脑供血也不足，啊，这都占全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是心脏病让我一下子过去也行，要是一偏瘫了，您说那个吃喝拉撒的都在家里人伺候，那谁得受得了呀？
0: 对，而且呢，一旦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活得没有尊严了，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这个你看我担心啥啊？我就担心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像我老伴做饭的时候那个哈气似的，
0: 嗯，
3: 眼前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大夫就说我这是白内障，给我开的那个眼药水啊，就回来滴了以后哈，这没当回事呀，
0: 嗯，
3: 说是等着过一段时间厉害了再做这个换晶体这个手术
0: 啊，
3: 哎，但是我就到处打听了一下，他就说把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把晶体换了，最多也就是一两年，这个病还得犯，
0: 嗯，
3: 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他说：“你说做这个手术哈，花钱遭罪咱不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啊！哎，这个病真的是把人能给吵死。”李老师，我那个时候啊，吃药吃的我都吃懵了。
0: 嗯，
3: 这吃的这个药太多了，而且还打胰岛素，这算下来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钱。你就说我这些年算下来哈，这儿花一点儿，那儿花一点儿，算下来这个10万8万肯定是有了。
0: 嗯嗯，
3: 啊。你说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没有钱，都把这个钱拿去治病了，啊！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那只能等死了，啊！你说那死了还要那些钱干啥用呀？啊，
0: 嗯，
3: 这我活着国家还每个月给我开个几千块钱，所以说咱就是为了这个钱啊，也得好好的活着。
0: 对，
3: 这不是多亏我就听了您这个节目，
0: 嗯，
3: 要不然啊都不知道。这个发酵中药一片顶80片，哎，这个价格还这么良心，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我就寻思着1块钱有啥试不了的嘛，这结果一试还真的给试对了。
0: 所以我来到这儿的话呢，等于说啊，给咱们大家伙提供了一个平台，对发酵中药呢，咱们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少走点弯路了。啊，那您说您已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啊，我就是用了，也就是个3-4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哈、啊、不像以前那么黏了。之前哈、啊、一天不是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啊，那个餐后血糖都13个多。
0: 嗯，
3: 但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3-4天的这个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以下了。
0: 哦。
3: 哎，降得还特别快，当时测血糖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另外呢，哎，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而且这个心口哈、啊、哎不会觉得那么闷了，
0: 嗯，
3: 就是个脑袋哈、啊、也不再这个嗡嗡嗡的响了，哎，脑袋就感觉清亮了。最高兴的就是哎用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气消下去了不少。
0: 嗯嗯，
3: 啊，这我就不担心将来做手术的这个麻烦了。
0: 嗯，
3: 完了，这不是现在这一副药这还没用完吗？我这个胰岛素已经停了好几天了都。
0: 血糖现在怎么样？平稳吗？
3: 血糖平稳。再一个就是吃咱们这个药哈，这点好，不用忌口、
0: 嗯、啊。
3: 哎呀，啥都能吃，吃进去以后哈，我这个肚子也不胀，消化也挺好的，也脸色现在也好看了。
0: 嗯，
3: 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呢，现在多多少少还有点这个雾气糟糟的，但是这看啥哈、啊、都能看得清楚了，比原来的强得多了。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都这么多年了，都用这一种药，一副药都不到的这个时间，就知道这个程度，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嗯、啊！
0: 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人体三头。

0: 踪是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可以说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么医学界啊，一再的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糖尿病啊，它就是脾的病。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这个事儿呢。我说中医理论当中，脾胃它是一对丈夫，它实际上的话呢，它的功能包含着胃、十二指肠、小肠、胰腺等等一系列器官的生理功能，它承担着人体主要的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没办法合理的吸收糖、运送糖、利用糖了，啊，所以说呢，它就是脾的病。那再有呢，咱们知道糖尿病还叫啥呀？叫代谢病。这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了。为什么咱在这个尿里边啊有糖呢？说尿糖高了，因为肝肾的解毒排毒的能力它都不行了。让大家伙想想看，你肝脏是藏血的，它藏血都不健康了。肾脏是过滤血液的，那它过滤血液这个能力下降了，咱这个血液是不是它就粘稠啊？啊，你杂质太多了，它不就导致血脉淤堵了吗？那血脉淤堵，心脑肾眼，咱们说这些脏腑的器官就慢慢的出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个糖尿病致病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治疗起来的难度呢也是可想而知的。绝对不是说啊，你血糖高降血糖，单纯的打点胰岛素，或者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就能够解决的。而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得益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启发，经过改良又融入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迅速的融入咱们的血液，叫各尽其职啊，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吸收好。你为啥吃东西现在肚子不胀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这血糖控制的好了？哎，就是你自己能够把糖分吸收利用了，哎，这就是治疗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啊！你包括糖尿病，它必须也得从这个基础开始治，一定要先通脾胃。所以说，咱们现在的话呢，你看看这血糖也逐步的稳定了，然后就是二通血脉，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净。血液干净的同时，药物的有效分子可以作用于各个受损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要是血脉不通的话，你药再好它送不到那个位置也白费啊，所以它就能够进行靶向性的修复。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正常的代谢机能啊，从根本上治愈糖尿病和多种并发症。所以说咱们呢现在仅仅一副药用下来就能够恢复到这种程度，也是可喜可贺了啊。
1: 就是的，我现在就想着听李老师的这个安排，
0: 嗯，
1: 跟着李老师走啊，我想把我这一身的这个病治得好好的，我可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您现在的话呢，一副药用下来呢，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全程三副，你这病就好的差不多了。
1: 行行行，好的，我听李老师的，我再用上两副药。
0: 好，嗯，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是河南新乡的。
0: 嗯嗯。
3: 家邻居不是刘老头，他在床上躺了快3年了嘛。
0: 嗯，
3: 人家得的是脑出血，就留下了那个后遗症，挺严重的。过去反正吃喝拉撒都得家人们伺候着。
0: 嗯，
3: 他老伴儿每次碰到我呀，总说身体累，爱上火，是啊，说是伺候老伴伺候累的，啊，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这类的话嘛。
0: 对，确实是你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呢，除了身体上累之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来讲啊，除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调理过来，能给他治过来之外的话，你其他的没好办法，越治越看不到希望，那心也累啊。要不怎么话讲呢，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就特别的煎熬。
3: 对，但是人家现在好了。
0: 嗯，
3: 那天我看到人家两个人一起去超市，虽说是他走路慢，

0: 也说话慢点，这也可以啊。
1: 嗯。
0: 啊，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还会出门走走呢。所以呢，我就赶紧问他嘛，你是怎么治疗的？他就告诉我说，用了你们那个。

0: 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是从咱这个节目里边听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别人康复的这个邻居的嘴里边了解到发酵中药这个概念啊。那么我再次跟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下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你包括很多的生物制剂，像什么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质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它都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来完成的。而利用新鲜优质的草药，通过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啊，也是让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奇迹的一个关键。比如说你这老邻居，传统药物人家不是没用啊，但凡管用的话，他老伴儿也不可能跟你去抱怨说看不到希望，哎，但是你看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人家现在两个人一块儿可以出去走了，一块儿可以逛街了。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保留了药材的活性，然后再从这药材的活性里边提取针对于疾病进行治疗的成分物质，才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解除病痛。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1: 行，你看我是那个冠心病，就光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我都进去好几回了。
0: 嗯嗯。
1: 啊，也是为了治我这个心脏病嘛，花了好多钱了。你看23年的冬天吧，我不是在北京安仁医院做了那个搭桥手术
0: 啊。
1: 儿子为了给我治病，就用那个房子不是贷款嘛。你说，哎呀，我这个病呀，把孩子也给坑了，心里头呀总是特别愧疚。刚做完那会儿，反正还好些，正常，心脏也不憋闷。
0: 嗯。
1: 可我这身上呀，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1: 就是没力气。人就虚的不行，而且这药吧一直就没有断过。自从今年就是年初开始嘛，我自己就感觉这人就又不行了
0: 啊，
1: 就是晚上躺着睡觉平躺着一呼吸呀、啊、老费劲了，那个脚吧还有些肿。
0: 嗯，
1: 现在的我呀特别难看，嘴唇都是发紫。
0: 哦，
1: 你说我得这个病，你看今年我岁数就是65岁。
0: 嗯，
1: 我就在想，医院再加上雇那个护工，好几万块钱进去了，哎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其实你的这个压力还是在于当时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孩子把房子抵押了，嗯，
1: 对，
0: 然后自己呢还一直不见好，主要是在这儿。但是咱们要有一句话，老话讲的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有希望。那钱是人挣的，活着才能挣。而且你没多大岁数，你才65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按现在的话来讲的话，65刚退休啊，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就是想嘛，要是有好药了我也想用。
0: 嗯，对，
1: 关键是咱们这药不贵，一片才1块钱，反正放到老百姓谁家都能吃得起。
0: 嗯，
1: 可我这情况比较特殊，我也不知道这做个手术再吃点药行不行，所以就打电话过来，就是跟老师想沟通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就仔细的听一听啊。
1: 行。
0: 首先，咱们从这个安全角度来讲的话啊，因为你做过手术嘛，所以在用药上肯定是区别对待的。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发酵中药，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了，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都可以来用啊，这个咱们不用担心。另外咱们从疗效的角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的病情，说这心脏病都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可见什么血脉淤堵都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一句话叫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这个血脉的话必须得是畅通才行。而我们做搭桥手术，它只是给我们的心脏提供了另外的一个供血通道，它并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而且搭桥手术伤元气，那把胸骨锯断了，它是很伤元气的，大大的它缩短了人的寿命。要不怎么说你为啥没劲儿啊，你为啥那么虚啊，就是伤了元气。元气呢，这储存在肾脏当中的元精，这是先天之本。所以说这个手术过后的话，不光是你，所有做过大手术的人，那身体都是极其虚弱的啊。那这种状态呢，就必须要得到后天

0: 天之本脾胃来进行濡养，而久病之人脾胃功能都会低下，同时这个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就不行了，再加上长期的吃西药损伤肝肾了，肝藏血解毒，肾藏精滤血，它俩的功能都不行了，你想想看你的血液能干净得了吗？血液不干净时间长了咱们这个人体血脉它就成了一滩死水，这就是你疾病复发的原因啊，也是我们这要治疗的病根儿，那咱们说疾病是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恢复气血生化的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血液干净，恢复你的心肌供氧能力啊，救活你的心脏；三通肝肾，强化人体解毒代谢能力，确保咱们血液干净和人体正常的循环。真正做到了叫人体三通，益寿延年。所以说呢，你也不用羡慕你那个老邻居啊，你看人家那么重都恢复了那么好，你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一定会出来。增强发酵，你想想它的劲儿有多大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别着急也别上火，好好治。一片只要一块钱，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想让你好好活着啊，我相信呢，房子也好车子也好他都舍得，但是舍得归舍得，咱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把钱花到了刀刃上，把病治到了根儿上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回啊我就跟着李老师，跟着发酵中药走了。
0: 好，那一会儿放下电话呢，你就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啊，尽早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一保命，二治病，三延年益寿。好了，在这儿不耽误你的时间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哎呀，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我在这里给你鞠一躬。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这是咱们做医生的义务和职责，谈不上什么恩不恩公不公的啊。您说您
4: 的
0: 情况。
4: 对对、李老师，这都是我真心话。哎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现在就能走了。现在呢跟正常人一样了，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你看自从我这个得病以后啊，把好几万块钱都花出去了，

0: 病不仅是没有治好，反而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嗯。
0: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事呢，就是我这么严重的病，最后啊，竟然是用你的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你说我能不感谢你吗？另外就是我也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
1: 多大年纪了？之前是怎么回事？嗯。
0: 哦，我这个今年年龄不大，才45岁。但是我得这个脑血栓已经3年了。
1: 哦哦哦！
0: 我是在开车的时候犯的病。
1: 有。
0: 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个手脚还能控制，我就把这个车给停住了，因为我是这个跑大车的。反正这么说吧，命是没丢，也是幸亏我媳妇儿她跟着我在车上，当时，她当时赶紧打了120把我送到了医院。
1: 嗯。
0: 虽然说是命保住了，可是留下后遗症了。就这个手脚用不上力，走路呢就得是拄个拐棍儿慢慢挪那种，
1: 嗯，
0: 腿呢也就是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呆呆的，就跟废人一样了。你看我们家原来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靠我开大车，
1: 嗯，
0: 跑这个运输挣钱的，媳妇儿没工作之前，要照顾老人孩子，你说我这一下被拴住了以后，为了就是给我治病。这个老婆把车也给卖了，我这也开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你说就那车那点钱吧，家里还有孩子，还要生活，还要上学的，那开支挺大的，所以慢慢的就没有收入了。所以啊，我这给愁的都够呛，就是两个孩子还在上学，后来我老婆就去那个人家的 4S 店去当服务员。
1: 嗯嗯嗯，
0: 那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啊，哎呀，糟心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个什么心理上的压力和感觉，活也活不起，死呢还有点不甘心。
1: 嗯，
0: 直到后来就是我听到您的节目，您知道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这算是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
1: 确实是啊，得病以后吧，你说一直在治，啊，然后还不见好，这边呢没有来钱道，那边竟是往里花钱，那患者是谁呀？
0: 嗯，对，
1: 压力都很大。不过好在呀，咱们是幸运的啊，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你肯定是好了，因为你这个病咱治好的太多了啊。你到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是用了3副了。
1: 啊，3副了。
0: 对。
1: 嗯，那我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我也给你好好把把关。嗯，
0: 好好好。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刚用上没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它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不那么冰凉了，眼睛看着呢就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也灵活了，好像就是这个动的有感觉了。
1: 嗯，
0: 确实说一天比一天好。然后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这个走路就不用拄拐棍了，慢慢的可以走了，说话呢也不流哈喇子了，发音啥的也逐渐的清楚清晰了。
1: 嗯，
0: 就是之前你看两个胳膊跨出来都伸不进去，这现在这也好多的。
1: 嗯嗯，
0: 又不是现在我这用了马上快3副药了嘛。
1: 嗯，
0: 走路虽然说是没人家那么快，但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点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现在帮忙做点家务活干点啥的也有劲儿了，可以做了。
1: 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必然是损伤过啊，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镜子碎了重新粘到一起了，能不能用还能用，但是跟过去肯定它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差距。你这是选对药了，所以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是很幸运的啊，也是咱们的缘分。
0: 对,
1: 对，我忘了问你了，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哦，我的血压现在是稳定住了，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在85左右。
1: 嗯嗯。
0: 测的还算可以，还是比较稳定的现在。
1: 对，是稳定啊，稳定就好。
0: 哎，
1: 啊，你们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三代延寿方它是给咱们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李老师也替你高兴，以后咱们就好
0: 好
1: 生活，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像你们司机这个群体啊，开车过程当中发生心脑意外的已经不是一例两例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呢，就跟咱们这个没有规律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啊，因为它必然会导致这个脾胃不和啊，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啊，慢慢的血液就不干净了，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肾精也不足，你们普遍休息都不好的，对吧？
0: 对对对。

0: 啊，再加上什么呢？活动量还很小，啊，你一开车往那一坐，啊，七八个小时的，那这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你说你血脉它能不淤吗？这是老天爷啊给咱们这个机会啊，咱现在把病治好了啊，这挺好的，以后一定要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毕竟呢，你这个岁数是上有老下有小，爱家庭之前，咱首先得学会爱护好自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是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就在这里跟你真诚的说一句谢谢您了。
0: 我跟你说，我跟咱们所有听众朋友讲，不要刻意的要感谢我。你们能够在自己康复之后吧，给我来一电话，把你们健康的消息带给我，这对于我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李老师就喜欢听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药咱们可以停了啊，也不需要什么巩固，巩固的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自己注意养护好自己的健康就行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都记住了，谢谢您，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啊，我现在正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这个病啊治得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血压也都上来了，之前我是那个低血压，然后脑供血不足，整天啊头晕迷糊，而且眩晕。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都跑了不少的那个医院，而且吧我还找过不少那个中医的大夫，什么方法我都试了啊，就是不好。
0: 嗯，
3: 整天我都大门都不敢出啊，我就怕出去要是头晕了栽在那就发生意外呀。
0: 嗯，确实，咱不是说这个社会怎么样的，你真的现在这老年人摔倒了真没人敢扶啊。
3: 对，
0: 嗯，而且这个低血压呀，我们必须得提高重视。你看高血压，血压高了，啊，它容易说引发心脑意外。低血压真的摔倒了之后了，心脏麻痹，那人就没命了呀。
3: 这不，我最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恢复的就挺好的。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3: 现在我吃了有23天了。
0: 好，那你现在这个血压状态是什么样的？
3: 我现在这个血压上来了，
0: 嗯，
3: 高压120，低压80左右。
0: 你看这不就正常了吗？
3: 是啊，正常的呀。这个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吧我那个脑袋也感觉清亮了，早上起来也不昏昏沉沉的，也不迷糊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我吃东西呀、啊、也比以前香了，而且这个手啊脚啊有热乎气了。原来呀、啊、可能是这个低血压吧，但我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嘛。
0: 嗯，
3: 那个手脚啊都是冰凉的，然后那个大便也不好，现在都好了，最近我上厕所也可痛快了。
0: 你看你之前便秘代谢不行啊，为啥说现在吃饭香了、嗯、就是因为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
3: 嗯、
0: 那你为啥手脚热了？那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啊、
3: 嗯、
0: 你血脉一通的话，对，咱们说了就手脚过血了，它不就热乎了吗？
3: 嗯，
0: 哎，所以说呢接下来用叫二通血脉让咱们手脚热乎，三通肝肾让咱们所有的垃圾毒素脏东西给咱们代谢出去，你这个身体就完全健康了。
3: 嗯
0: 嗯，
3: 是啊，
0: 嗯，
3: 李老师，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浑身感觉有劲儿、
0: 嗯。
3: 这不，前天我打电话，赶紧我又订了两副，
0: 哎，
3: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订少了，因为我儿媳妇吧，她也想吃，我来电话吧，主要也想问一问她的情况，看能不能吃。
0: 儿媳妇多大年纪了？她怎么回事？
3: 她39，她就是那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她那个脖子后面呐、啊
0: 嗯，
3: 有个大富贵包。这不前天跟儿子回来吃饭嘛，吃完饭他就刷了几个碗，完了吧就蹲那一块擦地，
0: 嗯，
3: 起来的时候一下就栽到地上了，哎呦，把我们都给吓够呛啊！我说他这么小这个岁数怎么就这样了？本身吧，他工作吧是整天在那个电脑跟前，回来这不还低头玩手机，

0: 坐下这病了。李老师啊，您看他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患有颈椎病的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你看患有颈椎病，它主要啊就这么几个病因，一个是现在的年轻人长期的熬夜玩手机看电脑，伏在案头低头耷拉脑袋啊，你必然会引起什么肝血不足、肾精亏虚。
0: 嗯，
1: 肝是干啥的？肝主筋，肾主骨。颈椎病是骨病，肝肾不足它就容易得这个病。
0: 嗯
1: 啊，再有的话呢，不注意保暖。咱们说这个三四十年前，你这春秋啊、冬天呢，出门什么都带大围脖，把脖子给保护起来了。现在都在外边露着。
0: 嗯，
1: 哎，往往的话呢，由于风寒湿啊这三种外邪进入身体，留住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它也就容易引发颈椎病。
0: 嗯
1: 啊，还有就长期低头的，容易导致什么呢？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造成颈椎病。再有一个叫脾胃亏虚，一些营养尤其是钙质吸收不足，增加了骨质疏松和增生的风险啊，它也容易诱发颈椎病。那老年人容易出现呢，就是这种情况啊，钙质流失以后导致的颈椎病。
0: 嗯，
1: 那颈椎病要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什么呢？眩晕、手脚麻，甚至出现脑卒中啊，以及肢体行动障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嗯，
1: 但是无论哪一种原因导致颈椎病，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是非常确切的。
0: 哦，
1: 也就是他用就对症啊，因为咱们是怎么治的？刚刚我讲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所以说你看看啊，根据咱们刚刚去分析的这个病因，是不是这颈椎病甭管是哪一种类型都给你治到根上了。
0: 嗯，
1: 哎，像你儿媳妇这个情况，只要摒弃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最多两副药就给她治好了。因为年轻嘛啊，有一些轻一点的一副药就好使
0: 啊，
1: 他这个呢说多少沾点重了，所以说呢你就直接的给他订购上两副药的就行了。
0: 好
1: 啊，一块钱一片，抓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去跟场外指导老师把这个延寿方给订购上。
0: 嗯，好好，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开拓造福各国汇集世界的幸福路，2023年5月24日，这是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在欧亚经济联盟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要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势不可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际社会广泛共识。亚欧大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最多、文明最具多样性的地区，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亚欧合作之路应该怎么走？这不仅关乎地区人民福祉，也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走向。对于这样的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中国的答案是明确的。我先后提出全球

0: 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各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这个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汇集世界的幸福路。作为亚欧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欧地区，也汇集亚欧地区。中方真诚希望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走深走实，各国团结协作，戮力同心，携手开创亚欧合作新局面。今年下半年，中方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愿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一道，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共享机遇，共克时艰，共创未来，携手谱写多极化世界文明进步新篇章。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023年10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十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十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奔行在铁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 连通各国的空中航班。

劈波斩浪的货轮，快捷方便的数字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翻影。一座座水电站、风电站、光伏电站，一条条输油输气管道，越来越智能通达的输电网络，让能源短缺不再是发展的瓶颈，让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梦想得以点亮，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绿洲灯塔。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带一路成为生命之路和健康之路。中国向各国提供了上百亿个口罩和23亿剂疫苗，同20多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抗击疫情做出独特贡献。中国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得到70多个国家的宝贵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十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路锁国可以变成路连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裂。十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

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易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未来五年2024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四、促进绿色发展。中方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继续举办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建设光伏产业对话交流机制和绿色低碳专家网络，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五、推动科技创新。中方将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未来五年把同各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扩大到100家，支持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短期工作。

0: 中方将在本届论坛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愿同各国加强交流和对话，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六，支持民间交往。中方将举办两主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在已经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七，建设廉洁之路。中方将会同合作伙伴发布《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推出《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建立《一带一路企业廉洁合规评价体系》，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一带一路廉洁研究和培训》。八，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中方将同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加强能源、税收、金融、绿色发展、减灾、反腐败、智库、媒体、文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成立高峰论坛秘书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13度至-25度；敦化晴，-9度至-24度；安图晴，-11度至-24度；汪清晴，-12度至-25度；合隆晴，-11度至-24度；龙井晴，-13度至-25度；珲春晴，-12度至-25度；图门晴，-13度至-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13度至-25度；敦化晴，-9度至-24度；安图晴，-11度至-24度；汪清晴，-12度至-25度；合隆晴，-11度至-24度；龙井晴，-13度至-25度；珲春晴，-12度至-25度；图门晴，-13度至-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听众朋友，请听由朴香梅作词、崔军作曲的延边原创歌曲《东方沉现》。作为一首根植于延边边境城市的原创作品，《东方沉现》不仅传递了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展现了珲春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之城的精神风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

0: 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股护股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0: 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

0: 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

0: 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3: 除了主河道

0: 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 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4: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4: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4: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4: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

0: 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3: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2: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
3: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受强降雨影响，7月15号、29号，汪清县连续遭遇两轮洪水侵袭，部分乡镇受灾。8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到汪清县实地检查指导灾后。

0: 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中，抓紧推进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众志成城恢复美好家园。洪水过后，百草沟镇凤林村多处堤防、农田、灌渠等受损严重。河堤上，干部群众顶着炎炎烈日，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加固抢险作业。黄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要求抓紧组织抢修交通、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农田排涝清淤、补种补救，尽最大努力减少农业损失。汪清镇春河村有150多间房屋过水受灾，乡亲们正在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黄强接连走进3户村民家，详细询问房屋修缮、物资供应等情况。墙上斑斑水渍清晰可见，但乡亲们依然保持乐观，坚信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灾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照顾好受灾群众，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带领大家克服困难，齐心协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大兴沟镇庙岭村大桥灾毁严重，即将重建。黄强强调，要做好工程设计，施工时加固桥头等重点部位，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一次就把事情做对。天桥岭水文站站房被洪水冲毁，但站内工作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实时测量传递水文信息。黄强与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坚持奋战在一线，危险面前不后退，为防汛抗洪源源不断提供数据信息，立了大功，值得表扬。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为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康贡献更大力量。在春阳水库，黄强仔细询问淤泄腾库调蓄调度情况，要求继续做好监测、清淤等工作，既要发挥好拦洪消风作用，也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调研中，黄强与基层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转移避险组织情况。他指出，汪清洪涝灾害发生后，县乡村3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要求，及时果断转移群众，守住领亡人底线，经受住暴雨洪水的严峻考验，检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汪清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给予肯定，提出表扬。黄强强调，每个党支部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场硬仗，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要注重总结基层经验，从基层干部中选树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讲好他们的故事。要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考察识别干部，表现突出且廉洁干净的，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胡家福、蔡东、王子莲参加活动。
1: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月7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传达学习3季度中央层面、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听取我州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 听取关于12届州委第六轮常规巡查情况的汇报，研究下步整改意见。会强调，各县市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公路、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公路、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汪清100兆瓦储能电站、龙井20000吨雪米饼、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等新开工项目提速建设，推动珲春100万吨清洁能源、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延吉可喜安厂房扩建、图门嘉禾新材料、合龙浩泰医药中间体、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推动敦化30万吨绿纯、200兆瓦混合独立储能电站、珲春吉顺独立储能电站、图门辰星储能电站、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合龙彭辉利贺独立储能电站等项目尽快破土动工，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要着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强重点企业调度分析，紧盯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产销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升规入统，帮助受灾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确保全州工业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要最大限度挖掘消费潜力，积极开展汽车展销、秋季房交会、家电换置等促消费活动，加大家电、数码、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消费券投放力度，鼓励商贸企业围绕93、中秋、国庆等节日节点开展特色让利活动，掀起新一轮消费热潮。要推动外贸持续稳定向好，稳定铜金矿、清洁能源、铁矿、小家电、汽车及二手车等商品进出口规模，加快构建国内仓储加海外销售体系，支持企业用足用好5034模式，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贸易规模，确保外贸持续稳定增长。会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部署，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扎实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着力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凝中国心、铸中华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扎实做好与吉大附中、东北师大附中的联合办学，加快推进北山小学、延吉四中、华盛校区和中环路学校建设，深化名校加新校集团化办学模式，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期盼。 要着力抓好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培养，落实各级各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加大优秀教师选树和荣誉表彰力度，严肃查处师德师范行为，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

0: 诸惜心育人。会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各级统战部门、侨联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的部署，更加扎实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各项工作。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常态化开展故里情深、情系桑梓、侨建延边等联谊交流活动，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要广泛汇聚侨智侨力，主动对接海内外侨团侨商，常态化搭建文化交流、经贸对接、青年互动等各类平台，推动侨资侨智侨力与我州发展需求有效对接、深度融合。要提升为侨服务水平，健全为侨服务与维权体系，建强侨胞之家、设侨服务试点等基层阵地，依法保障侨胞合法权益，落实各项惠侨利侨政策，用心做好做实暖侨服务，不断增强海内外侨胞同心向党的凝聚力和情系家国的向心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州公安交管部门深刻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和交通治理新要求，紧贴我州文旅发展形势和群众游客出行实际需求，依托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创新治理载体，优化服务模式，推动交通管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转变，用实打实的民生实际书写新时代交通治理高质量发展答卷。近日，记者在延吉市祥宇交通岗看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交警现场劝导纠正。执勤交警推行柔性执法方式，引导当事人通过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观看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视频，以教育引导替代刚性处罚，让交通执法更有温度，更具实效。延边旅游交通微信小程序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路况信息、停车导航、特色美食、安全提示等多元服务功能，全方位适配群众及来延游客出行需求。截至目前，平台累计发布各类路况信息10000余条，精准推送落地短信63万条次，二三轮车辆线上警示教育达6200余人次，数字化治理成效持续凸显。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2: 这一教育代替处罚的柔性举措，有效化解了执法矛盾，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执法温度，同时实现交通安全宣传精准落地，入脑入心。
1: 在此基础上，州交管部门持续升级科技治警、智慧护路能力，依托2025年9月投用的警务航空队，搭建空地一体立体化交通管控体系，重点对网红弹幕墙、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商圈景区路段开展空中巡查，同时依托智慧天眼视频监控系统，大幅提升交通拥堵预警和快速处置能力，拥堵预警响应效率提升至75%以上，实现交通管理智能化、管控精准化、服务精细化。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于浩：
2: 下一步，延边交警不断提升智慧交管、精准治理、温情服务水平，全力营造安全、文明、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盛夏时节，我州持续跻身国内热门避暑旅游目的地，为充分发挥铁路枢纽辐射带动作用，激活地方文旅消费动能，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深耕高铁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客运组织，升级暖心服务，全力保障暑运大客流出行，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铁路动能。暑运期间，延吉西站暑运客流持续攀升，增势显著。数据显示，7月1号至31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日均客流3.2万人次。 进入八月，避暑度假、边境研学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客流再迎高峰。

0: 八月一号至三号，该站累计到发旅客13.5万人次，日均客流达4.6万人次。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客运值班员满丹丹。
1: 暑运期间，我们积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热烈支持，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加开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热门方向临客列车，有效扩充运输能力，全方位保障旅客便捷出行，助力延边旅游蓬勃发展。
0: 延吉西站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建立客流运力动态调配机制，精准研判客流高峰时段与分布规律，灵活加密公交、出租车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开通直达延吉网红弹幕墙等景区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城市交通、景区景点无缝衔接，畅通旅客出行游玩最后一公里。针对老人、儿童、孕妇等重点旅客提供一对一帮扶、重点陪护等暖心服务，细致守护特殊旅客出行路，同时细化安检流程，优化旅客流线，以及全力保障暑运期间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以优质铁路服务护航延边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近日，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落下帷幕。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凭借创新作品，在全国众多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斩获含金量极高的智星拔尖人才专项奖。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是教育部白名单权威科创赛事，全国共有4.6万名选手参赛。王百运代表吉林省参赛，经过多轮考核，成为我州唯一斩获大赛顶尖荣誉的选手，展现了延边青少年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延吉市第六中学学生王百运：
3: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学会了如何使用 AI。我觉得这个可以应用到我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比如说可以为我的学习定制一些小伙伴陪我一起学习，激发我学习的动力这样的。
2: 据了解，早在小学阶段，王百运便开始学习编程语言，多年来他坚持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编程、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先后在多项省州市级科创赛事中摘得荣誉，持续的学习积淀也为他这次冲击全国大赛打下了扎实基础。延吉市新起点 AI 科创中心校长田申：
4: 之前呢也多次斩获过国家级的重要赛事奖项，基本功和抗压能力也很突出，这次他从4万多名选手中突围，拿下全国总冠军和专项奖，我们由衷为他骄傲。
2: 这份国家级荣誉不仅是王百运勤学钻研的成果，更是我州青少年人工智能科普教育科创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近年来，我州教育系统以赛事为抓手，不断搭建科创实践平台，持续挖掘储备青少年科创后备人才，以数字教育现代化助力延边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文哲报道。
0: 八月三号，州商务局联手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团队举办“所有女生演阿里巴巴公益”延边州五谷山珍公益助农溯源专场直播活动。通过头部流量的深度赋能，将延边的生态瑰宝与人文底蕴推向全国。此次直播依托拥有737.8万粉丝的所有女生直播间，精准切入消费帮扶的核心赛道。直播间精心甄选了彰显延边独特生态优势的7大类14款农特产品，直播全程人气高涨，累计观看88.38万人次，将延边农特产品通过直播窗口推向全国消费者，助力乡村产业线上增量。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文化体验加产地直播的沉浸式场景，让消费者在指尖下单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了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活动前期，阿里巴巴公益与美万公益专项组建选品、质检及主播3大专家团队，深入汪小美、农业科技、中华深科技、好记食品等本土标杆企业，完成从原料基地到生产车间，从品控中心到仓储物流。

0: 全产业链实地考察，不仅为本次直播严把了品质关口，更为延边农企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先进理念与强劲动能。阿里巴巴乡村振兴特派员李和平，
1: 这次阿里公益联合美万公益进行溯源助农活动，一是想了通过美万完善的产品标准，让延边州的涉农企业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完善标准，明确努力的方向。二呢，我们也想通过实地溯源产区、工厂和商家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提升商家和产品的竞争力，助力农户的增收。第三点呢，我们也想借助直播间的影响力，向全国推荐我们延边州的优质农产品和文化，让大家对延边州有着更强的感知，爱上并关注延边。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8月7号，位于延吉市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海蓝明珠塔现有的全业态项目已全部开放，其中30层室外玻璃栈道和32层海蓝之眼蹦极项目成为最受关注的高空体验亮点。这座由原气象雷达塔改造而成的新城市地标，海拔516米，集高空观景、气象科普、民俗餐饮、极限挑战等功能于一体。海蓝明珠塔内共32层，游客可乘坐高速观光电梯直达各功能层。其中最受关注的30层观光层设有室外玻璃栈道，游客行走其上可俯瞰帽儿山及海蓝河沿岸风光。32层海蓝之眼为室外观景平台，也是全市最高点，设有高空秋千和蹦极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王嘉欣报道。
0: 8月8号14:30，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五轮，珲春对阵延吉，合龙对阵安图，敦化对阵汪清，图门对阵龙井，四场比赛将同时打响。依托前沿新媒体技术创新赋能，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实现一屏四赛，四场延超比赛让你自由切换，任意选择，打造多场赛事同屏畅享的全新视听盛宴，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由华文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同语同心共育未来海外华文教师研习班在延边大学开班，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51名华文教师齐聚延边，开启为期13天的中华文化研习之旅。
0: 由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延边州象棋锦标赛日前落下帷幕，百余名棋手经过七轮预赛和三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龙选手于国栋和延吉选手孙占明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冠军，延吉队分获公开组和老年组团体第一名。
2: 近年来，玫瑰岩凭借其漂亮的粉红外观、健康养生等诸多营销标签，成为受追捧的高端食盐。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风险提示，玫瑰岩呈粉红色，白度值低于标准要求，不符合食用盐的相关国家标准，因此不能作为食用盐销售及使用。
0: 日前安图县业余体校少年篮球队启动公益训练，本次招生面向安图县内2014年至2017年出生的青少年，热爱篮球运动，身体健康且能坚持常态化训练均可报名。首期已招收学员20人，训练分为暑期集训和学期常态化训练两大阶段，本次训练全程免费。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75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十五五开局之年行程过半，我国经济领域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新动能又在如何夯实中国经济的底座？今天开始，《焦点访谈》推出《开局新力量》系列节目，深入产业一线一探究竟。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相比老三样和新三样，新三样究竟新在哪儿？我们来看焦点访谈记者从产业一线发回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被称为新三样。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
2: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一个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这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3: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
4: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长飞光纤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
5: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2: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新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的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6: Hey, that was it.
7: Hi,
6: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1: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
6: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

0: 百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

0: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0: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
1: 哦，
0: 确认没有了。
2: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3: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4: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5: 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 来看看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新兴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
7: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一季度上市的，像纤维达的埃诺格鲁肽减肥降糖的，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唐玉制药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
8: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2: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
1: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9: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10: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的点。

0: 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0: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
2: 哦，
0: 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3: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4: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10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秦星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5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在百籍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籍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延续3000年的古腔文化符号骨笛。羌笛，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每当我们吟诵起“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时，心中就会升起悠悠古意，不禁想象那一只在中华历史上轻轻吹起的骨笛。这一只古老的羌人之笛用鹰骨制成，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墓地。笛身有八孔，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就是3000多年前的古羌人使用过的笛，也就是羌笛的前身。鹰骨笛是古羌先民的传统乐器。研究表明，古羌人有崇拜鹰的习俗。在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中，鹰被认为具有沟通天地的灵性。古羌人用鹰骨制作成笛子，就是希望借鹰的灵性与天地相通。今天新疆、甘肃、云南、西藏等地的民族中仍有鹰骨笛流传，其形制和吹奏方式与卡约文化的鹰骨笛基本相同，极有可能与古羌人的迁徙密切相关。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曾出现过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大地湾、马家窑、齐家、卡约、新店、诺木红等文化类型，从距今8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约3000年前，对周朝的崛起以及华夏族群的孕育和起源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创造这些文化的先民们，在适应地理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一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后裔，即古羌人。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分布范围极其广泛，支系极其众多，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羌与炎帝有着幽深的关联，《国语》一书中曾提到，炎帝以江水城，故炎帝为江。在甲骨文中，羌从阳从人，羌从阳从女，两字相通，当表示族类和地望时用羌，表示女性和姓氏时用姜，这就显示出炎帝与羌的内在关系。羌还与大禹关系甚深，《史记》称：“禹兴于西羌。”南朝宋裴《史记集解》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今天我国的羌族地区仍存有禹穴、石纽山等遗迹。羌还与周人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史载，周人来源于西北游牧部落，奉后稷为始祖，后稷母为姜元，而姜元之姜姓就表明先周将自身的母系血缘追认为西羌的史实。发现鹰骨笛的卡约文化遗址
被考古专家认为是古羌人的文化遗存之一。作为青铜时代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文化形态，卡约文化与齐家文化具有承继关系，因发现于青海黄中卡约村得名，是青海地区分布面积最广、遗址数量最多的文化类型。目前所发现的遗址数量已有1700多处。卡约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与畜牧生产工具，出土陶器数量明显减少，质量明显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木制品和小型青铜制品。因此卡约文化显示出古羌人以畜牧为主体的经济特征。与卡若文化由农而牧的突变类似，卡约文化也在3000多年前全球冰期到来时，选择了更加适应干燥少雨气候的畜牧业。从历史的大视野看，古羌的畜牧业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适应能力，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血液，加速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下时期，一部分羌人因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迁居黄河以南。西周初期，羌人与周人联系密切，帮助周武王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起周王朝，并逐渐吸收融入周文化，使自己的族群不断壮大。周幽王时期，羌之西戎攻入镐京，杀死周幽王，部分关中地区的羌人东迁至洛阳附近，后融入华夏。此后羌人的迁徙更加频繁和广泛，大量内迁和南移。内迁的羌人充分吸收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而南移的羌人则经由藏彝通道与当地族群充分交融，演变成今天的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拉祜族、素素族、景颇族、怒族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个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

0: 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2262-2262-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7: 老王，你看今天纪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真里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现在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放心吧，老王。
6: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戍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8: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